是欢迎赞同，那你怎么办？好，然后呢，当你一再的敲门才发现老板的那扇门根本不是为你开的，那请问你是要继续证明自己，还是你要寻找另一条路呢？所以我想我们谈的向上管理哈，不是那种要讨好掌权的人，好，也不是像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宫斗剧哈，要知道这个体察上意这样子，而是呢当我们在说向上管理的时候，其实在讲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权力的辨识，究竟是谁在守门，谁在分配资源，谁能够决定你的话值不值得被听见。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不对等的关系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在保有自己的工作之余，同时我们也不会迷失了自己。那也许听众朋友可能会问说，这样的一个想法很好哈。那我们要怎么样透过电影故事来认识这样的一个议题哈。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推荐的呢是2011年美国的电影《姐妹》，英文的片名叫 The Help。 这个故事呢发生在1963年的美国密西西比州。好，那一听到1963年的美国哈，你可能会觉得说，哇，那这个故事离我们很远了嘛，哈，因为我们都晓得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其实是有那种种族隔离的。好，那可是呢，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又没有种族隔离，办公室呢也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有这种所谓的女佣啊，或者是这种比较劳动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好，那所以呢可能你会觉得说，哇，这样的故事好像比较远哈。可是我想透过这个电影故事，也许我们可以来想一想，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权力关系的这种界限，它是真的消失了吗？好，这个故事当中哈，有一个女人，她热心公益，关怀弱势，而且呢她正准备要发起一场慈善募款，帮助远方吃不饱的孩子。哇，当你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描述的时候，你应该觉得这个女人好，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对吧？可是呢，当她回到家里，你看到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却是要求黑人女佣不能够再使用屋内的厕所，而她自己不说她是歧视黑人哦，她只是皱着眉，一脸替大家着想的说，这是为了健康，也是为了保护家人。这是这个电影的主角之一，他的名字叫做西利。好，那你知道说现在的文化里面哈，已经不再是所谓的那个电影里面的黑人女性，她不是所谓的黑奴，因为呢，美国在那个时候的奴隶制度早就已经废除了。可是呢，黑人的女性呢，她们可以受雇，好，然后呢为白人工作，然后领薪水。当然他们也可以离开雇主。好，然而呢，这个法律上面的给这些黑人女性工作者呢的自由，不等于在他们的关系里面是有选择的。好，怎么说？因为呢，这个在电影故事的当中啊，1963年那个年代里面，黑人女佣的收入、名声跟她下一份的工作，其实都掌握在白人雇主的这个社交网络里面。所以呢，只要他的白人的雇主哈，只要说这个女佣的一点点疑虑哈，使用他的时候的一种疑虑，又或者是呢有传出那样的一个风评，比如说他手脚不干净，他偷东西不可靠，很难管教的时候，这个女人有可能在这个城市里面她就找不到工作。所以呢，在这个电影当中哈，我们看到黑人的女佣照顾白人的孩子，孩子生病找他，哭泣也找他，他们最了解这个家庭如何运作，可是他却不能够使用同一间的厕所。好，这就在我们的职场上面就很像是那种就是第一线的员工，其实他们最了解客户，行政人员呢最清楚流程。好，约聘跟外包人员呢，他们其实也为这个组织呢
承担了很多的大量的

一个工作内容。可是实际上真正在做决策的是这些人吗？不是，真正在做决策的是另外一批人。好，这些最了解状况的人其实是被选择的，而且是被摆放的。好，所以回到我们这个电影故事，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位女性角色之一哈，这个白人的太太西利哈，西利其实她最厉害的地方哈，其实并不是说她在公开的场合啊说出对这些黑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啊负面的形容哈，只是呢她把偏见，对黑人偏见这件事情很技巧的包装成好像是为大家好。所以呢，也许有可能你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主管哈，就是他不是那种哈会拍着桌子告诉你说我就是不喜欢你这个人。好，可是呢，其实你知道吗？有一种主管是他会把你这个挡在这个门外哈。那可是呢，他从头到尾呢对你都是保持着友善，而且都会一直告诉你我都是为你好。这个电影故事当中这个犀利的这个角色其实就有点像是类似像这样。好，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个电影，在看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诶，很奇怪耶，这个犀利呢不过就是这个社区的这些白人太太们的一个好像是一个意见领袖。好，那其实也没有什么很高的职称啊。好，甚至于呢每一家其实都有聘用女佣，他们都有自己的雇主。那为什么这个犀利的一句话就可以影响好其他的白人的那个这个家庭主妇齁，他们可以决定要不要继续用他们现在用的这个黑人女佣。所以呢在这个电影故事当中，第一个跟大家介绍的这个角色呢，就是会让人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齁，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你看起来很和善，看起来没有什么样的暴力啊或者是霸凌啊都没有。好，可是呢你就可以感受得到，就是他其实呢有那样的一个影响力。好，所以呢在我们看犀利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当他跟他的女佣发生了一些的问题的时候，好，他的做法呢不仅仅只是把他辞退而已。好，他可能还跟这个东家长西家短的，好，告诉人家说，哎呀，这个女佣是不错啦齁，厨艺还可以啦齁，但是呢手脚不是很干净的时候，你知道吗，很快的这个社区里面呢其他的白人太太就知道了。所以呢这个被他逐出门的这个黑人女佣也就找不到他下一个工作。好，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职场的当中哈，我们来去思考一下，就是诶，这样的情形在现在的职场里面会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吗？我想有的时候哈，在现在这个重视阶级年资跟面子的亚洲职场里面，好，你就可以想见哈，这个老板通常他都不只是一个职位，好，他很有可能特别在日韩哈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当中哈，老板其实的那个位分哈，其实是一个代表不能够公开挑战的一个身份。所以呢在这个会议的当中，也许有人看见问题了，可是当他要表达之前，其实他们都会先看主管的脸色。而当这个主管呢问大家有没有意见的时候，好，其实背后的意涵有可能是说，我这么说了，你们有没有要补充我已经决定的意见呢？所以呢在这个职场的文化的当中，很多时候你都，如果你真的只是说你想说的，但它不一定是老板爱听的。好，所以呢这也是在职场文化当中一个我们都会遇到的一个难题齁。很多时候最危险的齁，其实并不是老板下的那个命令齁，其实是你会不会读空气。他在考验部署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能不能知道老板到底是想要听什么。
好，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向上管理这件事情不是只是在学习

说话技巧，如果你不能了解权力，很可能你说的一句诚实话就变成是在挑战权威，又或者是你只是变成了解权力以后你就不再诚实了，而慢慢的你就会成为那个制度的守门的那个人。好，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职场生活也许你我都不会陌生。那回到我们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犀利的这个角色，为什么一个没有最高职称的人他可以封锁所有的人呢？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来拆解这个谜底。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美国2011年的电影《姐妹》。在上一段里面我们有提到，就是有些人其实没有什么很高的职称，可是呢他却会有影响力。所有的人呢在做决定之前呢都要先看看这个意见领袖的这个表情才敢做决定。好，这个角色的名字呢叫做西利。那我们就会很好奇说，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力。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手中握有四张牌。哪四张牌？第一张牌呢就是关系。好，他实际上呢有跟这个有地位的家庭有熟识。好，也就是他如果有我们现在的现在的这个环境来看，就是他有一些的政商关系哈，他可能也认识一些一些也有很有权势的家庭里面。好，所以呢当他拥有这种人脉关系的时候，就会显得他在这群社区的这个白人太太的这个圈子里面呢就是不一样。好，再来就是他讲话很有分量哈。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呢他握有这样的一些的人脉资源，又成为这个群体的一个意见领袖的时候，所以呢当他在讲说一个女佣偷窃顶嘴不可靠的时候，其他的家庭呢就不太会去

证了。好，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西利比相信一个黑人女性要安全的多啊。好，再来第三张牌叫做规范。好，因为呢要在这个白人社区里面，在这个白人太太的圈子里面，谁可以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是谁说了算，西利说了算。所以呢有一个太太呢一直很想要进入到这个白人太太的圈子里面呢，可是她一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原因呢是西利呢觉得这个白人太太的穿着太俗气，好，谈吐也上不了台面。好，那这个白人太太呢，等一下稍后我们会介绍这个角色，她叫 Celia。 好，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西利在这个白人太太的这个圈子里面，哇，真的是除了他自己本身有一些的政商关系之外，再来就是他说的话呢好像就像是证据一样，好像就是真相，代表一切的真相，别人也不会对他的话产生怀疑。然后再来就是好像在这个圈子里面就是他说了算。再来第四张牌是他最厉害的，那就是他会善用这些白人太太的这个圈子里面呢的那种恐惧。怎么说？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一个小团体里面，其实你说其他的白人太太是不是真的都西利讲的话他们都一样都每件事情都很认同呢？其实未必。可是你知道在这样的一个你好不容易在打进了这个白人太太的这个圈子里面的时候，如果万一你跟这个西利的意见不同，或者是没有照着他做的时候，这些白人太太会害怕。他们在怕什么？他们在怕说，哇，那下一个被他排除的人会不会就是轮到我。好，所以呢我们在看西利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他在这个白人太太的这个圈子里面，就很像我们在职场上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公司里面的一个单位里面，好，这样的一个角色，好，其实他就是让所有的人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只要你们站在跟我同一边，你就是圈内人，但是你只要质疑我，我就有办法把你逐出这个圈子的外面。好，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描述的一个当中，我不知道会不会让你联想到在你的生活的周遭，又或者是在你的职场当中，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一个感觉。好，所以呢西利介绍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要看他的那个影响力。好，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其他太太们只要西利讲谁哪一个女佣有问题，其实其他家的这个太太呢就不敢用他。我们就来介绍另外一个白人太太，她的名字呢叫做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家里面也有一个女佣，这个女佣的名字叫 Evelyn。 这个黑人女佣呢其实对于伊丽莎白来讲，好，是非常可靠的一个保姆。因为呢伊丽莎白自己本人不太会带孩子，所以呢她大部分的这个育儿的这个工作几乎都让这个 Evelyn 来主要是让她来做这件事情。那你知道这个 Evelyn 这个角色，她实际上呢一生照顾过17个白人家庭的孩子，所以对她来讲，她非常了解孩子的需要，他也非常了解雇主的一个就是期待。好，那当然他也晓得每一个漂亮的房子里面都有不能够公开的秘密，所以呢虽然他知道这么多，懂得这么多，但是因为他身份的缘故，所以呢他永远在这样的一个权力关系里面，他就是一个很容易被牺牲又或者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角色。再来我们介绍第二位女佣，第二位女佣的名字呢叫做米妮。好，那这个米妮呢她拥有很棒的这个厨艺，可是呢因为她得罪了西利，所以呢别的白人家庭里面呢也不敢雇佣她，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个白人太太的名字呢叫做 Celia。Celia 为什么敢聘用米妮的缘故呢？是因为 Celia 就是那个始终没有办法进入白人太太圈子里面，被西利呢这个隔绝的一个角色。好，那所以呢，当这个

米尼呢也被西利给封锁。再来呢，这个西利亚呢，他也被西利给封锁。这两个一个一黑一白哈，他们都是西利亚封锁的人，反而促成了他们合作的可能。所以这个米尼呢，就到西利亚的家里面去帮助西利亚持家，顺便呢也教他厨艺哈。所以呢，我们在看这样的一个角色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想说啊，这个西利亚到底他是哪里得罪了西利哈？为什么他就始终没有办法啊打进这个社区的这些白人太太的圈子里面哈？原因只有一个，原来他嫁的这个男人呢，曾经是西利的男朋友，所以呢，对西利来讲，他就把这个西利亚哈当成是一个假想敌，所以不管他怎么去讨好，或者是释出他的一个善意哈，都会被西利呢扭曲成，哎呀，这个女人呢出身不够好，好，然后呢再来就是哎，他这个打扮太俗艳，好，一直就没有办法让这个群体去接受西利亚这个角色，好，所以呢，在这个回到我们的这个职场生活里面，有可能我们也会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你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些服从型的中阶主管，他们对上呢不敢说不，可是他们对下却会执行一些不合理的决定。好，还有就是这些中阶的主管，就是可能他需要部署的一个能力，可是他却不愿意替部署承担风险。再来就是很有可能他只会说一句说，哎呀，这我也没有办法，你知道老板说了算。他会把自己的选择说成是一种无奈。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伊丽莎白的那个角色。然后可是你可以想象哈，就是说如果说你在这样的一个职场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当中哈，你其实会去想象一件事情，是你说啊，这样子的一个造成这样的一个听话照做这样的一个制度，对于底下的这个基层的员工所造成的一种伤害，其实都不是因为只是因为有个强势主管单独完成而已，其实就是有一群人因为他们害怕失去了位置，所以他们就一层一层的往下传。好，所以呢，在办公室里面，我们刚刚有举到一个例子，就是像第一线的人员，他们其实都知道客户在抱怨什么，但问题是在做决策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他的位置的。还有就是行政人员都知道问题卡在哪里，可是呢，真正在会议的当中提出解决的，好，又或者是啊，可以真的有决策权的，好，通常是主管了，不会是这些啊行政同仁。再来，资深的员工一直不断的在帮新主管收拾善后，而也会让主管会认为说自己才是那个最懂得决策的那个人。好，所以呢，当我们在说这层啊这样子的一个权力关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很有感，对不对？好，因为呢，也许我们都不我们可能是中阶，好，你可以了解中阶主管他们的一个心情啊，还有他们的一个害怕，但你也有可能是基层员工，那基层员工呢也可以了解到那种你被制度选择的一种无奈。再来就是当我们刚刚介绍那个西利亚的那个角色的时候，西利亚这个角色其实就很像职场当中的另外一种人，就是他有一个位置，他是白人哦，他有位置，可是呢他不属于任何群体，也就是他没有任何派系，他可能有能力，但是呢因为他不知道组织的文化，所以呢虽然形式上面呢他好像是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份子，可是实际上他却从来没有被接纳。那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可能是什么？可能就是那种没有背景的空降主管。好，那也有可能就是那种他的口音，他的学历，或者他穿着或者是他的家庭出身，也许并没有符合在这个公司的主要的那个核心圈里面想象的那种新人。
所以呢，回到这个

这个犀利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也许你可能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他要维护的不是一个单一的规则而已，而是他要决定谁配成为自己人的权利。所以他可以把黑人的女佣留在厨房，他同样也可以把白人的西利亚挡在这个社交圈之外。所以权力的核心排挤的有的时候不一定只是那个位置最低的人，而是那个任何不服从他定义秩序的那个人都有可能被排挤。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谈这一季的主题向上管理的第一课，就是不要只是看组织图，而是你要知道在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那个权力的地图是什么。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美国2011年的电影《姐妹》。在这个故事的当中哈，有黑人的女性角色，还有白人的女性角色。黑人的女性角色，她们大部分是所谓的雇工，就是个劳动者。那白人的角色呢，白人的女性角色呢，就是这些社区里面这些白人家庭当中的这些太太们。好，那这一段里面我想要介绍在这个故事当中另外一个白人的角色。这个白人的角色呢，也等于是在这个电影故事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从他的视角来看这整个在他那时候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的主要的一个叙述者哈。那这个白人女性的这个角色叫做史基特。史基特呢，是从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回到了他的家乡。好，那他的出身不差，而且呢，实际上他跟这群社区里面哈，我们刚刚有讲到意见领袖这群犀利的这群上流社会的这些女人呢，他其实也都有认识。那你知道这种白人女性，然后有受到良好教育哈，又到了适婚年龄，好，回到家乡呢，最主要会让大家很关心她的一件事情，就是她应该要找一个好男人结婚，然后呢加入我们这些太太们的这个团体里面。好，可是呢，这个史基特呢，她其实并不想要这么快就要嫁人，因为她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她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好，那当然他就回到家乡里面，他的一份工作实际上是一个记者。好，先从记者开始。好，之后他希望可以写出一些自己的东西来。那所以呢，史基特的这个角色呢，其实在这个故事的当中哈，我们知道他就不是那种弱势，好，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的弱势角色是黑人的女性。那可是呢，他也不是那个权力最高的人，好，他就刚好站在一个很尴尬的中间位置，他可以进入到白人的客厅，他也可以看得

见厨房里面黑人女佣，她既懂得上流社会的语言，可是呢她也会听见，她也愿意去听见这些被这些白人的这个家庭里面被他们所掩盖的这些真正的声音，也就是这些黑人的女性的这个角色，他们的声音。再来我们来说，除了他的肤色他的出身之外，还有一个是其他这些我们所谓的黑人女性，像 Evelyn 或米妮这个角色，她所没有的一个资源，当然就是她受过教育，她有写作的能力。然后再来呢就是她可以有这个机会做选择。如果说她选择挑战犀利，她可能会失去朋友，她可能也会失去这个故乡里面的认同，甚至于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男朋友，他都有可能会失去这些，一旦他决定要跟犀利这样子的一个团体在对抗的时候。好，可是呢他有一个保本的一件事情，就是即使这么多风险可能会存在，但是他不像那些黑人女佣一样，你说实话你可能就会失去你的工作。好，但是这件事情在这个史基特身上是不会发生的。好，所以呢这个点其实就很重要。好，因为呢他不会因为对抗犀利而失去了自己的谋生能力的这件事情，就使他变得比较勇敢的愿意去帮这些没有声音的人来发声。好，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些黑人的这个女性雇工的这个角色 Evelyn 跟米妮，他们实际上当然是可以替自己发声啊，但问题是这个社区或者是这个社会是不会去听的。所以当有一个白人女性，史基特的这个角色，她想要写一个专题，而且她想要写的是跟这些在白人家庭里面工作的这些黑人女性的时候，她用这样子的一个她想要创造的一个小说的一个主题，这些他就没有那些包袱，没有那些说实话的包袱，因为他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失去他的一个工作。所以我想这是史基特要跟这些黑人这些女性，他们要一起可以来同样 做一份这样的一个工作，书写这样的一个小说很重要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那为什么他愿意冒这个险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从小其实是被黑人女佣给带大的。有一天当他回家以后，他发现这个把他带大的这个女佣为什么不见了。好，问妈妈，妈妈都不跟他讲真实的一个原因。好，那为什么他对这个女佣特别会有感情的原因，是因为史基特小时候其实是那种高高瘦瘦，头发又是卷卷的。好，照道理讲其实可能不是那种人家一看到他就会注意到他的那种女孩子。好，所以呢史基特一直就觉得自己对自己很自卑，对自己的外表很自卑。好，那他也不喜欢他自己。可是呢这位他的保姆，好，等于是他的保姆就告诉他，不要把你自己的价值交给别人的目光。好，而且呢这个女佣又教会了他很多事情。可是呢没有想到当他突然消失的一个时候，其实对史基特来讲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失落。后来他终于知道事情的真相，这个事情的真相就是母亲当时呢就是在一个聚会的当中，为了要维护在社交场合里面不要丢了面子，于是呢就把这个已经老了动作有点迟缓的这个黑人女佣给辞退了。所以呢当史基特发现这样的一个事实的一个真相的时候，对他来说那个不但是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之外，他第一次看清楚了不公义不会只有像发生在犀利身上这种强势的人才会发生，也会从一群看起来很善良可是他们不敢违抗群体的人当中也会发生。好，就像他的妈妈因为不想得罪其他的白人女性，好，所以他们就
他就顺应这个团体

去做出就是牺牲这个啊、黑人女佣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这才会激发这个我们的这个女主角好史基特想要写这本书，好把这本书写记录下来。那问题是这些女佣觉得他们敢吗？他们敢接吗？万一要是被白人的雇主知道了以后怎么办呢？因为啊，这个你是史基特，你是负责写的，好，你是报道的人，好，你顶多被发现了或者是失败了，你都可以回家。但是呢，我们身为这个啊别人的雇佣，万一被发现了，好，把主人家的秘密说出来了，可能之后他也会被封杀，欸，然后呢，这个对他们来讲，其实这都是一个很没有保障的一件事情。好，那所以这段的情节其实就会让我们看见，就是沉默有的时候不一定代表是懦弱，可是有时候沉默是弱势者在没有保护机制的时候他的一种自保的安全策略。好，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职场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很多基层的人，他们常常会，你可能会觉得说，哎，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呢？好，明明就是很不公平的事情啊。好，可是你可能会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基层人员可能会跟你讲，哎呀，我们人为言轻啊。好，好，再不然就是，哎，这个你讲那么多有什么用？好，工作保住才是最重要的。好，所以呢，回到我们这个故事，当这个史基特哈，邀请这些 Evelyn 啊，邀请这些其他这些黑人的这些女佣可以加入到他的这个探访的应该是说访问啦，哈，访问的当中的时候，刚开始其实没有什么人敢参加，但后来呢，米妮也加入了。好，米妮呢加入之后带来的不只是更多的故事，而且呢，他甚至于，因为他以前是在西利家担任雇工的，所以他知道西利有一个秘密。好，什么样的一个秘密呢？好，我们称之他为可怕的派。好，也就是这个米妮呢，为了要报复这个西利呢对他的一个不当解雇，甚至于在社区里面封杀他，不让他去别人家帮佣的这件事情，他特别考了一个派送到这个西利家，好，给他吃。结果呢，没想到这个派，好，其实是里面有加了一些调味在那个当中，好，那个调味呢，当然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调味。那所以呢，这个对西利来讲是一个很羞辱的一件事情。那后来呢，米妮呢就把这个派的秘密呢就告诉了史基特，让他写在这本书里面。所以呢，史基特的这本书其实等于就帮这群女佣呢打开了一个发声的一个平台。好，那在这个当中呢，他们可以说出他们在这个白人雇主家所接受到的一些不公平的对待。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镜头呢转到另外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白人太太，她同样是被排挤在外，哈，那个西利亚的那个角色。西利亚的这个角色，我们刚在上一节里面有提到，就是她本身不太会做饭食，可是呢，她聘请了这个米妮之后呢，米妮是做这个厨艺非常精湛的，哈，所以呢，她帮了西利亚非常大的一个忙。可是呢，你知道这两个人的合作关系哈，跟我们前面看到西利跟或者是伊丽莎白他们在跟他们的黑人女佣相处的模式不太一样。好，西利亚跟米妮的一个相处哈，在我们来看是比较对等的。好，因为呢，他们同样都是被排挤在外嘛，哈。那可是呢，当然西利亚自己的个性也是，他跟西利亚跟西利不一样，好，就是他发现说，哎，这个米妮懂得比他多的时候，好，他不会用那种说你是黑人，我是白人，所以你要听我的这样的一个优越感，反而呢，他会接受米妮带给他的一个教他，好，或者是
纠正他，好，甚至于呢，米妮也可以在他面前表达出他的一个啊不高兴，好，甚至于呢，Celia有时候在做一些啊厨房工作。

作的时候就显得是比较没有那么成熟的，但是呢他都很愿意学，他也很虚心。所以呢这个故事到最后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到最后呢西利亚跟他的先生呢他们一起做了一桌非常丰盛的一个饭菜，好，那来酬谢米尼对他们家庭的帮助。这是在这个故事当中你第一次看到那个黑人跟白人之间他们可以和平共处的一个情节。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推荐给您的电影是美国2011年的电影《姐妹》。在上一段里面我们提到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史基特，因为自己从小带大自己的这个黑人女佣被母亲不当解雇之后，激发她想要写一本小说，是有关于黑人女佣的故事。于是呢，她就找了这个Evelyn 还有米妮，好，在这个白人社区里面很多的这些女性的这个基层人员哈，来一起来完成了这本小说。所以呢，当这本小说出版之后哈，在这个白人社区里面就引发了一个抢购潮。那白人太太们呢，他们买来以后，他们一页一页的读着，可是你会发现哦，所有的读者的脸上都透露出一个很不安的表情。好，因为呢，他们原本觉得不可能被说出来的事情，居然现在被印成小说，而且呢还上架贩卖。那在这个当中哈，在这么多读者的当中哈，有一个读者，好，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介绍的这个白人的女性希利，她很快的就从这个书里面去认出了她自己。好，所以呢，她愤怒、惶恐，甚至于她想要控告这个作者史基特，她也想要查出来说到底是哪些女佣接受访问。可是呢，她偏偏就是不能够公开承认，因为呢，她一旦承认书里面那个女人就是自己的时候，很可能就连同那个书里面所陈述的那个可怕的派的那个故事也会变成一个事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哈，一向很强势的在这个白人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圈子里面的意见领袖，这个希利，第一次你会看到她整个抓狂，因为她一个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她自己的名声，她被这个名声给困住了。所以呢，对他来说，我既然没有办法让这个书消失，他就把目标转向那个最弱的那一环。于是呢，他就来到了这个伊丽莎白的家里面，指控他说 Evelyn 偷了银器。那对于这个雇主伊丽莎白来说，他当然心里面知道那个不是真的，他也知道 Evelyn 为这个家

家付出了多少，因为他的小孩都是 Evelyn 在照顾的，好，而且把这个家里面维持的井然有序也是 Evelyn。 可是如果要在西利跟 Evelyn 之间做选择的话，伊丽莎白最后还是选择了西利。为什么？因为呢，保住自己在核心圈的位置比保护一个忠诚的员工更重要。 Evelyn 呢，在被解雇以前，他就走到了这个他带大的这个小朋友的面前，这个小主人的面前。那这个孩子呢，一直就得不到母亲足够的肯定，所以 Evelyn 每天他都要告诉这个小主人说，你是善良的，你是聪明的，也是最重要的。他一直不断的在为这个孩子建立他自己的自信心。现在他要离开这个家，他对女主人伊丽莎白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请你好好的爱这个小公主。当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其实你心里面会有点酸酸的，因为呢，观众都知道说最照顾这个家的人却被这个家指控为小偷，最理解孩子的人却没有资格留下来。所以 Evelyn 失去工作，表面上我们看起来他像是输了，可是呢，当他走出这栋房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抬头挺胸。好，为什么？因为呢，好像他自己突然有这么样的一个觉醒，是我第一次不再是以只是某个白人家庭里面的女佣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他就开始去想象，就是说也许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去这个小说采访书写的一个过程里面， Evelyn 也在想着有没有可能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书写故事的人呢。在这个故事的当中，看起来好像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因为呢，你会看到那个西利仍然在掌控这整个环境，还有呢，种族歧视这件事情也没有因为这本书而立刻消失。可是呢，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改变的原因，是因为西利不再是那个垄断别人故事的那样的一个主导的一个地位。好，因为过去是由他来决定谁是好太太，谁是坏女佣，谁值得相信。可是现在被他定义的那些人，开始他们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再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黑人女佣米妮这个角色。好，米妮这个角色，我们刚刚有知道，她的老板西利亚也是一个白人的太太。可是因为呢，他跟米妮一样，都被西利排除在那个核心圈之外，所以呢，他对米妮来讲，好，两个人就有一种很不太一样的一个雇佣关系。那在这个上一段里面，我们有提到西利亚跟他的丈夫呢，对米妮非常好，承认说他对这个家庭的一个贡献，于是呢，就给他稳定的工作。而这份工作呢，也不是只是一份薪水而已，他让米妮有这个能力可以带着孩子离开那个暴力丈夫。这时候你会看到另外一个白人的雇主，他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虽然西利亚没有替米妮改变整个社会，好，可是他做了一件很实际的事情，就是他提供了一个很稳定的一个资源，可以让米妮重新拥有选择。所以呢，电影当中我们刚上一段里面有提到，就是西利亚跟他的先生呢，为米妮准备了一桌的食物。过去呢，都是米妮在教雇主怎么做饭。好，这一次呢，食物被端到了他的面前，而他过去的劳动呢，也第一次的被雇主公开的感谢。好，雇佣的关系呢，没有因此完全平等，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人性的良善，是雇工的尊严被放回到这个关系里面。再来，我们把视角移到这个小说的作者史基特小姐。史基特有没有付出代价呢？有，
这本书呢出版了之后，其实很多他的白人的朋友其实是不太能接受的。好，因为你等于是把自己的这个家里

面的事情掀开来给别人看。好，然后那个她的男朋友呢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呢没有继续在追求史基特。但是呢史基特却因为这样子而获得了前往纽约发展的机会。只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他的代价跟这个黑人女佣不一样。好，史基特呢失去的是这个家乡对他的一个接纳，而这个 Evelyn 失去的呢是生存的来源，也就是失去了他的工作。好，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个姐妹这本小说出版之后哈，我们也许不太能够用他们获得了一个成功来定义这件事情哈。实际上他们某种程度来讲他们都付上了一些的代价。所以呢也许我们在看故事到了最后的一个结局的时候哈，我们没有办法去定义说到底是一个胜利的一个结果嘛。或者是说我们有另外其他的一种可能。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再去重新思考胜利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对方给赶下位置，好，只是说我们从此可以不必再让这个对方，就是这个有权力的这个人，掌握话语权的这个人去决定说你是谁。回到我们的工作职场里面可能也是这样，就是说也许我们不一定每一次说真话都可以得到一些的改变，同时说真话有时候也必须要付上一些的代价。可是呢我们这次所要谈的这个向上管理的这件事情齁，可以给我们有一点的思考，就是说向上管理并不一定要改变每一个主管。好，当然我们也知道说他每一次的结果不一定都会得到公平的一个对待，可是呢它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个清醒，好，就是我们可以在看懂这些权利之后，我们仍然保有那个说真话的勇气，而且我们也会在必须要转身的时候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走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今天的职场便利贴是，当一扇门始终不愿意听见你的声音，请不要忘记，门外仍然有路。真正的影响力不只是让掌权的人听见你，也是要让自己不再被对方的沉默给困住。光影职场学，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

本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

0: 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FM 104.3 Go Go Radio。
1: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一边
4: 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3: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0: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上礼拜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了杨逸修的野台语言，今天杨逸修继续被我绑在录音室、
1: yeah.
0: 我们要继续来聊聊这一张专辑，还有他本人的故事，以及他为什么要做这张专辑，这个请大家回去听听上集。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乐曲叫做岛屿串，来介绍一下、这首完全没有歌词，对不对？没有唱，
1: 对，演奏曲，
0: 对，它是一个演奏曲、那为什么会有这首歌放在专辑里面？
1: 我的专辑七首歌，那我想要在前三首跟后三首中间做一个过场。那其实在歌仔戏或者是一般的戏曲里面本来就有这样子的过场乐的一个做法，就比方说台上演员在进行一些动作啦，或者是甚至是要换场啊等等的，就是乐师需要帮忙撑一下场，我需要演奏一段没有什么，就是不是拿来唱的配乐这样子。所以什么什么串其实就这个意思、那为什么叫岛屿串，是因为其实串的旋律百百种，那他们可以依据来源分成不同的类别，就是有些是我们称广东串、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广东来的，那还有一些是外江串等等的，那有一个类别叫本岛串，它其实就是原生于台湾自己的旋律。那我在这首歌里面就是把这些东西

0: 就是剪剪贴贴这样子，把它变成一个新的旋律这样子。
1: 嗯，就是把你的专辑上下也串起来。
0: 对，这边可以分享一个小小概念，就是像以前如果大家真的有去看过野台戏的话，它的整天从白天到晚上演的东西是蛮不一样的。
1: 嗯，
0: 白天演的是比较震惊的历史剧啊等等的，但是晚上可能会是比较随性，跟聊一些社会议题啊，甚至是有时候是有点好笑的一些剧情。
1: 切阔一点的。
0: 对对对对对，那我也想要在我的专辑的一二三跟五六七做一个差别。
1: 哦，
0: 主要的差别是在乐器方面，我尽量让前三首的乐器是原声的乐器为主，除了厌世调的电吉他之外，基本上应该所有的乐器都是原声乐器，就是它本身可以自己发出声音。但是在五六七里面就很明显的每一首都有电子元素
1: 啊，
0: 所以我想要做这样子的区隔。
1: 嗯，
0: 对对对，所以才放在第四首。
1: 突然觉得我应该要按照顺序播的。
0: 不会啊，不会啊，我觉得没有一定要没有对
1: 没有，但是这也给了我们大家一个提示：如果想要再重新品味一次今天的歌，请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
0: 可能会比较有感觉。
1: 是，而且整张专辑的概念也会比较完整。
0: 嗯嗯嗯。
1: 哎，那你刚刚提到串的这个演奏形式，我就好奇，在野台戏里面，在演这个串的时候，后场的乐师是会有即兴的部分吗？
0: 其实一直都会有即兴的部分，但是这也就是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聊蛮久的事情，就是什么是即兴。如果我们按照西方或者是说爵士乐手的理解，即兴就是给你一整段还蛮长的空白的东西，
1: 可能是16个小节，
0: 然后
1: 或者30小节，
0: 对，然后只给你一个比方说和弦是什么，就是给你一些很基本的指令，那你去尽情的发挥自己，这是他们认为的即兴。可是如果是传统乐师，就是你问他什么是即兴，他说啊，我不会啦，不会啦。但是你去看他们演奏的东西，每次都不一样。
1: 对，
0: 那他们主要是在音跟音中间插入了更多没有写在谱上的音。
1: 嗯，
0: 那这本身就是一个即兴啊，对不对？就是我认为它是一个即兴啊。那所以说，就是大家其实还是可以，就是很明确的可以做出这件事情，这样子。对对 对,
1: 对，有点类似他们看的是同一份谱，
0: 对 对, 对，
1: 然后写的非常的简单，
0: 对，
1: 可能就一个简单的旋律而已，但是他演奏出来就觉得他有在演那个谱上音吗？
0: 对啊对啊，所以会变成说所有人看同一份谱，可是声音非常丰富。
1: 是，
0: 对，
1: 这件事情在岛屿串里面有发生吗？
0: 哦，有有有有啊，有些是我刻意的，就是因为假如说是学西洋音乐背景的人，他看到我的谱，基本上会想要演出上面的东西。
1: 对，
0: 那我就要想尽办法告诉他，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别等死这样做太无聊了。对，所以我在这首歌里面的工作就是让看西乐谱看习惯的这些人去理解说怎么样去加装饰音比较有趣。就是这个沟通过程就蛮好玩的这样。
1: 嗯，
0: 对，
1: 要引导他们去做即兴这件事情。
0: 对，
1: 但是我们刚刚在开录之前其实有稍微聊这首歌里面的 Hannah。 是柯老师，
0: 对，柯明波老师。
1: 那他的理解逻辑应该就跟西乐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你怎么去做协调？
0: 但是我觉得柯老师也是一个特例啦，因为他就是非常厉害，就是他懂很多东西，所以你说他不会西乐也不太对。不过总而言之，我在跟他沟通的时候，还是尽量以歌仔戏的语汇。
1: 嗯哼，
0: 那像有些独奏、有些 solo 的段落，中国笛跟这个合成就是钢琴的部分是直接让他自己去发挥。但是像柯老师的那一段 solo， 我就给了他一个比较固定的骨干的旋律。那我跟老师说，老师你就看着吧，就是反正你就是演奏你平常的东西这样子。
1: 是，
0: 所以这对他来说就给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是，
0: 就是我有一个东西在下面，那上面怎么拉我随便。可是你不能给他空的。
1: 对
0: 对对对，就是
1: 这个差别。你刚说这个 A 麦，他就我要去哪里？
0: 对，他会不知所措，或者说他的发挥没有平常那么好。所以我就尽量让每个人都有最好的发挥，这样子。
1: 是，
0: 对。那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的七个人都有 solo 段落。对，我刻意就让每个人都演奏到这样子。对，
1: 这个有跟戏曲在演奏串的时候有所呼应吗？还是说这是你自己想要透过这种方式呈现？
0: 我自己想要说，因为这七位都是得过奖的人。
1: 对，这张专辑含金量超高。
0: 这七位是真的是厉害的。对，
1: 是是是是是，有刚刚就一休有跟我分享这一份谱，我就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我们刚提到传统戏曲，它可能谱就很简单的几个音，但是它可以演奏非常的华丽，或是每一次都不一样。所以像是柯老师的那一段，他就是有写出所谓的我们叫做骨干音，然后他透过这种方式去思考，或者是说用他习惯的语汇去诠释。

0: 是跟家花。
1: 对。
0: 但也就看到这张专辑不是谁都能做。
1: 哦，
0: 这样的专辑不是谁都能做。像你可以做的话，是因为你熟悉流行音乐的语汇，但是你也知道传统音乐怎么操作，甚至你自己是投身在里面去学习的，所以你能够同时跟两边去沟通，是一个协调，然后让专辑取得平衡的一个角色。
1: 是，
0: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上一集的时候我就提到，哇，听这张专辑的时候觉得就送，因为你可以听到每一种的音乐元素，它都有它的核心精神，都是有被保留在专辑里面的。但这个真的不是谁都做得来，必须要你亲身投入，你才能够去感受跟知道如何的去诠释跟呈现。
1: 确实，
0: 希望你可以再做出下一张，希望有钱，
1: 有钱有时间，
0: 要有钱有时间。好，但有的话，请一定要跟我们分享。
1: 好的。
0: 再来，我想要来。问你，这张专辑你用了非常多的乐器，像我们在上集有提到，你用了独弦琴、中东乌德琴，然后巴厘岛的甘美朗，
1: 对，
0: 甚至还有一个叫韩国四物小金，
1: 对，
0: 这个超酷的。但是，好，我们还是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韩国四物小金好了。
1: 对，其实也不一定是四物的，只是我用的那颗是四物，反正呢就是韩国的一个打击乐器。那
0: 对，
1: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就是锣啦，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对应到戏曲这边的话就是锣。那他们的打法比较不一样，就是他可以打得很密集。对，所以可以制造一些就是很有趣的节奏这样子。那他单听其实非常吵，他音量非常的大。对，虽然小小一颗。那我主要是在背弓版那首里面有用到这样子。它有两个功用，一个是替代原本的锣鼓经，就是原本锣鼓经的大锣，我把它换成是。这个韩国的乐器
0: 为什么会想要换成它？
1: 因为我想要维持锣鼓经，所以像是背弓版里面的锣鼓经也是原本就长那个样子，只是我把三样乐器都换掉了，就是大锣换成是韩国的这个小金，那小锣换成是南管的响盏，就是丢丢丢丢丢的那个。
0: 对，
1: 然后原本的挠钹，原本的拔，我换成是手指的指拔，小的，所以整个声音听起来会变得很戏谑，很好笑这样子。对，所以故意就是维持它的节奏，但是音色整个换掉。
0: 哇，幸好你是用歌仔戏当基底，不然
1: 对啊，其他会被骂。
0: 对，我们没有批评其他传统文化的意思。
1: 对，我没有说谁。
0: 没有，但是确实每一个文化它都有它的传统。
1: 对，
0: 幸好你选的是歌仔戏。
1: 对，
0: 你刚好提到一个是锣鼓经，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今天需要开很多的那个小词典。
1: 对啊，这样好吗？会不会讲太久？
0: 没关系，你简单介绍一下锣鼓经好了。
1: 简单讲就是我们在看戏曲的时候，就是大家之所以就是很能进入这些情境，是因为。大部分的东西都是一直不停地在重复，那这些东西会在特定的场合使用。那像锣鼓这边的话，锣鼓经就是所谓一段一段的固定的锣鼓，那有些锣鼓是用在演员上台的时候用，那有些是用在演员要亮相做一个很大的动作的时候用，又或者是有些专门用在打斗啊等等的。但是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这东西是写好是固定的，所以谁打什么东西大家心知肚明。对，所以它就是锣鼓经就是一个固定的一段节奏这样子。对，
0: 然后我觉得有趣的一个是，就是你只要念出来，你就它有点拟声。
1: 对，非常非常拟声。对，
0: 然后虽然时间不够，但还是想跟听众朋友说，就是在这张专辑里面，其实艺修他有自己写锣鼓经。
1: 哦，对，岛屿串里面有，
0: 岛屿串里面有，所以有空的话可以再回去听一下。你只要听到一些
1: 开头就有了，
0: 对，开头就有了。所以我就哇，太酷了。来分享一下下一首想要跟您一起来听的歌曲，这首叫《承诺诗》。帮我们介绍一下它。
1: 好，那这首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就是比较沉稳啦，比较小编制的这样子一个曲子。那主要在描写是跟爱情相关的主题。那我想要讲的一个大概念是，小时候可能大家都曾经向往过那种轰轰烈烈的恋爱。那但是呢，至少就我看来啦，我的身边的朋友跟我自己的一些感触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就觉得好像比较想去追求安稳跟就是平静的生活。对，那我觉得这个转变其实就是还蛮明显的。那所以我在歌词跟乐器演奏的一些小细节上面，整首歌的三段里面都在从复杂往简单的方向靠拢。像比方说前面第一段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有爵士声响的复杂的声音，那演奏的手法也比较多样一点点，但是到后来就变得 比较传统的。

0: 后到最后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这样子。
1: 嗯，真的好多细节哦。好，我们仔细来听听看。而且这首歌唱的人是薛怡丹哦。那我们等一下来聊一下为什么会想要找一个唱爵士或是说唱流行的人来唱这首歌。

0: 刚刚听到这首是《承诺诗》，而且是最近很红的阿丹，薛以丹唱的。
1: 对，
0: 可能听到这里会有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但是我在看这个每一首歌曲唱的歌手，我就发现了，你找的全部都不是戏曲底的。
1: 对，
0: 有比较靠近传统文化一些的歌手
1: 是，
0: 但是大多都不是唱戏曲底的，像阿丹绝对不是，
1: 对，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
1: 他们没有真的去学过。
0: 是是是，为什么你会想要找非戏？

0: 一曲笛的主唱，这样会不会他们不好理解？我要怎么去诠释它？
1: 哦，哦，我其实觉得这是个挑战，然后我很喜欢，但不管那我原本的最初的想法就是，我想要让这些大家一开始会听到的声音是更面向大众一点的，
0: 嗯，
1: 因为大家毕竟还是会先听唱歌的人嘛。
0: 是，
1: 对。那如果我直接找传统的演员来唱，大家就会定位成一个是有点传统的音乐的一个很明确的
0: 曲调跟
1: 角色这样子。对，
0: 嗯嗯嗯，
1: 那不想接触的人就真的不想接触。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直观的，就是啊，这个是去国语还是什么的，就那我就不听了这样子。对，我想要就是你至少一开始听的时候不要那么的陌生或者是有距离感。
0: 嗯，
1: 所以我本来就预设主唱不能是有学过戏曲的人这样子。
0: 嗯，其实也是回到我们上一集聊的，你希望或是说这张专辑它像是一个接触传统文化的入口。
1: 对对对 对, 對, 對，
0: 所以必须要在一开始听到的时候让大家觉得是我熟悉的声音。
1: 嗯，没错。
0: 但是你在因为我在听的时候会觉得歌手们他们在唱的方式有一些还是带有传统曲调的色彩，你是如何跟他们沟通？
1: 嗯，
0: 唱腔应该会不一样吧，唱法。
1: 对，像陈诺斯这首其实就有一点点，因为阿丹虽然还是照他原本的方式唱，但是在我的沟通的方式就是比方说某一些小小的咬字，像咬字是有我们详细的来说是有字头字腹跟字尾的嘛，就是你在咬一个字的时候不是这么一瞬间的事情，你是可以把它拆成很长的。那我就希望它是用一个把头尾分开一点点的咬字来处理。
0: 哦，
1: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会戏曲的感觉会比较重一点点。
0: 嗯，
1: 其实我只有沟通这些很就是很细节的东西，大部分我还是说大家照自己的方式唱就好，因为你学也说真的学不像，那就是不用做这种我觉得有点无谓的尝试。
0: 是，
1: 对，你还不如就是保持你原本的样子，只有一些细节我把它调整成好像更有趣，这样子就好了。
0: 嗯，
1: 对。
0: 可是听起来有一点像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学过如何唱戏曲。
1: 嗯嗯嗯嗯。
0: 但是通常不会拆解这么细吗？还是说
1: 唱南管的话会？
0: 我的意思说，在学习的时候会用这种方式去理解吗？还是你学了或是听了之后，然后你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去拆解，然后跟歌手沟通？
1: 应该是后者啦，就是我自己的一些心得这样子。就我觉得怎么样可能会比较接近那个味道，因为我也没有想要做出很正规的东西。哦，对对，所以就是本来就是一个还是有一点创作的成分在里面这样。
0: 啊，好有趣哦！这会让我觉得必须要再回去好好听一下我们上周播的歌，去感受一下。因为我觉得你找了，然后邀请了不同的歌手来诠释，其实大家真的都带有自己的味道。
1: 嗯 嗯。
0: 然后我自己觉得在制作专辑有一个困难，但是也有趣的地方，就是如何的保留歌手他本身的诠释色彩，他的声音色彩。
1: 嗯嗯嗯，
0: 但是又有你自己的色彩在里
1: 面。对对对对，希望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0: 我觉得蛮好的。起码我很喜欢。
1: 谢谢。
0: 好，那还有另外一块，你这一张专辑我刚刚也有提到说，就是它的含金量非常的高，不只是很多人都是得过奖的乐手跟音乐家，其实名单也是乐乐等
1: 超长。
0: 对，所以我想要问在制作方面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或是在沟通上面让你觉得这个真的很困难，很有挑战性的这种。
1: 嗯，我觉得可以先提的是，因为我同时是这张专辑的创作者跟制作人，所以这两件事情本来就有一定程度的冲突。就是我们简单的解释说，创作者可能比较是要负责把你想要写好的东西写好嘛，就是我想要它长什么样子就长什么样子。
0: 嗯，
1: 但是制作人的角色是你要如何在有限的预算下把这些事情给完成，所以这两者本来就充满了冲突，
0: 视角完全不一样。
1: 对，视角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在同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确实是遇到很多困难啊。
0: 嗯，
1: 对，很最直观的当然就是这个人我请不起，或者是什么我很想要找这个人或者这个录音师，但是刚好怎么样所以不行等等的，这样的状况一定是有的。但我觉得蛮普遍遇到的一个困境是，我要怎么抓那个传统跟现代之间的平衡。就是虽然我都知道我的目标是推广给一般人，但是我要怎么样在音乐的细节中找到那个平衡点。就是说是简单嘛，但是对啊，做的困难。
0: 没，我听了觉得超不简单。
1: 说是一句话说得完，可是你要怎么样在音乐的细节跟 就是你的经费的安排下，就是做到。

0: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难的。
1: 你有得到一个比较一致的答案吗？在这个过程里面，
0: 我自己觉得还是比较像是我还是用流行乐的方式在做，就比方说我是分乐器进去录这样子，大部分的除了厌世调之外，所有的乐器我几乎都是分开录的。那这在我后置来说会比较容易，那同时也避免掉就是种种的不同文化的乐手之间的冲突，因为全部都是我跟他们一对一沟通。对，但是如果说我其实有更多的资源，那我可能就不会考虑这样。像是岛屿串，我觉得说那你们全部人一起进去录，
1: 这样行得通吗？
0: 时间够的话可以啊，我们如果有排练的时间，然后所有人都知道该干什么，
1: 是是是，
0: 那同步录的效果我觉得一定会好一点，
1: 因为会更有火花，
0: 会更火花。对对对对，因为现在比较像是我设计好一切这样。
1: 是是是啊，但因为像我刚刚在想象，像刚刚我们听的这个岛屿串，如果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的话，那个沟通语言真的很不一样。
0: 对啊，所以我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在进录音室之前把所有人都调整到可以一起合作的
1: 状态。但如果所有人放在一起的话，就是大家也要重新去磨合跟找到我们彼此的沟通语言，对不对？
0: 这就是练团是存在的必要。对
1: 对，因为这个我自己有一个那个体会，就是我刚不是有说我在学二弦嘛，之前啊在学，然后我的同学他就是完全没有西乐底
0: 哦，
1: 然后我在抓音高，我自己抓得蛮辛苦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即便有西乐底也做不到。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如果我学的是一个传统音乐的话，我会想要尽量去抓到它的语调，那这个没有办法用，你没有办法用西乐的那个音高去定夺它呀。
0: 对对 对, 对，
1: 我也不可能在那边算说这个是几分音，
0: 你只会把事情变得更复杂。
1: 对，我只会把它变得更复杂。然后我们在沟通上面就一直在尝试不同的沟通语汇，所以我才觉得我刚才会说这张专辑不是谁都能做，因为你要找到一种适合大家然后可以沟通的语言。有时候虽然我们常常说音乐无国界，可是当你要做专辑的时候，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0: 对，就是你会变成第一线要面对这个困难的人。
1: 对, 对，所以辛苦你了。
0: 哇，真是莫大的鼓励。谢谢谢谢。
1: 好，下一首我们在上一集其实有播过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再听一次，就是花落哭这首歌。但在这之后我就想要来谈一个听到最后我自己很想问你的问题。
0: 好，
1: 所以我们先来听花落哭，再听一次这首歌，或说这张专辑听个十次都不会腻。

0: 刚刚跟您分享的这首歌是《花落哭》。那关于这首歌的介绍，欢迎大家再回去回放我们的上集，有稍微做介绍了。我想要跟义修还有跟听众朋友分享，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很想问的一个问题。这个也跟我在不管是念书或是我在认识世界音乐的过程里面一直思考的，就是你的音乐里的自我认同是什么？
1: 这题真的是我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很确定的答案。那甚至我觉得如果你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很容易被反驳说他其实好像不太应该是台湾的声音或什么的，就是我觉得不要讲清楚可能还比较是就是可以获得最多认同的一个做法。但如果要问到底是什么样的认同，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尤其像是台湾的文化本来就如此的多元，所以最好的解释应该是你在你的生活中到底听到些什么，那它可能就会成为你对这块土地或是你自己心里的一个对声音的认同的一个主要的元素吧，我是这样觉得。对，
0: 等于是你熟悉的是什么。
1: 对对对对，什么样的东西会让你觉得有归属感，那我觉得这本来就没有一个必须要是怎么样的答案。就算你是一个学西乐的人，那你说你的归属感是西乐，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是那就是你的生命经验，所以对，我觉得他倒是没有说一个很固定的答案这样子。
0: 你一开始是先接触世界音乐还是先去接触台湾？
1: 哦，你说世界音乐、应该说我从台湾音乐往世界音乐去。
0: 为什么是从台湾音乐出发？
1: 这其实和我前一集有分享到的那个交换学生的经验比较有关，就是虽然说我觉得这个议题其实蛮 cliché， 就是我好像一定要和我自己的土地有些什么连结这样子，对。但是我会觉得我最开始是觉得那个认识的意图是一个义务啦，就是我必须要做这个认识。那幸运的是后来我觉得这个声音很好听，所以我才觉得那这东西好像可以真的让我对这块土地有一些连结这样子。因为我在深入

0: 的了解了这些东西之后，在某些场域听到更多的演出，更多的一些活动等等的，会让我觉得，哎，这些声音真的确实存在在台湾这块土地。所以日复一日，我就觉得那好像在我心中，它就是台湾的声音，也是我对它的一些认同。这样，
1: 所以算是你听完对他有归属感吗？
0: 对，可以这么说。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也许他的归属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也是合理的。对。
1: 这个也是我一直在探索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自己是西乐背景出身，而且我从小是完全没有听过传统音乐。
0: 其实我也是，对
1: 啊，真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但我的好像又更局限一点，我不知道你小时候会不会去到寺庙里面。但是因为我自己是基督徒，所以我完全对于这些声响是陌生的，
0: 了解了解。
1: 甚至是我最开始接触是在我进高中念音乐班，然后因为我们班上有一半是西乐，一半是国乐。可是国乐也，你要说是台湾的，
0: 不
1: 好，我
0: 是。
1: 觉得它很
0: 这个没有正确答案，没有正确答案。对，
1: 我们在流汗。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议题对于台湾的所有音乐家来说都是复杂的。
0: 对啊，对啊，
1: 他没有那么好回答。
0: 对，
1: 所以我后来我在开始想说，哎，我身为一位台湾人，是不是要来了解一下，在台湾这片土地过去到底存在什么声音？我发现我很难找。可能大家不会有疑义的，叫做原住民音乐。
0: 我以为是望春风。
1: 这么早吗？望春风自治时期。
0: 好笑，开玩笑，开玩笑。
1: 对对对，就是好，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就是我们在谈台湾民谣，你会想到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得出来的答案都不一样。
0: 对对。
1: 然后我在寻找过程，我自己也会觉得很混乱。其实有一点 echo 到你刚刚讲，就是有时候不好回答，或是承认我在给混乱里，就是我们台湾人的答案。
0: 对啊。
1: 他不像我们如果看德国人好了，他的那个文化传统就是很明确是什么。
0: 相较于台湾，
1: 相较于台湾来说，但在台湾的话确实很混乱。但我觉得这个也是台湾文化有趣的地方。
0: 对啊，对啊，
1: 因为它允许各式各样的多元跟包容。当然在某一些传统音乐里面还是有自己的规则。
0: 对对 对， 對。
1: 可是我也必须说，并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它变得很难亲近，并没有哦，并没有。不然一休不可能做出这张专辑。
0: 确实，确实。
1: 对，那我自己得到的答案其实跟你有点像，就是我们也还在混乱里。不过这个就是我们，而其实台湾这片土地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音乐，或许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歌仔戏它才会这么的多元跟包容。
0: 对对 对， 对，
1: 这也是因为台湾整个社会文化的关联。
0: 嗯，
1: 好，我要再来听下一首歌了。
0: 好诶，
1: 突然进入一个很深的话题。下一首想要播的是《无解探》。
0: 嗯。
1: 这首歌你用的是都马调，对不对？
0: 对，主要是都马调。
1: 我们现在听歌，然后再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了。
0: 好。

0: 这首歌是无解探，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还有你用的都马调是什么？
1: 嗯、好啊，这首歌其实算是结论啦，因为它放在最后面。那我刻意想要让它停在一个遗憾的，好像是遗憾的一个结尾，
0: 是不是有下一张专辑？
1: 哦，先不要，
0: 开玩笑，开玩笑，
1: 对，
0: 时候到了就会有。
1: 对，那总而言之，我没有预设是什么事情这样子，就是，但我想要讲的是，就是人生就这么长，那你的每个人的能力也有限，所以在你的生活中总是会遇到很多你觉得就算轻，就是就算你用你一辈子的力气，你也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0: 哦，
1: 那它就是会摆在那边，它就是会在你身边出现。那所以你要做的不是说整天烦恼说怎么办怎么办解决不了，而是就是你去看它在那边，你就看着它，就这样就好了。嗯、对，所以就是一个很把事情拉得有一些距离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这样子。
0: 嗯，反正有些事情就是目前只能放着，就这样吧。
1: 对，
0: 嗯，有一点像是我们刚才谈的那个，我的自我认同是什么？
1: 对啊，对啊，
0: 啊就是一个混乱啊，就现在那吧。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也许有一天会解开，那也许不会。那总而言之，生命是有限的，所以没解开就没解开，也不会怎样。对对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0: 嗯，所以回到之前有谈过一个话题，这张专辑你真的要从第一首按着顺序听到最后一首，因为前面你在谈的很多都是你在人生中可能会遇到让你觉得困扰或是无法解决的事情。
1: 对，
0: 那这首歌虽然好像没有解决，有一种遗憾，但是它其实也是我们在面对人生的一个答案。
1: 对，是我想象的答案，
0: 就是放在那边。
1: 对，就是放在那
0: 反正如果时候到了它会被解决，它就是会被解决啊，不会的话就马西坑底下。
1: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0: 对，好，来跟我们介绍一下都马调。
1: 好啊，都马调其实算是歌仔戏里面算是非常常用的曲调，它其实是战后才来台湾的。那虽然说都马调就是如此有特色，但是我还是只是取它的过门的部分，就比方说它的过门的一个特色是，如果前一句的句尾收在某个音，那通常它会有那个音对应的自己的一段小旋律。
0: 哦，
1: 对，那我想要沿用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把它很整齐的就是放在每一句的句尾会跟着一段小旋律这样子。
0: 嗯，
1: 对，那蛮有趣的是，就是我的歌仔戏圈子的朋友大部分人是蛮喜欢这首的，就相对于其他来说，就是他们第一首讲的会是这个。对，因为他可能太常用都马调了，所以他们就是
0: 很有共鸣。
1: 对，很有共鸣。对对，那还有一个小细节是，除了都马调之外，都马调还有很多延伸出来的其他的曲调，比方说有一个叫十一字都马。
0: 嗯，
1: 那我应用它的部分只是取它的节奏，或者说格律啦，就是它的唱。

0: 法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1: 好可爱、哦、
0: 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嗯、对对对，那我就是放在最后一段的这样子 的旋律里面这样。
1: 哇，所以你真的是取了很多关键的元素在歌曲里面。
0: 对对对对，反而不是它的旋律，因为它会端看它的歌词是什么，所以来决定它的音调，来进而决定它的旋律这样子，所以旋律本身就不是固定的、嗯、
1: 是。嗯，但这首的编曲风格也很特别耶。
0: 对，就是前面比较电一点点。
1: 对啊，
0: 对，那后面应该说我有一个内心的设定啦，就是前面有一个我想要它的出现的样子是比较 trip hop 一点，就是比较电一点点的一个展现。那后半段其实我原本想要它是更后摇一点点，就是讲后摇可能大家没有很理解，但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充满就是很吵的音墙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嗯，对，这是我原本的想象，但是为了要让这两者可以有个衔接，所以还是有一些处理让他们变得比较中性一点。
1: 还是很多的小细节，其实在专辑也是哦、喔、不过今天又没有时间
0: 了。对啊，又没有时间了简直可以再聊好几集。
1: 对，好，但我还是要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了，你觉得你做完这张专辑之后有没有一个什么样新的发现是你在做专辑之前没有想过的？
0: 我觉得比较多的是有想过的、欸、就是我想说，因为原本我在取这些元素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是大部分在做这样子跨文化的创作都是很单向的取一些东西出来。
1: 哦、oh.
0: 对，那我在想说我能不能证明说这东西可以被拿回去用，就是假如说我今天取了歌仔戏的东西，那是不是未来歌仔戏可以拿回去用呢、oh. 我想要就是证明这件事情是可行的，所以在就是最后录音都录完了，东西都做完了之后，我有请顾问就是柯明峰老师，就是他在录音室有稍微拉几段歌曲里面我写的旋律。
1: 嗯哼，
0: 那确实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共识，是它听起来像是歌仔戏里面会出现的曲调。
1: 哇，
0: 所以也许啦，也许有朝一日是可以拿到戏里面当成不管是你要串或是当成串场的那个串来用，其实都是可以的。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比较像是我的目标，就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一般来说专辑做完会有一个宣传期，那通常会需要去跑巡回演出，那大家听完这七首歌下来会发现根本不可能演出，因为每一首歌的乐器跟歌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统合就是基本上是很困难，所以我想象中有一个期望是未来可以把它改编成是一个比较更统一一点的版本，然后是让歌仔戏的演员来唱。
1: 哦，
0: 等于是翻转两次。
1: 对
0: 对，就是翻转一次之后再翻转一次。
1: 对，
0: 那这样也许就可以呼应到我刚才说的，我不希望这只是一个单向的就是取用你的元素的过程，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交流。
1: 是，你很喜欢做反向这件事齁、
0: 能做就做。
1: 不只是这个反向、
0: 啊、
1: 你前面有提到你原本学西乐，然后让你有一个可以反向跑的方向。
0: 对对对对，我可以知道哪边我不要去的。
1: 太酷了、哦、好，我们这两集也是聊了蛮多的啦，但我觉得今天真的必须要在这里收尾了、嗯、所以非常谢谢逸修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专辑，还有你为什么要做这张专辑，请大家一定要去听。
0: 谢谢，请大家可以多支持。
1: 对，多支持去买，因为专辑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是我们今天没有机会谈到的，我必须说这个歌词本或是每一首歌的介绍都非常的详细，应该可以拿来写论文吧。
0: 哎，这我不确定。对，
1: 好啦，那今天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空中再会，谢谢逸修。
0: 谢谢大家，
1: 好，拜拜
0: 拜拜。
2: 我知我了解，阿信好，没问题。

0: 你的粪扫，嘛讲伊已经习惯了，习惯老汤的生活，习惯冬寒。这条河其实无什么唔好，但是有一天，
1: 剩一卡的尾啊，断去的牙刷，破裂的车吓破我的尾啊管，咖啡车倒的声。
2: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0: 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 90.9、桃园 FM 104.3，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 90.3，就在嘉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我们今天首播时间是9月30日，代表2026年呢，接下来只剩下3个月，要迎接新的一年，有没有觉得时光飞逝的感觉呢？当然呢，在这个礼拜是因为刚刚过完了中秋连假，很多人呢就是觉得哇，4天假期太赞了，但接下来还是很幸福的，因为10月份呢还有2次的连假、包含国庆日是从下个礼拜10月9日星期五放到10月11日星期日放3天，接着在月底呢10月24日星期六到10月26日星期一也是放3天的连假。那进入到10月份呢，台湾各地的旅行又有不同的玩法，包含以秋冬作为旅游行程的主题之外呢，其实在台湾各地也有各种的庆典，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特别进入到10月份，在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是10月的旅行提案，跟着节庆走，发现台湾不一样的风景，来介绍在10月份台湾的北中南东有哪一些特别的活动进行，也作为10月连假如果要在台湾旅行的一个指南参考。不过在开场呢，现在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介绍在本周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这是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亚太传统艺术节，将从本周六10月3号开始跨到下周国庆日连假的11日来举办。那么今年是以重水之境作为主题，涵盖了印度、印尼、日本、韩国还有台湾的团队，从河流、海洋以及水域出发。室内剧场的部分呢，包含有日本的东京幻境，是由首期大师藤山新太郎所领衔，带来是江户时代的传统奇术首期还有水艺。还有来自韩国的新恩珠舞蹈团呢，是以古乐还有技艺舞蹈来呈现沿海渔村的海洋传统文化。印尼的大浪舞集柔合了爪哇的宫廷舞蹈、皮影戏、甘美朗还有古调，另外还有来自于印度阿萨姆邦的大篷车乐团，则是以民族舞乐布拉马普特拉河之歌引领观众来展开盛和的文化之旅。那室内剧场即日起开放线上预约锁票，另外还有文化漫游 DIY， 则是规划有8款的跨国手作体验，包含泰国的水灯、印尼还有印度的彩绘、日本的纸陀螺以及厨人偶纸艺，另外有韩国的青纱灯笼以及韩服配饰，从手作来认识各地的节庆以及生活文化。活动免费参与，即日起也开放线上报名。继续是桃园的近期活动，桃园的年度音乐盛会铁玫瑰音乐节将在本周末10月3日到4日在桃园的阳光剧场登场，包含在10月3日是以台式摇滚作为主题，邀请到孙淑媚与岳小凤是首度同台合作演出，10月4日则是由乐团88颗芭乐子以及 Pisco 进行合作，打造的是这个呢很特别但很难念的舞台哦，就是噼里巴巴巴巴巴喇叭 Pisco 舞台，同时也邀请桃园在地的职业啦啦队进行演出，也欢迎大众一起来感受摇滚的现场魅力。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 9月28日是世界狂犬病日，而新北市动保处也串联在金山的著名美术馆推出萌宠共好日活动，从健康防疫延伸到艺术的户外体验。

十月起系列活动邀请四组可以带着完成狂犬病疫苗还有晶片登记的毛宝贝走进到美术馆，漫步在雕塑之间。相关活动从本周六10月3日正式登场，包含邀请兽医师姚胜龙分享毛宝贝的健康大小事，限量30名参加，并且可以免费入馆。10月24日到11月14日每周六会陆续推出交个朋友同乐会，还有汪胜导弹趴以及草地放风音乐派对等活动。其中在10月24日以及10月31日两天再加码开放50名免费入馆的名额，每一名四组可以携带一只以上的宠物参与。同时活动期间还有热门的 IP 主题装置的限定亮相，也欢迎大家呢带着自己心爱的毛小孩一起来感受艺术的乐趣。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115年度的台北市原住民族运动会将在10月3日当天的上午8点到下午5点在台北市天母运动公园登场，而除了比赛之外也融合了市集闯关以及音乐活动。那紧张刺激的竞技赛事是观赏重点之外，现场也专门为跨世代的家庭设计了10项的亲子乐龄文化闯关体验，希望家庭的每个成员是从大到小都可以一同参与，也透过部落长辈口传生活经验，小朋友可以边玩边学习文化智慧，实现老少共学。同时民众只要完成指定的闯关集满戳章的活动，就可以兑换是限量2000份的实用精美的厨房三宝礼物。现场也安排有15摊的原民风味特色市集，提供道地美食、无油烟料理、文创工艺以及优质的农特产品的展出。同时在舞台活动方面，开幕将会由泰雅妹妹舞团带来结合街舞以及原民歌谣的演出，另外也邀请到乐团黑旋风来热情接力。总之在一天一场的运动会当中，但是人人都可以有多重的不同体验。以上是今天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那待会深度旅行探索就来送上十月的旅行提案，而在这之前先跟九月告别，来欣赏这一首 Earth Wind Fire 的经典之作 September 九月。

欢迎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分享的是十月旅行提案，跟着节庆走，发现台湾不一样的风景。因为到了秋天，秋高气爽的季节呢，很适合出门旅行，再加上呢有两个连假，是非常适合在台湾安排一趟小旅行的行程。那台湾的北中南东在十月也有非常丰富的节庆活动，同时也结合台湾许多地方有趣的特色以及文化之旅，所以从一场节庆看见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与生活，就先从南投开始。南投在十月份将举办世界茶叶博览会，时间是从10月3日到11日在南投市的中心新村举行。那在南投本身也就是台湾主要的茶叶产地之一，甚至呢发展历史也非常早，在清朝时期已经有茶树栽种以及生产，到了日治时期则是引进了全新的品种，也逐渐奠定今天茶产业的基础。而目前呢是由主要的八大茶区分布在南投、民间、竹山、鹿谷、水里、鱼池、信义以及仁爱等地。那光是念这些名字呢就可以想到，如果去那种就是超市的时候，然后呢站在那个茶叶的货架前面呢，经常看到很多品牌的产地就是出自于这些地方，也显示了其实南投的茶叶呢在台湾本身呢也发展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文化。那南投县政府也因此从2000年开始就举办了世界茶叶博览会，所以持续到今年已经走过了20多年，也让茶产业本身呢成为地方文化以及结合地方文化与观光的一部分。那虽然这一些产茶的区域都是在南投，不过也因为各地的海拔、气候以及地形的不同，也形成各有不同的茶叶产制特色，像是民间乡是以松柏长青茶知名，鱼池乡则是有日月潭红茶以及台茶18号，鹿谷则是洞顶乌龙的重要产区，信义、水里和仁爱则是有不同的高山茶的品种。而另外呢，说到鱼池的红茶近期也非常热门哦，不只是这个买得到相关的茶叶回家冲泡，甚至呢有一些茶饮料店也特别呢就是会主打日月潭红茶。那这里红茶的发展也跟日治时期引进了阿萨姆的茶种是有关系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喝茶的话，不管是自己泡或者是买手摇饮的情况呢，一天大概最多也就品尝1到2种，但是来参加这个茶博会的话，就可以一次接触到这些不同产区的茶叶，并且闻到茶香，还可以亲自来品尝这些不同茶种的风味。而在今年的活动当中呢，也为了让大众有相当多不同的体验，所以规划了有多达35个的主题展馆以及200多个的展售摊位，内容从传统的茶产业也延伸到了智慧农业、食农教育以及永续发展，所以在品尝茶本身之外呢，也延伸出了更多跟地方历史文化还有知识性有关的内容。那这些主题展馆也就包含有日月潭红茶馆、洞顶茶香馆、山林溪乌龙茶馆等，另外呢还举办有千人茶会、千人手摇饮以及马拉松野餐等活动。同时除了南投的茶之外，也让大家有机会去体验到在国际之间所发展出来的茶文化，所以安排有国际茶席的活动，介绍来自于印度、日本、西藏以及台湾的茶文化之外呢，甚至有古文化属于波斯的茶文化的特色。那除了喝茶之外，也让参加的朋友可以从品种、产区、制茶以及相关延伸的文化，看见茶产业的不同面貌。

那来到中心新村参与这个茶博会的活动之外呢，也可以在当地进行一趟小旅行，就从中心新村开始。那事实上我们稍微有年纪的朋友就知道呢，台湾以前是有省政府的、哦、然后包含有官员啊、选举啊等等，然后呢以前的省政府所在的位置就是在中心新村，从1957年开始省政府就是迁到这里，因此当时整个市政呢就是以省政府作为核心，那规划是非常有秩序的，以办公还有呢尤其是以公务员为主的住宅这样混合的一种城镇的计划方式。所以今天来到中心新村就会感受到呢是一个非常舒适宜人，而且呢整体是有一个良好规划的环境。那现在还可以看到包含有在省府时期所留下的官署宿舍以及街区，而其中我最推荐的就是当地的林荫大道，包含散步或者是骑单车呢其实都是非常舒适的感受。甚至已经到我自己的经验呢，就是有一年去中心新村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走过这个林荫大道之后，我觉得我将来呢如果要退休的话可以选择台湾的一个地方来生活，就会非常想要选中心新村，因为整体上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宜居的感觉哦。沿途还会经过像是中心会堂以及中心邮局这一些过去的地标，而在后方呢还有虎山文学步道，全长大约是500公尺，沿途则设置有15座的文学看板，是把台湾作家创作中所描写中心新村的有关作品也带进这个步道当中。所以除了走进到大自然之外，也可以非常自然的去吸收跟南投有关的文学背景，那融入到旅行的行程当中呢，整个也就提升了质感与气氛。同时呢如果还有时间，也可以前往虎山艺术馆以及台湾省政资料馆，从建筑文学还有历史资料来认识这一座曾经的省府城市。那说到茶叶，马上会联想到的歌曲几乎每次都会播这一首歌，我们今天也不例外，就先来欣赏这个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爷爷泡的茶》。

周杰伦的歌曲《爷爷泡的茶》介绍的是在10月3日到10月11日会在南投市中心新村举办的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那继续呢往下走一点来到台中，今年在台中呢10月16到25日将在市民广场举办台中爵士音乐节，连续整整10天将会有23场的主舞台演出，从世界亚洲到爵士的历史人物以及台湾的音乐家，安排有不同世代以及国家的音乐人同台登场，而其中像是有日本的爵士乐团 T-Square 将在10月20日演出。那这是一个成立于1970年代的日本乐团，长期是以爵士融合以及器乐演奏受到乐迷的喜欢。那另外还跨越了整个太平洋，邀请到是来自于古巴的音乐家阿尔弗雷多·罗格里格斯所率领的乐团来到台湾演出。那这一位钢琴家在早年接受古典音乐训练，后来投入到爵士的创作，并且受到全球知名的音乐制作人 Quincy Jones 的赏识哦。那他的音乐呢是把爵士还有古巴的传统风格以及当代音乐放在一起，而曾经也获得格莱美奖的提名，今年也推出了新专辑 I Take Cover 经典翻唱的作品，也把很多熟悉的歌曲呢重新加入有强烈古巴风格的 Timba 节奏。那现场呢如果有机会参与的话，就可以留意钢琴 Bass 与鼓之间的即兴互动。那即兴演出呢其实是在爵士里面非常重点的一个特色哦，就是会看场合或者是演出者的心情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哦，等于是每一场演出呢都是独家。但是爵士在全世界各地落地之后呢也发展出不同的风格，而这些风格也造就了当地的爵士魅力，所以也很推荐这个团体的欣赏。那你稍微延伸阅读一下，刚刚说到这个他们的作品呢是融入了属于古巴的 Timba 节奏， Timba 是源自于古巴在90年代兴起的一种节奏非常快速的古巴流行音乐，甚至也融入了舞蹈的风格，经常呢其实是被解释成是美式或者是传统的Salsa 的一个极致的变体。那待会呢我们也会欣赏到他们的音乐作品。而如果呢想要来感受一下台湾爵士的风格，也可以注意到是在10月23日的台北爵士大乐队，这是成立于2009年的17人编制的乐团，他们不只会演奏经典的爵士作品，也长期进行有关于台湾歌谣的爵士改编。从2014年开始，他们的台湾歌谣爵士大乐团委托创作计划已经把50多首的台湾歌谣是重新编曲，而今年他们在台中的演出安排则是以向爵士巨人致敬作为主题，曲目将会聚焦在一些爵士的经典巨匠，像是 Miles Davis 或者是 John Coltrane 这一些爵士史上的重要人物。而除了在主舞台之外，今年活动还有一个非常适合旅行安排的内容，因为整体的爵士演出不只是待在市民广场，整个巡演也把音乐带到台中的非常多个地方，包含有东海艺术街、美术园道以及台中州厅前广场，不是把音乐锁在室内的场馆，而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主舞台所在的市民广场呢，其实也就位在于台中的草悟道这一带，周边连接的是有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晴美成品、公益路以及美术馆一带，原本就是在台中市区非常重要的步行与休闲区，也是呢很多其他的旅行者来到台中的时候呢一定会去拜访的地方，因为整体同样的是有相当舒适而且非常有生活感的感受，也是今年的台中爵士音乐节会感受到的体验。那刚刚就有介绍到今年也邀请到来自于古巴哈瓦那的钢琴家阿尔

弗雷多·罗德里格斯所率领的乐团来到台湾演出。那这里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哦，就是在今年呢他们的新专辑 I Take Cover 经典翻唱的作品，把很多呢我们以前熟悉的西洋流行歌曲融入了爵士还有古巴的气氛在当中。比方说呢，以前这个90年代啊在台湾很受到欢迎的欧洲合唱团的 The Final Countdown 居然能够完全改编成不一样的风格版本。那今天要来欣赏的这首作品呢，则是听了心情会很好的一个改编作品，这是 Stevie Wonder 的歌曲 I Wish 的改编版本，一起来欣赏。

这首 I Wish 来自于古巴的爵士乐团的演出，那么今年他们也会在台中爵士节登场。如果呢想要看到他们的演出的话，这个活动呢是从10月16日到25日主舞台在台中的市民广场举行。继续再来分享这个活动呢，回到了台北市。那说到介绍这个活动，真的也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我怎么觉得自己好像刚介绍完2025年的白昼之夜没有很久，但今年的白昼之夜呢又要来了。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就算没有特别去参观过，也许也在过去举办白昼之夜的时候呢路过这一些举行的地方，就是把整个城市都作为艺术展示的舞台，而且具有很多创意。

融合了传统以及现代技术的不一样的呈现。那2026的台北白昼之夜将会从10月31日下午2点开始，持续到11月1日的凌晨2点，重点呢就是在夜晚，但是呢让它变得跟白天一样丰富热闹的感受。那活动范围在今年是设定在圆山自然景观公园、花博公园，同时延伸到周边的大同大学还有晴光市场这一带。同时策展的主题就是夜卡西，其实呢也就是延伸了在过去的中山区这一带，甚至可以延伸到北投这一带的夜生活的代表文化之一，就是纳卡西文化作为出发。那纳卡西这种表演形式原本是与台湾的地方文化还有早期的酒家以及餐饮场所的现场娱乐演奏文化有关，演奏者呢会穿梭在不同的场所，也让音乐呢变成了一个夜生活文化紧密联合的一部分。今年白昼之夜以此作为文化的切入点，主要是深入到这些过去存在于台北城市生活一部分的文化如何可以被重新转译，也让圆山这一带呢变成一个不止活动举办的场地，甚至可以成为观察台北城市文化变化的一个入口。而说到白昼之夜的起源，至今已经有24年的历史，最早是从法国巴黎开始，而一开始的概念也就很直接，就是让城市在夜间呢不关门，甚至呢把通常只有到下午5点之前会开放的博物馆、街道、广场，甚至呢是平常不会对外开放的空间都变成艺术的场域。像是第一届在巴黎举办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安排，在巴黎第五区的游泳池呢，就有艺术家把这个泳池变成了夜间的光影装置，在白天呢是一个游泳的空间，不过到了夜晚呢，整个游泳池居然变成一个可以欣赏的艺术作品。那这样的概念后来就传到世界各地，目前呢已经有超过100座城市的加入。那当然呢，虽然都叫做白昼之夜，但是也会因为这个城市的本身特色文化跟历史发展不同，所以呢都是完全自己一个独家的呈现。那刚刚提到在过去呢就是打开很多平常白天不会开的空间，而在今年的这个2026台北的白昼之夜呢，有一个很适合夜晚安排的艺术行程，就是台北市立美术馆呢将会进行的是坂本龙一国际大展。那坂本龙一不只是一位全球知名的音乐创作者，同时也长期跨足电影配乐、当代艺术、影像以及科技创作。那这一次的展览呢就以此为特色出发，透过声音、影像还有光影以及科技的结合，回顾坂本龙一的跨领域的创作历史。那观众在进入到展场之后呢，就可以透过不同的媒介看到声音，也可以透过空间还有影像来重新理解坂本龙一的作品。这个活动的展期是从10月31日一路到明年的3月14日，但其中就是有一天非常特别，因为就是在白昼之夜举办的当天，北美馆会延长开放到晚上10点，刚好如果来参加白昼之夜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展览也排进到夜间行程当中，就在台北市立美术馆的坂本龙一国际大展。而这一位世界知名的音乐人呢，其实真的有很多经典之作，除了这种很有艺术感的作品之外，那事实上还有一个很代表的作品，就是末代皇帝的配乐，甚至以此配乐呢获得了1988年的奥斯卡最佳原创电影配乐奖。那他也进行过很多的跨界合作，包含跟日本歌手或者是西方的歌手来进行合作。那2023年坂本龙一过世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他的乐迷啊是深感遗憾，并且呢也纷纷的向他致敬哦。所以我觉得这一场展出呢，也特别是能够感受到这一位大师他的精神世界的一个展出哦。那在这里就来送上这首歌曲，是属于坂本龙一早期的作品哦。那这是他跟日本的演员中谷美纪所合作的作品 Mind Circus 心灵马戏团，一起来欣赏。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咱们今天呢所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呢，十月份来进行台湾很多城市与节庆连结的深度探索，分享的是十月旅行提案，跟着节庆走，发现台湾不一样的风景。然后刚刚有介绍包含南投的世界茶叶博览会，以及在十月中会进行的台中爵士音乐节，然后再来呢还有台北的白昼之夜，都是呢各城市十月份的重头戏。继续呢要来分享的呢，则是台湾的本地文化音乐所出发的原住民族音乐节，台湾 Pasawali Festival， 今年举办的日期是从10月31日到11月1日两天，在台东的森林公园。这个活动是由原住民族委员会所主办，而且每年呢会邀请到不只是在台湾的原住民族的音乐人，也包含有国际的音乐人参与，那透过音乐来进行文化交流，尤其是原住民的相关的文化传统跟特色，近几年来呢其实在全世界各地呢都是相当受到重视。那今年的活动也把音乐还有运动的元素都放进到主视觉之中，就是在全世界很多的原住民族相当突出的两大特色。而活动本身的这个 Pasawali 呢，其实是来自于阿美族语东方的意思。东方对于原住民族群来说呢，其实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方向，同时也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而许多的原住民族也把太阳呢视为一个非常神圣的存在，尤其这个活动又是在台东所举行，因此活动选择在台东举办，也是把这样子一个地理位置跟精神概念呢与活动主题本身做了一个连结，从自然环境、族群文化到音乐这三条路线呢可以融合在一起。

更多对台东的不同感受。而如果参与活动本身呢，今年可以特别注意到的几个亮点，包含呢有部落屋以及部落大跳舞的活动举办。而其中的部落屋不只是单纯的摊位，而是把不同原住民族的文化都放进到小型的交流空间之内。像是在过去的活动就曾经安排有出现过大溪地草群以及复音青春这一些不同主题的部落屋，让观众可以接触到在台湾以外的南岛文化。而市集在今年也已经公布有75个食品还有非食品的摊位入选，从部落烟熏烤肉、石板烤肉、小米甜点，以及到陶艺、传统手工艺，还有部落创作都有。换句话说，参与原住民族音乐节不只站在台下听歌，而是可以从音乐、饮食、手作到集体的舞蹈，一次看到南岛文化的不同面貌。那今年活动还有另外一个特色的安排，也就是把之前所培育的原住民族音乐创作者直接呢也带进到这个活动当中。像是在今年8月就有举办了这个音乐创作培训营，从公开甄选的学员中呢有选出10组，经过大约一个半月的培训之后，在9月18日进行了音乐创作竞赛。那今年呢包含大赏还有创作奖的得主也将会在音乐节登台演出，也就是说今年除了国内外的音乐人之外呢，也可以留意到这一批新生代的原住民创作者以及音乐人的现场演出。那当然除了来到音乐节之外，台东本身呢就是一个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地方，所以呢可以从森林公园开始，这里就是台东市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自然空间，而且还靠近海岸与市区，在安排上面呢就很适合把音乐节跟台东的旅行放在同一趟的行程。白天可以走访森林公园，包含参与音乐节，或是前往海滨公园一带，然后再回到活动现场。第二天呢是可以往市区卑南或者是东海岸来延伸，这样的安排重点呢就是让整个音乐节成为台东旅行的一个入口，不是在活动结束就离开，而是可以有更长而且呢更融入到当地的体验。那这里就来送上一首歌曲，也就是来自于台东的原住民排湾族的歌手的作品，这是布拉悠扬九拉巴斯的《当云起时》。

在台东有好山好水好风景之外，也有好天气哦，所以经常来到台东呢，其实除了看活动参与表演之外，看着白云呢也是一个非常惬意的体验。当然除了在暑假期间的热气球活动之外，今年如果来台东参加原住民族音乐节，也可以抬头看看天上的白云。刚刚欣赏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台东的排湾族歌手布拉悠扬九拉巴斯的作品《当云起时》。最后来分享的呢是同样在今年10月的提案，这是在彰化所进行的二水国际跑水节，将在10月31日在彰化的二水举行，核心的场域是当地的八宝圳。那这一项活动呢，其实结合历史，最特别的地方是参加者不是沿着道路跑，而是要跟着水圳的水道来走。那就要说到这个核心的主角八宝圳，其实是彰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水利设施。这个活动就把水圳、农业以及地方的历史结合在一起，于是如果来到二水，这不只是参加一场路跑活动，而是可以沿着水利系统延伸来认识当地的农业聚落是如何发展。那说到八宝圳的故事时代呢，是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的先民为了解决在彰化平原的农田缺水的问题，因此投入了非常多年的时间来开凿水圳。那最主要的作用当然就是要引水来灌溉农田，而在地方的传说以及历史记载之中，在当时的富商施世榜等地方的士绅呢，对于这个水利设施的开凿呢是非常具有贡献的。尤其呢过去啊，施家呢在彰化呢就是大户人家的概念，那许多的这一些的民生工程都是要靠这样子地方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来促成。而在这个水利工程完成之后，也让彰化地方的灌溉范围可以更为扩大，因此也改变彰化平原的农业发展。那今天这个跑水活动更深度来看，就是重新再走一次过去的先民为了谋生、为了地方发展把水引进到田里所建立的水路的历史印记。那整体活动的核心则是跑引水的相关仪式，参与者会沿着八宝圳的水路前进，除了跑水体验之外，也结合二水的地方文化、农特产品还有城乡交流。在旅行的时候可以注意到水圳本身的结构以及周边的农田，而不是只有把活动当成一项体能上的挑战，因为真正值得看的是水从哪里来，经过了哪一些地方，还有这一套灌溉系统如何与二水人的日常生活产生密切连结的关系。那进行二水当地的小旅行，则是可以把行程分成水圳、农村还有山线这三条路线。活动当天参与跑水体验之外，可以再沿着八宝圳的周边走访。那如果自己觉得体力不够，或者呢这个比较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的话，其实平常也可以搭乘是吉吉线的火车抵达二水，从车站开始走访这个小镇，再往水圳以及农田移动，来感受到田野的风光。而二水同时也是八卦山山脚的一个聚落，可以将水圳的旅行以及自行车、农村走读还有吉吉线的小旅行串联在一起，这样子来看二水，可以从一个活动地

点，变成一座由水利工程所发展起来的小镇故事。而在今年的活动，除了跑水的主活动之外，也可以留意像现场有水文化的展演，同时呢，也特别安排有千人健行水上漂的活动，这是把接近有300年的跑水文化还有八宝圳进行的结合，让参加者不只是沿着水圳来跑，而是用健行的方式可以真的进入到这个水圳的场域之内，体验在水上漂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也是在10月31日举行，主打的是有上千人来一同参与，也可以把跑水节从一个传统的节庆延伸变成一个大型的户外体验。那对于旅行者来说呢，这应该是今年呢会最有画面感最有震撼感的活动之一，因为可以直接下水走进到八宝圳，来感受到二水特有的水圳文化。那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呢，就是以二水来作为歌名的一个很特别的歌曲，而且呢是由黄大炜这一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音乐人所演唱的作品，叫做二水田中。其实描述的就是从二水到田中站，在这样的田园风光当中，其实对于感情的回顾与体验，而且是包含了国语跟台语的歌词，很特别的一首作品。也是已故的歌手黄大炜，其实在他的历年作品当中呢，我觉得很有特色的一首，最后一起来欣赏。也请记得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多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0: 有两个武士不约而同地走入森林，他们都在一棵树下看到一面盾牌。第一位武士说，他所看到的盾牌是金色的。第二位武士却说，那面盾牌是银色的。于是这两位武士就为了那一面盾牌是金的还是银的而争吵不休，甚至还气得拔出剑来准备一决胜负。可是两个人厮杀的分不出胜负，最后当他们累得坐在地上喘息时，才发现那一面盾牌的正面是金色，反面是银色，原来这是一个双面盾牌。亲爱的朋友，如果只是一昧地坚持己见，那是盲目、固执、自我，失去宽容，以局部作为全部真理。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您宽广的心，拥有客观的态度，更有谦卑的心，使您在生活中能够尝试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

有一个人去应征工作，随手将走廊上的纸屑捡进了垃圾桶。他的这个举动恰巧被路过的口试官看到了，因此他得到了这份工作。原来获得赏识很简单，养成好习惯就可以了。另外有一家商店终年灯火通明，有人就问了，是什么牌子的灯管那么耐用啊？店家说，没什么，我们只是灯管坏了就换而已。原来保持明

明亮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常常更换，养成好习惯就可以了。阳光、空气和水，倘若哪一天都没有了，终日天暗，呼吸困难，或天旱不雨，或许到时候我们就会更加倍的珍惜了。亲爱的朋友，不是所有的事情皆理所当然，必须多一些细心、用心和爱心，才能使事事顺利。也让我们养成好习惯，相信会有更多的好事临到你哦。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冯耀祖堂，看见影哦，看见音乐。
2: 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

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音乐突然大家喜利行认识降降改文法，看见音乐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 白三哈就一点到两点播出，台北嘉音电台 FM 90.9 白六哈就两点到三点播出，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 白夜暗夜八点到九点播出。

是邱淑婵秀三以黑六对给他感应，他是六对的客家人。淑婵在音乐创作上，从第一张专辑就让大家认识他，因为就荣获金曲奖，一直到现在，恭喜他又发行了 EP。待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邀请淑婵好好跟大家分享他最新的作品。等下给所有转到看见音乐。

0: Hey, kung halo gao yim nong liu. Yim nong, Jerry ha.
1: 欢迎收听《朋友记者》，转到看见音乐，我是瑞堂玉婷。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来到大家分享的是邱淑婵，我们来欢迎淑婵。
2: 嗨，大家好，我是淑婵。大家好，我是淑婵。
1: 哇，很高兴再一次听到淑婵要有新作品了。
2: 耶、yeah ！
1: 你的产量也是蛮高的。
2: 有高吗？时隔三年呢。
1: 哇，好快哦，三年吗？你第一张专辑荣获了金曲奖。
2: 嗯，
1: 那个是把自己包得像茧一样，对不对？
2: 对，
1: 茧的形状哈。过来呀，嘿，算了，嘿，听一种的作品啊，过要听一种嘿 EP，
2: 嗯，
1: 低度有三条狗 Q。然后那时候专辑的主视觉一释出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你第二张跟第一张是很不一样的感觉。第一张比较清新，然后民谣的感觉，好像自己一个人娓娓道来你的故事。欧雷亚总可以是讽当当哎，就是比较强烈的色彩。
2: 嗯，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张 EP 的题材，然后也希望让大家看看不一样的邱淑婵。就是大家可能习惯邱淑婵唱一些很民谣、很舒服的音乐，但是其实，在不同的音乐类型里面，邱淑婵也可以长这样。然后加上这一张 EP 的题材，其实是在讲解开束缚的故事、
1: 嗯、
2: 所以也希望有一个更强烈的风格可以让大家感受到那个解开不舒服的过程。
1: 嗯，这张专辑这张 EP 叫做某藏无争、
2: 嗯、
1: 这个某藏其实在客家话也有双关的意思。
2: 这除了没关系还有什么意思吗？
1: 某藏就没关系嘛、
2: 嗯、
1: 那无争就是不去争夺，然后留一个很大的空间。
2: 其实这“某藏”这个词会进到创作里面，就是因为我跟我爸爸在打电话，然后就是我爸爸妈妈吵架，我在电话劝架。然后我就说：“哎，某藏啊，能分一就好啊。”就是一直跟爸爸妈妈说、嗯：“我没有关系，你们不要考虑我。”
1: 为什么这个讲到有点严重哦？
2: 对对对，
1: 爸爸妈妈两个人这边你一句我一句啊，
2: 对，
1: 然后女儿还会。欸、那你要站在中立的立场，因为爱某章意思就是说你能分析出后
2: 对
1: 爱某想管爱不怕的
2: 对。然后我男朋友就是一直听到我说某章某章，然后他不是客家人嘛，他听不懂、嗯、他就是问我说我刚刚一直重复那个某章是什么意思。我就说哦，某章就是没有关系没差。他说那写成中文是什么？我就说是无争。然后他就说哇好美哦。我就说，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在用这个语言嘛，所以就不觉得说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嗯嗯。可是站在一个客语非母语者的视角，他就会觉得，哦，无争是一个很，就像刚刚瑞塔姐讲，一个很倾向和平，
1: 对，
2: 不想要任何人受伤。因为如果你说算了，我没差、啊，其实听起来都有点负面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2: 可是某章就有一种没办法，我们不要吵架，
1: 没关系，可以，可以。
2: 对对对
1: ，for no for no 啊，你敢讲？
2: 对，确实那个讲出来一样的意思，但是氛围是很不一样。
1: 嗯，是耶。
2: 嗯，然后就再回想到，就是在家里面，女性很常是某章的那个角色，就是、
1: 啊、
2: 对，
1: 就比较压抑，或者是。嗯没有办法这么样袒露自己直接的心声，
2: 对，然后比较大条的事情，妈妈都要你们俩吧，该莫脏，就是这个家里面要决定事情的时候，大件的事情就会是爸爸为主，但小事情家里的一些琐事就才是妈妈决定，然后就想到在这个社会框架之下。

0: 女性这样子被束缚的模样，所以就想要把这个事件写成 EP、嗯、然后因为之前在台北市刻影像记录的企划里面有写了一首歌叫做 Q， 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访问了一个编辑，那那个编辑就跟我分享了他跟女儿相处的过程，就是他同时要有事业要前进，但是他也有小孩要照顾，那为了要兼顾这个事业跟妈妈的这个角色，他跟我分享了很多他如何跟他小孩建立关系的故事。那在他的分享过程中呢，我体会到就是哇，他在妈妈这个角色里面还是记得他自己是谁，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可能大多数的时候妈妈会觉得很把小孩子push 得很好，把家庭 push 得很好，然后即便他们心里面 有提醒自己说要也要把自己照顾好，但大部分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理所当然的或者是那么顺利的去成为自己。所以我就写了 Q 这首歌，然后 Q 就是在讲说很多限制其实是大人给自己的，因为 Q 就是关注的意思、
1: 嗯、那小局限，
0: 对，小朋友就没有这个 Q 的问题，他们会很天马行空、嗯、然后他们的情绪或者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们都会直接的出发，但是大人可能因为的年纪或者是经历之后，我们会开始为自己设下限制，可能长大之后就会觉得、嗯、诶，年纪到了不可以穿短裙啊，或者是我有过什么经历已经有一个专业了，我没有办法转换跑道，我应该要就是在自己的专业上做事，可是其实、嗯、maybe 你已经累积到一定的经济能力之后，你发现其实你很喜欢画画，你也可以去画画，为什么要因为你自己的经历而去限制了自己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事情。
1: 那、啊、你说那个东西会给我呢尤其做妈妈以后，我觉得从孩子慢慢进入青少年时期，除了身心里的转换，就是我们的思维的那个框架，应该是说我们慢慢更多的建立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的秩序。
0: 嗯，
1: 听听呢，听听呢，这个 Q 亚斯啊，哈，局嘛，局促的局嘛，它就很有那种动态感。
0: 嗯，
1: 但就好像整个人会缩成一团的感觉。你刚刚讲的周妈妈那个心情，我自己真的会总是想着我现在怎么样分配我的时间，因为我同爱 COA 照顾好，如何把家庭照顾好，我都会先安排。有时候你会发觉最后才是自己，
0: 嗯，
1: 然后我都比如说吃饭哦，总饭啊哈，都会抽一下 gap hole， 然后呢都把他们还有我先生哈三个人都弄得好好的，那最后呢我可能就是我自己用一个比较小的碗，又可能不想吃那么多，那我的东西就很简单，因为还是用啊先总比较色啊光爱这个呢，然后有一次我就是我的女儿都会夹给我，
0: 嗯，
1: 妈妈那你的呢，比如说哎给你用没有，那个感觉就是第一个我就有被照顾到，
0: 嗯，
1: 第二个我觉得为什么我会忘记自己，
0: 嗯，
1: 然后菜就跟我喊黑气氛冲狗，我还是喜欢唱歌做音乐，然后我还是我觉得我还蛮勇敢去追寻，那家里也是很支持，可是很多时候我在那个拔河，就是我要给我的家里孩子跟我要追求我的梦想，其实是很多时候有冲突的，时间上、心力上、体力上，所以你跟他说哇，这个好写实哦。
0: 对，
1: 特别是女性，以台湾社会还是对于女性的期待跟要求会卡多诶。
0: 嗯，
1: 那对男性的期待，可能是说你不要期待太多，或者是哎呦，你想要去用诶啊，安内哦，给我讲，给我安出好诶。但是很多繁复的琐事。奇怪哈，他们就说因为女生比较细心啊，因为女生比较温柔啊，其实我们也是被训练的好吗
0: 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比较有选择，可能像我妈妈她是可能21岁就结婚，21也有小孩之后，她就是真的就、
1: 哦、所以她其实还在长大的过程，她就必须要负担这些责任，时间久了以后她就习惯了，
0: 对，
1: 他就在那个框框里面被要求被赋予这些责任，或者是东也没有回啦，因为成为母亲有孩子、嗯、我觉得是一件幸福的事，在痛并幸福着的当中就会吃眼边的碗，
0: 对，所以就

0: 是才写下了 Cube 这一首歌。大家在听 EP 的时候听到第一首歌可能会觉得哦，怎么冷冷的，真的有那种很被竖起来不舒服的感觉，但其实那个感觉只是一个开始。这张 EP 真正想要带给大家的是一个解开的咒语，就是你听完三首歌之后，就是哦，你被解开，然后很自在的跳舞。
1: 哇，
0: 对，
1: 哇，好，我们先来感受 Q 安尼感觉哈，是讲很美 and 很发动中，就是也许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带我们去思考更深的去，再次梳理我们的脉络，我们的生活。然后你哪一些已经遗忘的，你想要吗给你 Q 亚苏狗 Q 当中他给他的感受一下好吗，来欣赏舒灿创作演唱的 Q

0: 然后民谣，但这个哎，有一点个性，有一点冷，对不对？又是不一样的你。那这张专辑在整个从企划制作啊，延续第一张专辑的脉络，这一张也是找了萧贺硕老师，
1: 对，
0: 小硕老师当你的制作人。好，然后你自己从第一张过渡到第二张，你自己在心境上一共3年给时间了，好，怎么样又诞生这张 EP？
2: 我觉得在发完第一张专辑之后，有一段时间不知道要写什么。
0: 嗯，
2: 对，因为
0: 那时候太忙，一直做表演啊。
2: 没有，跟就是人家说第一张专辑，比如说你第一张专辑是25岁发，那第一张专辑就是你浓缩了25年的时光。可是你要到下一个作品，可能是隔2-3年，就是你要在更短的时间内找到有感触的事情写，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写出对自己来说比第一张专辑更有意义，或是更有写出来的理由的作品。我觉得在这所有的问题之中纠结了很久，对，然后是真的有一天突然想到了前面分享的，想要把妈妈在家庭里面的这个角色里面写下来，才觉得哦，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很有意义，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对妈妈的关心，所以我就决定要做这件事。那我觉得跟小硕老师的合作也非常的亲密，因为我们在第一张专辑结束之后就是非常好的朋友。
0: 嗯，
2: 那我在面对我爸爸妈妈之间的冲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会想要跟他请教，或者是跟他分享，就是像朋友一样。所以他其实是经历所有我在家庭上，或者是我在父母关系上遇到的困境跟问题。所以当我这张作品写完之后，我们进录音室或者是进编曲的时候，都好像不需要花很多时间讨论，他就会很马上的知道我这些在写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进录音室配唱也很快。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本来只有要录曲，就是录 Q， 然后录完之后还有时间，他就说那要不要把另外一首也录一录，我就说好。所以我们好像不到2小时，还是差不多2个小时就把2首歌录完了。就是因为两个人已经对作品已经非常有默契，
0: 好幸福哦！
2: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0: 嗯
2: 嗯，
0: 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在音乐上能够彼此理解，互相支持。嗯，跟你下亚三素周边时间，就是妈妈，是在你生命当中应该是你最重要的女性吧？
2: 是。
0: 好，然后你写这个3首歌，他知道你是以他为一个基底，一个蓝本吗？ New to go 吗？
2: 我没有哎、欸，而且我跟你说，
0: 果然是客家女生，是不是？
2: 是，
0: 对不对？
2: 然后就连我这次已经发完了，回到家，我们两个都没有聊这件事情。
0: 但他应该有 follow 你，
2: 他有，他有，他是那种
0: 超级粉丝，
2: 粉丝他一定会听的那一种，
0: 所以他知道你是，
2: 他知道，
0: 但是说不出口，
2: 对。我们都没有聊这件事情，
0: 哇，被排斥吗？
2: 非常啊，
0: 害羞吗？
2: 会耶，但我们当然会聊，就是在歌里面我想要说的事情，比如说我希望以前就会跟他说，希望他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然后不要把我们当借口。
0: 你们长大了他才可以，以前真的是什么事都要以你们为优先吗？
2: 对，但是长大之后会觉得他、以前我因为我跟我哥姐差很多岁，所以我已经快30岁，我哥姐他们都已经快40岁，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妈不需要再考虑我们，我们都是一个老大人了。
0: 那他当阿婆了吗？
2: 当了，对，他最大的孙子已经18岁
0: 啊。
2: 对，所以他是不是完全就是
0: 他很自由耶、欸、他可能就期待换你了吧。
2: 对，他很自由，可是他就是被传统的价值框着。
0: 尤其可能是没给带的
2: 乡下有差非常多、
0: 因为先发反应出来、你一开门就是邻居，一开门就亲戚，然后大家的话题就是这样啊，
2: 没错，
0: 除非你走出这个山城，
2: He
0: don't know boys again，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会跟妈妈说，你就做自己啊，
1: 好难哦。
0: 但是我觉得我后来发现，做自己这件事情，做自己这句话呢没有意义，因为如果他知道，他怎么不会去做？但是他的，我觉得对我妈妈来说，他的问题就是他不知道什么是自己。就像前面提到的嘛，他21岁就结婚，然后一直生活在六龟一个这么轻松那轻深山的地方，他也没有机会去交到可能比较多元的朋友，或是认识比较多的事情。我妈妈没有看过电影，没有进过电影院，
1: 是一直到现在吗？
0: 对，然后
1: 那你要负一点责任哦。
0: 欸，我有要大家去看，但是他就是一直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在更之前，他就是连可能去咖啡厅，或者是要吃一些比较特别的，可能日式料理或者是意大利面那种料理的经验都没有，因为在住在乡下，大部分都是自己煮。
1: 对。
0: 对，
1: 其实是我自己觉得是很幸福，有家的味道。反而像我们现在生活在都市，我老师说连我这天我那天我一礼拜都得住一百啊两百，我小孩就会觉得很开心，因为在 no boy 啊，然后小孩下课就说，妈妈我饿死了，我想要赶快吃饭。嗯，那除非我那天不忙有时间，我才可以在家，我也是会炖鸡汤啊，炖牛肉啊。那但是真的要有时间，我其实还回想到董秋乃阿婆为什么，我就会觉得好爱她，谢谢她。但是相对的，她也没有自己。我阿婆的自觉是70岁，她是去了教会之后，因什么穷人朋友，然后因为我跟我妹长大了，我会带她去逛街，
0: 对，
1: 然后去买面膜敷面膜，然后去吃不同的料理。喝下午茶，我阿婆就会喜欢。带她出国去 Disney， 我还以安奶奶给73岁开始。
0: 对，我也是，差不多。我妈妈现在快60岁，现在有时间才比较有机会带她出去晃一晃。
1: 贴心的小女儿。
0: 然后我觉得我是被绑住的小女儿，为什么我哥跟我姐他们就没有这种？他们就比较可能因为年纪不一样吧。然后
1: 他们有孩子。
0: 可能
1: 那是另外一个世界。
0: 对，然后我又比较晚离开家里，所以我跟妈妈比较亲。
1: 哇，好好珍惜这样的时光，
0: 是
1: 你一定会觉得非常怀念。我觉得好想我阿婆，她现在已经去天上了。那我就觉得哇，等到事情你外头也有文章发现，哇，好奢侈哦，以前那些时间。哇，所以妈妈的那个。以后对世界的这个新世界的导灵就是你了，
0: 就变成我照顾他这样。
1: 哦，
0: 就是以前就是他带我们探索世界嘛，我们小时候，然后现在长大就是换我们带他探索世界。
1: 哎，很棒哎，你也好孝顺哦。
0: 我是那种会跟妈妈去淋漓江旅游的那种。
1: 哇，
0: 可是我觉得很痛苦。抱歉，但是我会去，因为妈妈想要我陪她去，然后我就会陪她去。但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痛苦的，但是只要回想起来，就会觉得啊，幸好那时候有跟妈妈去。
1: 你其实也写给你自己，你不是只有写给妈妈、欸。我觉得你的视角去看哈嘎恩心，我觉得是当然是从旁观者的视角，可是其实你也在当中，因为你是客家女性，然后你也生活在这样氛围里面，你只是不同时代。
0: 对，其实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看有没有某些地方其实我也传承了，有
1: it is you。
0: 对，然后就因为并不是每一个部分都是好的，那我就是在看说自己有没有冥冥之中继承了一些其实我在我妈妈身上不喜欢的被框住的特质，然后我要提醒自己不要变成那样子。对，然后也是这样子写人第二首歌叫做 New Hand， 然后歌词就是写说 Vila Maga Na Vila Maga Gail Hang a Gide Aju Pande， 就是在讲如果我们都有很认真的看自己的生活，然后去尝试之后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自己不喜欢什么，好像就可以脚步变得比较轻松，然后变得更自由自在。
1: 你是一个勇于表达选择自己喜欢什么跟不喜欢什么的人吗？
0: 我觉得我是

0: 不喜欢的也是，
1: 不喜欢的也是。尤其是我记得我男朋友有一次说，欸，我觉得你很厉害。我说为什么？他说如果你不要的话，你就会直接说你不要。但是这件事情我没有感觉，是他从旁观者的角度，可能他说，哦，我竟然可以直接讲说我不要，那我就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
0: 很自由。而且敢于追求自由。
1: 我觉得有时候还是会，尤其是出社会之后，可能如果在朋友或者是家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很直接的说，可是进到职场或者是工作上的时候，就还是有一些不得已的时候，会不敢拒绝。
0: 阿美兄以前都给你，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好像比较少的机会可以随心所欲的说不要。就是跟每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啊、成长环境啊，因为俺妈丁矮，其实就勾绳嘛。所以我6岁多7岁的时候，我是大姐，我有弟弟妹妹。然后后来我后母又生了两个弟弟，所以我从小就要照顾他们。所以我常常想的就是，欸，我弟弟妹妹，我要怎么样照顾他们？我不是说我想怎样，我要照顾他们。可是另外一方面，当然培养的领袖的气质，因为我一听会照顾己的话，所以我会开亚基因嘛。到了我成为母亲，我也是要照顾我的孩子啊。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觉得我像妈妈，就是不可以只有想着你自己要的，那不然你那些你的 baby 怎么办？你的弟弟妹妹怎么办？俺妹呀哈，我觉得我现在开始更多去思考我是谁，我还在探索。俺妹想讲，因为俺生也有的，开始读书嘛，开始国小啊，开始上国中啊，我才可以比较有自己的时间，我不用换尿布，我不用喂奶，我不用。他半夜还要哭，我还要抱着他，我觉得我才感觉，我比较自由的呼吸。很多身不由己，但是可能一体两面吧。所以快乐走几个，快乐的做自己，他就是快乐的做自己，是两个学问。都是两个功课。
1: 对，像我妈妈就是她其实很爱漂亮，但是还跳过来是做天 QC，所以就没有机会去做漂亮的指甲，或者是买漂亮的衣服也没机会穿这种。然后是后来她年纪到了之后，她就没有去做天 QC， 改去上班，就是在那个养老院里面煮饭，然后她就会开始会去做指甲，然后她就看她很开心，就是。对，要
0: 做自己想做的事。
1: 对，以前是不能做。
0: 跟你爸会有意见吗？
1: 不会啊，
0: 用啊，你把意见讲。
1: 他就会说做，就是夫人家么？夫人家用是
0: 夫人家用
1: 啊？对，就是他可能觉得说啊，你都做阿嬷了，可能外表上面要是有阿嬷的样子。
0: 阿嬷就是大红色啊，好。
1: 可能我们
0: 他觉得要朴素，是不是？
1: 对对，
0: 爸爸觉得要朴直朴就好了。
1: 对，朴素简单干净才有一个长辈的样子。
0: 但是黑公谁来年纪的宽 ，no boy get same way， 他们是不是喜欢女生都打扮得很漂亮？
1: 没有哎，我爸其实对我也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是都有那个金曲，有参加过金曲奖嘛，然后我爸爸看到那个金曲奖的那个
0: 造型，
1: 就是其他人可能会有些女生的礼服本来就是会比较展现某部分的身材，然后我爸爸就会不喜欢，
0: 太裸露了。
1: 对对，他就是一个想法上也蛮保守的人。
0: 但是他也喜欢看美女吧。他只是没有跟你讲而已，
1: 有可能啦。
0: 有美女出现在他面前，他怎么会说啊这样不好吧？不说出口，他 always 可能说哎，蛮漂亮的哦。
1: 对，也有可能就是故意在我们面前没有展现出来。
0: 因为你们是他的家人，一个是给他补尿，一个是给他摸耶。他不想要让你们让别人看，他想要保，或者是他想要保护你们，他觉得这样就好，对不对？对，
1: 有可能。
0: 对啊。哪一天可以访问爸爸的真心话，
1: 就是总之就是妈妈也是被他好不容易

0: 在工作上还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嗯，但终究还是会被那个社会的框架，或者是被我爸的框架。
1: 那他有听吗？他可以不听啊，
0: 他不听啊，
1: 很好。
0: 对对，还是有去做指甲。对，
1: 他又没有妨碍到谁。
0: 对啊，
1: 对吗？
0: 但是妈妈听了就会不开心。
1: 你听不呀？那就不回应嘛。
0: 对，就不理他，还是还是去做。
1: 不回应，按着就好了。嗯，哎，我发觉我们也是蛮会退让的。黑吗？
0: 不回应是一种退让吗？
1: 不回应，你没有进攻吗？
0: 嗯，
1: 但是不回应，我觉得是一种坚守底线、温柔而坚定的回应。
0: 嗯，
1: 这也蛮好的。
0: 嗯，
1: 不一定要有冲突，
0: 嗯，
1: 才是好的。有的时候，我觉得不回应是为彼此保留一个空间。
0: 嗯，
1: 我觉得当然某种程度，你某 enjoy 就会一种推拥嘛。
0: 嗯，
1: 不过要推拥，其实黑。可能是最有自费的，
0: 嗯，
1: 可能是对事情是最好的，
0: 嗯，
1: 很好，好，妈妈就会做起想要做的事情就好，
0: 没错。现在最想看她做她开心的做自己，
1: 她就会一直跟你分享，是不是？
0: 偶尔会，
1: 真的哦。
0: 对，但她是也是蛮怕有时候被我念的。
1: 为什么？被你念什么？你换成你变她妈妈了？
0: 对，
1: 你养起吗？
0: 就是她花。我就觉得他花钱花太凶之类的
1: 哎呦
0: 哎呦，不是，他就是他就我就问他说，但是他因为他有近视，然后配眼镜，然后他就是什么都加，什么
1: 都加，
0: 因为
1: 全视线啊，就是什么房子可以当墨镜的
0: 啊，或者是磨的比较薄啊，日本做啊，
1: 哦，
0: 然后就坐下来看，
1: 很值得啊，
0: 对对，
1: 他每天要戴耶。
0: 然后但重点是他前一副眼镜没有坏，他一开始跟我说他的眼镜坏掉了，然后他想要去看，然后结果我们那里去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坏是可以修的，就只是那个镜角断掉，
1: 哦，
0: 然后那个店员就帮他直接换一个新的，
1: 哦，他 always 应该说不要帮我换，不要帮我
0: 然后就是店员说啊不然量量看啊，如果你的度数有改变的话，嗯，也是可以换一个新的。然后量完之后就那个验光师就说，嗯，其实只差25度是
1: 可以
0: 不用换，
1: 哦啊。我来帮妈妈评判一下呛伦他有几副眼镜？
0: 一副对，
1: 他没有完全可以替换的。
0: 对，
1: 那他如果想要替换怎么办？不是，他如果没有带到还是什么呢？人都是要替换的啊。我们这样说，请问你有几件上衣？
0: 上衣跟眼镜是不同的，
1: 但是有人觉得一样啊。
0: 好啦，也有可能，
1: 对不
0: 对？
1: 对，你不可能只有一双鞋子啊。
0: 对，
1: 好啦，有没有豁然开朗？
0: 但主要是因为他那时候配到了破万，
1: 因为他要加这些一定要破万，啊。
0: 对对对，然后我就一直问他说。你确定哦？不是，我只是在，
1: 欸，有的时候他要加老花、近视、散光，然后用墨镜的效果，然后多焦段，然后什么超薄，怎么可能不超过10000？
0: 对，那
1: 光是镜片就破万啊！
0: 没有没有，我们是没有在那种贵的眼镜店，就是平价的。
1: 你看妈妈多节俭，
0: 他可以在4000-5000块里面。以前他都配大概4000-5000块、
1: 哦，
0: 然后他是第一次在眼镜上面花到那么多钱，然后我就很怕他是冲动或者是他不好意思拒绝，哦，我就一直在旁边跟他说，哦，你确定哦，你确定哦。
1: 那后来他怎么确定？
0: 他就是说，因为他现在是固定有在上班，可是他不需要养任何人，他只要养
1: 他
0: 自己，
1: 他有
0: 收入了，他就说我一个月多少多少钱呢，欸？你傻哦，喔！然后就说：“
1: 好了，okay，你让妈妈感受这种财富自由，给小孩走嘛，给去走嘛，给
0: 你花你赚的钱 ，OK OK。”是这样，也，就是，
1: 好快乐哦。没想到你看我后面有两个小孩，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对不对？好啦，这也是一种解放，
0: 对
1: 吗？
0: 对，是的，
1: 他也是用他很实用，他确实需要的东西。嗯，好啦，帮妈妈掌声一下，我觉得他有做到。哦，再来，你出来，欣赏有没有？哎，你跟他共同安点哈 ，new hand 就是 hold tight， 就把它转紧。
0: 其实 nail hand 在男士那个字在男士先是念 nail hand，
1: nail，
0: 嗯，然后 nail 是。走就是抓的意思，嗯，所以 nail hand 是抓紧，不是，那個，
1: 不是转紧哦，
0: 对，是抓紧。
1: 因为海陆像 new hand， 我们讲 new hand 就是 很像毛巾，你要把它

0: 拧干，这样把它扭紧，
1: 嗯，
0: 压黑弓，或者是一个开关，你要把它转紧，
1: 嗯。
0: 所以四线是 nail hand 抓紧。
1: 抓紧 ，nail hand 是抓紧，我们是 new 也是转紧，转水龙头转紧的意思。
0: 嗯、
1: 但是 nail 是抓。
0: 哦，
1: 我后来在上一些北四线主持人的节目，他们也是念 new hand，、
0: 哦、
1: 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只有南四线有 nail 这个发音。
0: 对，
1: 哦，
0: 对，所以 nail hand 就是抓紧。
1: 嗯，
0: 哦，从记录自己开始。希望学习跟自己相处，
1: 嗯，
0: 了解自己的需要。好，这个是抓紧自己的人生吗？抓住自己的人生吗？掌握自己的人生吗？
1: 我觉得是抓紧自己喜欢跟不喜欢的事情，然后当你知道，嗯、你就嘿，你记得就盘得，你记得了你就会舍得。
0: 嗯
1: 嗯，
0: 哇，好，松本太刚，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做得滴。诶，什么样动作你想要追求的？每滴某个系你某想爱的，一个受用之家，吃到快乐的想法，来欣赏耶稣高桥 nail hand。

0: 今天节目当中非常欢喜邀请到客家创作歌手邱秀山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其最新的作品 EP 牡丹乌镇。我们再次欢迎秀山。
1: 大家好，我是秀山。
0: 嗨呀呀哈，今年青年分嘛，7月底7月28号 EP 发行，
1: 是
0: 正式上架，然后也很多的活动，包括你刚从马来西亚槟城吉隆坡演出回来，就我回台湾之后一个月之后就换你 去
1: 没错，
0: 也很丰富很精彩吧。
1: 嗯，
0: 吃好吃满，
1: 吃好睡好玩好，
0: 为什么这么精彩幸福。然后马上最近也是如火如荼在做这个宣传，然后接下来就有巡回要跟大家分享咯。
2: 10月16在台北玉成录音室，11月1号在台中住，11月6号在高雄 Life Warehouse 小库。
1: 然后这一次的巡回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首次用 full band 的形式、
0: 啊、
1: 因为以前都是比较简单的可能双人或是三人的木吉他配置，那为了能够尽量重现这一次 EP 的风格，所以是第一次的 full band 巡回。
0: 当我们听到第一次就知道一定要去听了，
1: 没错。
0: 这一次在巡回总共是3个场次，
1: 嗯，
0: 然后每一场次都是 full band，
1: 对，
0: 就是主要就是呈现新的一批，
1: 对，
0: 然后也会加入第一张专辑的作品，
1: 对，
0: 然后都是用复辨的形式演出，
1: 可能会稍微分配一下、uh-huh、可是大家来现场就知道了、
0: yeah。 对，从第一张专辑茧的形状到第二张 EP 牡丹乌镇，在音乐上的跳脱也是更多加入节奏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比较电的东西，有一些算是电子的东西加入进去。
1: 这第一张专辑是每一首歌都有木吉他，
0: 是。
1: 那 EP 的话是全部都是电的乐器，原没有原声乐器，
0: 是。
1: 所以氛围上就应该是相差蛮多的。
0: 对，对，感觉很不一样哦。刚刚泰雅唐有没有没做的感受都？某汹涌的秀山嘛，哈、嗯，所以在做这张 EP 的时候，刚听起来做的都很顺利。
1: 是啊，非常顺利。
0: 然后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巡演，10月份马上进巡演了。
1: 对，
0: 好，给你亚总 EP， 它会有规划之后会成为一张完整的专辑吗？
1: 不会，会发下一张专辑，但是专辑跟 EP 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主题。
0: 已经在规划新专辑了吗？
1: 对。是的，
0: 哇，好期待！有预计什么时候要发行吗？
1: 可能顺利的话明年，不顺利的话后年。
0: 哎、欸，其实也快到嘞、欸，因为要他已经是下半年啦。
1: 对，就是大家祝我顺利。
0: 哇，已经歌写完了，
1: 歌写一半吧，有一半嘛，就是还要再讨论。
0: 开始进制作了吗？
1: 还没，还没，
0: 就是在前期的写歌创作的部分，
1: 然后做 demo。
0: 要拜给。资总银，没穷用嘿，小说老师吗？
1: 对，
0: 哦，
1: 没错，
0: 去跟你个音乐好朋友。
1: 是的，
0: 哇，你们已经是音乐上的 soul mate 了。
1: 是啊，是，但是也许会有更多有趣的合作，不知道，期待啦。毕竟是第二张，然后希望可以做出以前没有玩过的事情。
0: 我很好奇，像你们在制作的时候，因为。也许你跟小硕老师可以说彼此都蛮了解的，
1: 嗯，
0: 那在你创作写完这些歌，然后之后慢慢要进入编曲各方面，他参与的程度，他会给很多的意见吗？
1: 他不会给很多的意见，他会直接做。
0: 哇，
1: 像是他因为我会给两种 demo， 一种是我自己可能在家里面随便唱的，
0: 嗯哼，
1: 就很简单的，可能只是一个影片或者是手机的录音。然后我跟起源，就是我的吉他手，然后也是另外一个制作协理，他会帮我统整成一个有明确的缝，然后跟吉他比较顺畅的 demo。然后老师两种都会听，
0: 嗯哼，
1: 他会听这首歌在最最最一开始诞生的时候长什么样，

0: 后再去思考进到制作之后要保留哪些部分。对，所以他都会说我不要只给他我们做好的 demo， 他希望可以听到最一开始做那一首歌那种很真实的情绪的样子是什么。
1: 他就可以更了解你当时生出这首歌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哦，
0: 然后再去下编曲的判断。
1: 懂，有意思，因为每个人在创作的过程不一样。然后进到制作端也会有很多的可能性。像我写歌，我一般写的话，我就是把歌的架构主副歌 bridge 我都把它写完了。然后就直接就进编曲，除非我有特别想要的声响，我就会注记说我想要什么样的音色，我想要什么样的 rhythm。
0: 我其实在写歌都没有想这些，我只专注在我要写什么东西，我现在这首歌想记录什么事情。
1: 所以你主要是想它的文字。
0: 对。
1: 那旋律呢？
0: 旋律也会，然后其实旋律也都老师也都不会调整，但是就我自己创作的重心我都摆在文字。然后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盲点，就是可能有时候写作的习惯太像，歌也会长得太像。所以最近的学习就是要跳出这样子的框架，所以才会在 EP 里面第二首歌创作的形式是请大象体操的嘉晴先给一个 beats 的 demo， 然后我在这个 beats 的架构下面创作，为的就是要不希望再写歌好像跟以前的逻辑很像。
1: 想要跳脱。
0: 对，
1: 没曲单，
0: 对对对，没错，
1: 想要跳出来，
0: 想要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1: 是，是，真的很好玩。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自己是一位创作者，无论你是文字的、影像的、音乐的，各式各样媒材的创作，是不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都想要给自己一个更大的空间，跳出那个舒适圈、习惯的模式？像我自己是尝试着，可能跟不同的人创作，我收到他们的曲啊，或者是 rhythm 啊，我就会觉得，好好玩哦，那我可以透过他这样，我的感受是什么，我就加入新的东西，他就会跳出我原本自己写的。
0: 对，
1: 创造无限的可能。
0: 就是、一个人的想法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的想法都会很不一样。
1: 对，很好玩，很好玩，懂神奇。好啊，还像亚总 EP《某章》，那里面第三首曲子就是《某章》，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这首歌呢是一首舞曲。
1: 就是你就是最后要跳舞嘛，對對對，解放之后就要跳舞了。
0: 歌词写说：“此刻那网朵有一通，此刻那雄心鸟狗扑，落雨就一台路红跳舞。”其实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成，就是我妈妈有没有解开束缚到，就是真的非常自由自在做自己的那个状态，我觉得现阶段还没有，但是我就是希望她可以成为那样子的状态。
1: 解开封印的过程。
0: 对。
1: 你刚才狗子不太凶的，我自己很喜欢看一些法国电影，或者是西班牙的电影，那有些导演我就觉得他们的手法跟亚洲人的思考逻辑是不一样，那你会觉得啊，在法国就是很浪漫啊，就是在路上你真的就是看到有人，我自己却看到有人拿着 一杯红酒一杯香槟，然后走在路上就聊天，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日子为什么可以这么惬意，或是他们想怎样就怎样，然后可能不是这么循规蹈矩，或者是不符合所谓传统对于婚姻的想象，但那可能就是他们觉得他们想要追求的人生。好，露台爷时间去地路红跳舞，我觉得好快乐哦。
0: 对啊，
1: 好浪漫哦。
0: 可能大家就觉得这件事情是长大之后不会去做，但是小朋友才会想做的事情，可是没有不要被年纪或者是被任何事情框住，如果觉得有趣或者是会开心的事情都值得去做。
1: 是，这是你对妈妈的祝福吗？
0: 对，
1: 给你几个不要你吗，你希望做吗，你去做吗？
0: 我希望我可以，因为现在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现实的哦。想到我前阵子去日本，然后我就要买 eSIM，然后前阵子就是那个数位发展部就有说 eSIM 呢你要慎选，因为有些可能它是透过中国的伺服器，然后它会收集你手机的资料什么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这是很

0: 认真的在找安全的衣性来用，然后就发文问大家，然后底下就有一个留言就说啊，就漫游就好了啊，想那么多干嘛。
1: 嗯，
0: 对，然后其实就是因为漫游很贵，可能要1000多块，可是我们有找到日本的原生网路，大概729块，也是快要半价。那我就回他说，希望有一天也可以成为像您这样不用比价的大人。对，那这是我现在需要自由自在的方向。
1: 好真实哦，要确认送什么啦。好，要从 EP 某章邱淑婵在2026年最新要跟大家分享的送给大家，最后透过这首舞曲让大家自由快乐。我们也期待淑婵，可能是明年，可能是后年，有最新的专辑，是你第二张完整的全创作专辑。那这一张应该算起来是你的第二张作品，可是它是你第一张 EP。
0: 对，
1: 好， OK， 今天的分享感谢淑婵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谢谢淑婵，
0: 感谢丽塔。
1: 台卡机的二期几个顺飞哦，10月就开跑了。
0: 没错，现在已经开始售票了。
1: 耶、yeah ！什么阿子谁？
0: 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所有的听众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看见音乐。那我们就下次见喽，张磊聊，拜拜。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 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是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1: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0: 哦，好吧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1: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0: 哦，写好了写好了。
1: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0: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总可以的吧？
1: 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0: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1: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2: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您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您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您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1977年，新格唱片发行了一张由李泰祥编曲指挥的民谣专辑《乡》，又名叫做《乡土民谣》。这张乡土民谣将中国及台湾的传统民谣进行了管弦乐的编曲与改编，融合乡土风味，以古典技法，每首民谣都蕴藏着丰富而无穷尽的感情。这张乡土民谣包含了我们刚刚为您播出的《马车夫之恋》，还有《掀起你的盖头来》、《一根扁担》、《绣荷包》、《小荷塘水》、《天鹅鹅》、《凤阳花鼓》、《彩虹妹妹》、《康定情歌》等11首。李泰祥编曲指挥的这张乡土民谣，在1977年10月发行的时候，在当时的华语唱片市场获得了极为热烈的市场反应与巨大的商业成果，用大卖来形容绝不为过。这张专辑的成功不仅在销售数字上交出亮眼成绩，更对当时的台湾社会、校园民歌运动以及李泰祥个人的音乐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张乡土民谣专辑系列中，李泰祥大师将《青春舞曲》这首耳熟能详的新疆维吾尔族民歌，以精湛的古典交响思维重新编曲，赋予了它截然不同的艺术生命力。一般的青春舞曲常以轻快、热闹、欢腾的合唱或打击乐呈现，但李泰祥却运用了西方古典音乐的交响手法，以戏剧性的动态对比，将这首小调歌曲改编的层次分明，充满了画面感。值得一提的是，李泰祥在乐团中加入了极具颗粒感的打击乐与弦乐的拨弦，营造出一种既像新疆达瓦兹伴奏，又带有一点现代爵士运动的轻快氛围，完全呈现了新疆维吾尔人奔放开朗的民族性格。青春舞曲并非一昧的欢乐，李泰祥利用管弦乐的音色变化，让乐曲中带有一丝丝忧郁的小调式的色彩，这正呼应了歌词对于时光飞逝、青春不在的无奈。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李泰祥改编的《青春舞曲》。

青春舞起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歌背后，与被誉为中国民歌之父的王洛宾先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旋律听起来无比欢快，但它的诞生过程与王洛宾当年的婚姻危机与牢狱之灾有关，是一段带着遗憾与孤独的往事。1939年，也就是民国28年的时候，王洛宾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音乐采风时，从一位偶遇的维吾尔族商人口中听到了这段达瓦兹，也就是维吾尔族传统杂技的伴奏曲调，并随手将它记录下来。当时王洛宾正与他的第一任妻子洛珊定居在青海，由于王洛宾整天沉浸在少数民族音乐的采集与宣传工作中，常常奔波在外，让留在西宁的妻子倍感寂寞，加上不适应西北艰苦的生活环境，两个人的感情产生了严重的裂痕。1940年的夏天，洛珊执意离开青海前往兰州，最后向王洛宾提出了离婚。1941年春天，王洛宾因为涉嫌抗日的宣传活动，在兰州被军统特务逮捕，关押在沙沟监狱中，在仅有的 1.5 米见方的木笼子里，面对失去的自由，远去的爱人，王洛宾内心感到无比的孤独与伤感。他像牙膏皮全似的做成笔，在废纸上将这首维吾尔族民歌改编的汉族歌曲，他将自然界中的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开，与人生的美丽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做成对比，借此抒发心中对失去的青春、自由与爱情的痛心与无奈。歌词中的别的那悠悠是什么呢？很多人歌词常唱到别的那呀悠，别的那呀悠，其实是维吾尔语中的别的那，原本是小鸟的意思。王洛宾本想直接翻译成小鸟哟小鸟哟，但发现音节不够，填进曲谱里不流畅，于是他索性保留了维吾尔族的发音，将其化成了这首最洗脑最经典的助词赠语。这真是这首民歌最传奇的地方。王洛宾在最伤感的孤独困境中写下了它，而30多年后，李泰祥大师用西方最精致的管弦乐重新包裹了它。两位大师的跨时空碰撞，让这只青春小鸟虽然一去不返，却在音乐的世界里获得了永恒的生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黄慧然所演唱的青春舞曲，还有天使合唱团也诠释了这首青春舞曲。

我们听到李泰祥编曲的《掀起你的盖头来》，很自然就会让我们想起新疆地方的维吾尔族。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妇女都用绸布盖头遮面，仅两眼开孔，除在父母兄丈夫面前外，从不露出脸部。这首歌词中把形容女子的最佳词句都用上了，却毫无轻佻味道，且调子轻松，节拍明朗，音韵甜美悦耳。李泰祥编曲的《掀起你的盖头来》，以长笛的滑音与钢琴的装饰代表，让少男少女这戏剧的场面，弦乐的节奏象征舞蹈的节奏，小巧可爱的结构方式来表现活泼邪虐的气氛。掀起你的盖头来的背景故事，这首民歌同样是由王洛宾在1939年所采集并改编，但与青春无起的监狱的悲凉境遇不同，这首歌的诞生起源于一场充满泥香气息的秋收抢新郎乡土游戏。1939年秋天，王洛宾随着青海抗战的剧团在甘肃酒泉一带采风，当时正值南疆农村的秋收时节，劳动过后，当地的维吾尔与乌兹别克族青年男女会聚集在打鼓场上玩一种传统游戏，一位青年男子戴上盖头假扮新娘，其他人围着他唱歌跳舞，当歌声落幕，大家会起哄，抢着把他的盖头掀开，一旦掀开，发现新娘竟是个满脸胡渣的大姐夫或大伙子，经常就会哄堂大笑。王洛宾被这种淳朴、热情且极具幽默感的民间旋律深深打动。1940年，他将这段旋律正式改编成汉语的歌舞节目。为了增强歌舞戏剧效果，王洛宾别出心裁地设计了连掀四次盖头的结构。低掀，看你的眉毛细又长，好像弯月亮；第二掀，看你的眼睛明又亮，好像秋波样；第三波，看你的脸蛋红又圆，好像大苹果；最后一掀却来个大反转，掀开盖头，结果是个满脸大胡子的搞笑配角。这个充满包袱的歌舞设计，在当时的抗战后方演出的时候，每一次都让台下的军民百姓笑得前仰后合。这首歌也因此一炮而红，传唱了将近一个世纪。现在我们就一起来领赏李泰祥整编的《掀起你的盖头来》，接着是方静英跟孟之礼合唱团，他们分别也诠释了这首《掀起你的盖头来》。

新格唱片1977年出版的乡土民谣中，李泰祥大师将原本粗犷嘹亮的四川康巴山歌《康定情歌》改造成一首具有西方宫廷古典气质、精致且极富层次感的管弦小品。康定情歌原本不是刻意创作的流行歌曲，而是源自川西藏汉杂居地区的民间小调，经过音乐家的采集改编后才传唱世界。它在文学与音乐上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甚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民歌之一。这首歌的原型是流行于康定、雅拉河、泽多河一带的原始民谣，当地人称溜溜调。这种小调曲调随意，歌词朴实，常带有藏族衬词溜溜。康定当地曾相传，这首歌最早是赞美一位在街上卖火柴的漂亮藏族姑娘，她叫朵洛，人称松光西施。1940年代中期，也就是抗战胜利后，重庆国立音乐院的学生吴文季在四川泸县接触到整训的部队所哼唱的粗犷却优美的溜溜调，他被溜溜调这个旋律所吸引，于是又利用乐谱将其定型，并运用专业的音乐知识将原本起伏不大的山歌改编为结构工整的四句体乐段，命名为跑马溜溜的山上。吴文季将曲谱交给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音乐系的系主任，也就是钢琴家江定先。江定先为其编配了流畅的钢琴伴奏，正式将歌名改为了康定情歌。1947年，中国女高音歌唱家郁怡萱在南京的个人音乐会上首唱此曲，轰动了各界。随后由上海大中华唱片

公司管制发行，并在伦敦、巴黎巡演时将这首东方情歌推向国际。30年后，李泰祥以简单的大鼓与长笛合奏来描写山上的少女活泼和奔放的一面，再以大提琴弹奏代表少男对少女爱慕而又羞怯的情感，最后以弦乐合奏代表了少男少女一起舞蹈的欢乐场面。也就是说，李泰祥巧妙地抽离了原曲中浓烈的地方色彩，注入了德奥古典乐派的严谨和法国印象派的唯美，成功让这首边疆民歌披上了极富高雅的西方正装。这时的音乐不再只是调情，而是转化成为世间的女子任我爱，世间的男子任你求，那种对生命自由恋爱的宏大赞歌。现在我们就一起来领赏李泰祥枕边的康定情歌，接着是周华健跟周杰伦还有大陆歌手宋祖英合唱的这首康定情歌。

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李泰祥用现代流行的 disco 节奏来表现往昔阿哥阿妹的暧昧情感，营造成另一种美好的小河淌水的音符中，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好，我是艾草学创办人林信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祝福您，因着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使你一切所需都富足丰盛。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礼拜三陪伴所有的朋友，下午4点到6点 GoGo 好时光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中秋过后呢，早晚很有凉意哦。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秋天的味道，感觉还蛮舒服的？当然呢，在这个中午的时候，还是会热到让人怀疑人生，这是秋天吗？但你有没有观察一下，悄悄从一些树木啊、植物、山区的一些颜色的变化开始发现，有些叶子开始掉了耶。我家那个前头的那个花园的樱花啊，就是它应该是吉野樱吧，那个树已经开始全掉了。我本来以为不会这么早吧，时序又乱了吗？我看那个小小的包，还以为它开始打花苞了，然后结果发现走近看，哦，不是啊，是那个有点像叶子蜷缩的小芽哈。那时序还是还好，没有被打乱掉。好，不过进入秋冬之后呢，呼吸道的疾病呢也进入好发期哦。好，那这个流感跟新冠疫苗10月1号起明天同步开打。好，请大家留意喽。第一阶段先开放是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55岁以上的原住民，以及医护、防疫人员、孕妇、幼儿跟高风险族群，哈，这是第一阶段，10月1号就同步开打。那么，50到64岁的无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需要等到下一个月份哦，11月2号才开打的，哈。好，所以如果你符合第一阶段的人，可以利用时间呢，因为当风一起哦，你觉得早晚微感凉意的时候，好，这里咳两声，那里鼻子稍微塞住的状况，慢慢的就开始起来了。那另外呢，19到64岁高风险的慢性病患者，或者 BMI 高达30以上的人，罕见疾病跟重大伤病患者，以及包含幼儿园、托育机构、居家托育人员，他也都是列入第一阶段啊，这个流感啊，还有新冠疫苗的施打对象哦。我们来听告五人的歌声，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0: 接下来听的歌曲是张信哲跟张艾嘉所演唱的《永恒的印记》。
1: 一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全力把它当作是你的最爱。

这天的连假哦，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应应景啊，吃吃柚子，多少都会吧。欸，可是我收到的柚子啊，就那个皮不是应该要稍微，我们说要吸住以后稍微薄薄扁扁的，没有 不那么烘的时候来这个剥柚子，那我觉得才会比较甜。这是长辈教我们的啦，就好像要让它那个果皮呀，哈，外皮稍微这个失去它水分之后再拔，就会觉得里面好像更熟更甜了一点。那这个有些朋友就分享说，他们中秋节的时候应景吃柚子啊，就发现为什么柚子吃完之后，有些人嘴唇会麻到一个不行哦，赶快去漱口啊，也没有办法。还有的人怀疑自己是不是中毒了哈。好，怎么会这样子呢？农粮署有回答说，其实你应该用正确的剥法，免得果皮精油沾到果肉上啊，就会让我们吃到一点苦味，甚至出现嘴里面会发麻的状况哈。好，因为呢，粮食署说柚子皮它有精油的成分，如果呢我们直接用刀把柚子剖半，或者呢你剥皮的时候沾到精油的手，那刀具呢又接触了果肉哈，吃起来就会出现有点苦味跟麻麻的感觉。哦，原来哦，因为我们还是要用那个刀子啊把柚皮划开，那当然在剥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会有点喷出一点那种微绿的东西，就是一扒下去就有点香气在空气当中嘛。那时候它喷溅出来那个精油，我们手上你会发现有点湿润，对不对？其实你要再扒那个里面果肉的时候，要切开刀具要再清过，然后手要再洗过，洗掉这些精油之后，才不会你吃到的果肉通通残留精油，那你就是在吃果皮的精油了，好，完全尝不出果肉的这个甜味了哈。好，农粮署呢也特别分享说，每年白露节气前后是我们国产文旦的盛产期，那文旦果皮它的油包含有精油的成分，所以呢如果你在剥皮沾到的手或刀具，那你再去接触果肉，当然就会吃起来有苦味或嘴麻的感觉建议啦，剥文旦的时候可以用削苹果法或切片法，先用刀子呢把它削掉黄绿色，把手洗干净之后，那再用另一把干净的刀子或者把刀子也洗干净剥除白色的内果皮避免呢手或者刀具沾到这个果皮的精油再接触果肉，我们就能减少把那个果皮的精油带到真正想要吃进嘴的果肉里面了。我相信你家里一定都还有柚子待剥，我家也是，不太可能在四天年纪就把家里头的柚子全部扒完吧。好，如果你也真的是这样，又老是觉得我们家的柚子怎么带一点微苦的柚香呢？好，可能就是我们剥的方式、切的方式不太对。回家的时候试试看农粮署提供的撇剥，应该就可以避免掉。

他都要听到这首台语歌曲是林巧安所演唱的《甲阮作伴》啊，再来咱来听李亚莎所演唱的《乌糖粉圆》。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客语歌曲，很适合现在的季节听的感觉啊。我们来听谢雨薇的歌声《秋叶》。

如果有关注这个在日本举办的亚运的新闻的朋友，好，或是有追这个运动赛事的朋友，应该都会发现哦，今年呢，除了关注你所喜欢的运动赛事还有选手之外呢，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情，非常的不可思议，就是呢，日本名古屋亚运真的开幕以来状况不断哈，包括了一开始呢新闻所披露的选手村的数量不足、床位太小，还有呢接驳巴士脱班呐、搞错了参赛国歌这些状况。好，那名古屋呢，其实他们在十年前就已经拿下了主办权，但是呢中间经过疫情、战争跟日元贬值这样的多重打击，预算呢早就超过预期哦。再加上呢具有大赛主办经验的日本电通他们呢这一次因为涉及贪污是无法参与，那就等于呢他们的公务员在节省经费的压力之下主办比赛，所以大寿才会因此而状况不断。这个爱知名古屋亚运开幕前呢，主办单位开放媒体先参观选手村，但是呢他们这一次并没有新建大型的住宿设施，用这个游轮再加上可移动货柜物的方式哦，他们强调呢可以节省成本跟环保。可是呢记者进去拍之后，大家才发现哇，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怎么会让选手住这样的环境哈？那爱知县的知事呢大村秀章就说，主办方把游轮作为临时住宿设施，另外运来可以移动的货柜屋是作为选手村的据点，但媒体却发现了大概21坪的空间最多得住4名运动员，哇很挤啊，而且我觉得会互相打扰哦，因为运动员们需要大量休息恢复体能齁，对选手来说那样的空间显得就是很有限齁。床铺也出现问题，虽然说官方他们标示床长达195公分，可是运动员们说睡觉的时候他的脚还是会伸到床外哦，也就是住宿条件不够舒适，好让这个各位选手们不断反应哦。诶，那运动员那有些他不是体格很高壮吗？这样子的床真的睡起来蛮不舒服的哦。那一睡不好呢，真的会影响他们在比赛赛场上的表现哦。好奇妙哦。好，那主要是因为主办单位说哈，他们十年前就取得主办权，但如今呢主办经费膨胀到3700亿日元哈，原来的估算只有

1000亿日元，哇，差很大呢。成本增加这么多，所以原本规划本来有要新建啦，结果只能放弃哈，就是放弃新建选手村，改采有设施跟临时的住宿方案。好，那为什么呢？在这个比赛期间还传出播错人家的国歌啊，甚至接驳巴士都接驳不上哈。好，那这个来自日本的中京大学的教授就分析说，过去呢，日本的大型国际赛事，他们通常都是由熟悉赛事营运的业者来协助。可是他们这次呢，包括曾经参与东京奥运筹办的日本电通，他们受涉及的贪污的丑闻，所以就没有办法加入赛会的营运。所以这次的亚运的主要是由政府人员来负责筹备，他们必须控制成本，所以等于是有双重的压力，也让整个筹办工作面临更多的挑战。好，那亚运组委会说，未来他们还是会持续检视这个现有的设施啦，希望可以改善住宿跟这个相关的服务，符合各国选手需求。但我觉得比赛都开始了，这很难吧？可是呢，我们运动部的这个及时反应真的不得不让人拍拍手跟大声说赞哈。根据报道呢，这个运动部长李阳他率团呢，在其实三四月期间就飞往这个名古屋去考察一下选手们他们的住宿啊、接驳这当中的环境，后来发现实在不行，才有后续大家看到最新新闻频繁出来的对于这个亚运呢，针对我们选手，那么台湾所因应出的方案啊，比如说租下一个这个名古屋站旁边的这个小学作为临时的后勤中继站，让选手可以休息啊，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膳食的供应等等，整个团队都拉过去，甚至我们还把食材运过去了，真的是太厉害了。那选手村的状况呢，我们在考察之后也发现，哇，这个真的不愧是选手出身，部长一看就觉得这真的不行啊，选手没有办法好好休息，所以才大气的在这个开赛之前就包下了五星级的饭店，就是当地的就近的饭店，符合规格的，让我们的选手可以好好的养精蓄锐，不用烦恼住宿啊、餐食啊等等。好，最近呢，看到他们那个有一些拍摄回来的新闻，就发现诶，他们提供给选手喝的那种高蛋白珍奶，好想喝看看，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回到国内来量产。诶，如果你也是有在运动或是健身的朋友，对这种高蛋白的珍奶，你会不会觉得满足了口腹之欲呢？又可以是让你增肌，增加肌肉量的，大家会不会也会很想试试看呢？

0: Índio, que preto, que branco, que
1: preto, branco, índio, que branco, índio, preto.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董事长陶君亮。

0: 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2: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

刚刚欣赏这首歌曲是陈淑桦跟李宗盛所演唱的《你走你的路》。在傍晚的五点过后呢，今天上班连假后的第一天，你的精神还好吗？还是觉得啊，上起来精神不是很好？这时候呢，很需要美食来慰劳一下。但连假四天应该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吧，大家的热量大概也爆表了。我相信这几天呢、啊，接下来几天大家可能都会选择回家自己煮。可是哦，回家自己煮也要特别小心，虽然感觉上食材比较好，好看起来很健康，可是呢，如果煮错了，或者是你这个加了一些调味料不太对，可能呢也没有办法让自己身体获得营养跟健康，而且呢好可能选材不当还会越吃越伤身齁。这是有营养师他分享的一个案例哦，说他这个门诊呢有这个接到一名30岁左右的上班族齁，到这个营养的门诊咨询。那这个上班族他就说我都自己煮半年之后腰围竟然增加5公分，哇这真的很多诶。那他这个营养师就觉得很奇怪，自己吃不是会吃的比较清淡健康一点吗？所以呢就开始帮他检视他的菜单。检视之后呢，发现他虽然是自己煮，可是齁他煮的都是属于调味料比较重的食物哦，一餐的钠含量就超标了。好，他虽然强调自己煮饭齁，可是因为这名上班族说下班后我也没有时间洗菜跟备料，所以都是买冷冻炒饭或者冷冻火锅汤底，再另外准备青菜。这样还叫自己煮吗？我觉得他只能算自己加热呢。好，那营养师说哈，蛋白质方面呢，他的这一名这个来门诊的上班族，他选择冷冻鱼排、酱烧猪肋排、秘制鸡腿排，哇，这些食品调味都很重呢，所以他一餐的钠含量就接近2000毫克。但是我们成年人每天钠摄取的上限也是2000呢，所以你一餐就吃超过今天一天的了。然后因为没有时间煮嘛，所以他又买冷冻蔬菜。当然还是不错的选择啦。不过呢，营养师说冷冻蔬菜它在杀菌跟穿烫的过程里面可能会造成维生素 B 跟 C 的流失。但呢这个维生素 B 还是可以从我们吃的糙米、燕麦跟瘦肉里面摄取。维生素 C 可能就要多补充新鲜的水果。不过冷冻蔬菜还是可以帮我们补充，可以提供膳食纤维啊、维生素 E 跟贝塔胡萝卜素。购买的时候当然还是要注意一下包装是不是有破损啊。好，那可以选择的时候可以看看这个食材摸起来要坚硬像石头一样，不要有过大的冰晶。好，因为呢这样就有可能它有在这个曾经退冰过，会影响它的新鲜度。所以虽然说是自己煮啊，可是工作很忙，还是充满了很多的妹妹嘎嘎吼。其实我觉得上班的时候如果你还是要实现自己煮，通常蔬菜洗要时间对不对，我都会在前一天就把食材都预备好。比如说要洗一洗啊，那切的当然是可以下锅前再切啦，可是洗蔬菜这件事情它当然真的是需要时间，来不及的话呢我通常会在比如说今天这个吃完饭之后就开始准备明天晚餐的，或者是你也可以准备明天中午带去公司的便当，一次就把这个蔬菜处理起来，这样子就可以吃到新鲜蔬菜啦，我的做法啦。可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好麻烦哦。好，因为你这个菜洗完然后呢你还要把它封好包装，就是水要记得甩干，否则呢菜还真的蛮容易烂的。但我个人的经验是蔬菜类齁，你前一晚预备，但明天真的有，明晚真的有煮的话，还不至于到烂掉了。而且我个人喜欢这样新鲜，或者有些蔬菜你真的要吃脆口的，对不对？好了，如果你也是像我这名

上班族可能买一些比较便利的组合型的自己烹煮的一餐的话，尤其是晚餐，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它标示的一些营养成分啊、添加物等等，才不会你真的吃得蛮开心的。但是你的腰围呢，也不断的告诉你，你的确吸收了很多营养哦，那又代谢不了不掉哦，就违反了你原本想要健康吃晚餐的原则了。

现代人啊，使用这个 AI 的辅助啊，或者用 ChatGPT 或者跟 AI 聊天机器人提问的时候越来越频繁，那请问你会不会跟他说谢谢？我会耶。有些人认为对话应该要比照对待真人，要保持礼貌，但是英国政府最近公布了一个 AI 使用永续的指南，却告诉我们不需要说谢谢，因为这样可以减少对环境的冲击。这是英国政府他们 AI 线上资讯平台哦，提供各种关于 AI 应用的相关指南，也让他们的公部门的人员可以安全使用 AI 完成工作。那他们呢，就最近上架了一份符合伦理跟永续性的 AI 使用建议草案哦，里面提到，在利用 AI 协助工作的时候，应该要确认结果是不是正确跟公正，保护敏感资讯，核实资料来源，确保没有刻板印象或种族歧视的用词。好，那这个草案强调呢，永续的使用 AI， 内容里面说 AI 比传统工具消耗了更多的能源跟资源哦，所以呢，你使用 AI 的时候要确保你使用上的必要性，尽可能有效率的使用，那么也选择合适的工具来完成工作哦。那为了提高效率，减少环境的冲击，所以呢，这个指南就建议啊，如果我们在使用 AI 聊天模型的时候，尽量少用提示词啊，也不需要说谢谢，好，因为提示语要简短、清晰、直接。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会觉得环境有冲击？因为这样子会有无谓的计算耗费能源哦，原来是这样。如果我冗词太多，他又计算进入他的那个大数据的计算里面，那你就会又耗掉了很多的这个能源来计算哦，我这个回答丢出来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必须了解等等之类的。原来是这样，他虽然是聊天，不过语词的部分呢，好，可能要这个简短一点，那么跟真正的人类聊天，我们有很多的冗词赘字，原来还是稍稍有所不同的。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今天是连假工作后的第二天，不知道您今天回顾在早上到下午整天的工作精神该是怎么样的呢？不过到下午这个时刻，我觉得感觉应该放松很多哈，因为放掉一天了嘛。接下来到现在这个时刻呢，剩两个工作天，诶，又遇到周休二日了，心态上感觉会不会比较轻松一点呢？还是因为假放光了，所以呢工作被压缩，你反而更疲劳？很多朋友啊，在上班一早大概都需要咖啡来提提神哈，感觉少了咖啡好像有点怪怪的，甚至有的人的下午茶时间还要再补一杯，免得下午更想睡哈。可是有很多研究指出呢，这个喝咖啡的方式不正确，可能也会加速老化，甚至影响我们的睡眠品质，增加慢性发炎跟肥胖的风险哦。这是来自于日本媒体的报道，里面说哈，错误的咖啡饮用习惯可能影响我们的睡眠，还会提高老化风险。到底哪些饮用的行为是 NG 的呢？好，比如说太晚喝，对我来说像现在这个时刻去喝真的就有点晚了，我真的会晚上睡眠时间又会延后耶。好，因为它会干扰我们的睡眠嘛，有提神的效果。尤其啊，像在傍晚过后摄取咖啡，咖啡因不论你量多量少，其实啊多少都会影响到，可能你不自觉而已哦，这也是加速老化的重要原因。另外饮用时间除了要特别注意，加糖的咖啡也是应该要避免的。很多人不太喜欢喝咖啡，难免有点苦啦哈，所以会加入一些糖啊，人工甘味剂啊，人工甜味剂来调味。但是呢，这样的习惯近年来的研究发现会增加我们的健康负担啊，尤其经常喝咖啡而加糖的人，你的体重跟腰围发炎指数普遍呢都会比较高哈。所以啦，营养师就建议大家怎么样健康的饮用咖啡呢？成人每天咖啡因摄取量要控制在400毫克以下，好，相当于700毫升的黑咖啡啦，大概就是2到3杯的适当范围。好，那另外如果有人对咖啡因的敏感比较高的人哈，要依你的个人生活习惯来调整摄取量。那咖啡的种类呢，每天可以饮用2到3杯的无糖黑咖啡之外，在身体组成跟发炎指数方面是表现比较好的。如果你希望兼顾健康又延缓老化的话，那就是避免糖啦，还有人工甜味剂，就是原始只喝这个咖啡又限定在一定的量，那也不要太晚喝的话，其实对我们的人体还是有好处的。

时间接近六点，美音要在这儿跟您道再见了，祝福所有的朋友有个美好愉快的夜晚，明天下午的四点钟我们空中再会，拜拜。Right now, 끝없이우리를위해펼쳐질세상 Cause now we break all the walls We break all the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需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5: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4: 哦，好吧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5: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4: 哦，写好了写好了。
5: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4: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总可以的吧？
5: 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4: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5: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6: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7: 这世界最美的

0: 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1: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行。

好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赖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嘉音广播电台北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投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赖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

好，除了我们三国界名人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我们的搜寻啊、搜寻我们的IDFEIPING8888， 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哦。找到我们之后呢，记得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先订阅。在此之前要先注册成功，然后呢，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订阅之后呢，然后再分享给你所有好朋友们，一个人分享三个就好朋友了就可以了。还没有装 TikTok 好朋友们也帮我们装一下，好吧？感谢您。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我们来看一下，问你后饼又叠叠豆一，欢迎我们的基隆哥，欢迎陈明哥，欢迎爱丽丝的天空，欢迎一一一，这也是住在台南的好朋友。可是我忘记列不苗呢，可不可以提醒我一下下？他们以前有输入他的本名，你知道我记名字的是最头脑最不会记名字的。感谢你哦，谢谢一一，欢迎你。台南的饼又丢宝丢宝。好，接着就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分享分享再分享哦，谢谢。好，欢迎爱丽丝。好好，除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元吧 GoGo Radio 粉团 JoJoIDIO， 按在最终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欢迎孟真，欢迎王杰，欢迎陈明哥，欢迎凯西，欢迎郑中哥，欢迎健身老师马来西亚伦，欢迎六姐姐，欢迎欢迎欢迎再欢迎哦，欢迎西西，欢迎 Maggie， 欢迎陈佑同学，谢谢你陈佑，很久不见呢，欢迎建哥。好，来去欢迎 PAO， 你好，好久不见你啊，来，很久没有来到我们直播室的老朋友们哈，我们有时候呢在不同的时间呢来跟大家来直播。那天我们到这个阳明山的后山去直播，然后介绍潘越云的歌，介绍张雨生的歌，真的好特别。我在现场那边，我觉得晚上去真的很好。然后我会接下来会试着不同的时段，因为我有点害羞，所以呢晚上人比较少，所以我比较不会害羞。感谢大家那天有跟我们一起去阳明山直播，跟着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直播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哦，谢谢大家的支持。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

分享到的是什么样好听的歌曲呢？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85年。对不起，我那个年份我弄错了哈，对不起，我那个没有修到。来，我们跟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呢真实的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等一下，我赶快来改一下我们的那个错误的部分。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

OK， 来，首先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到我们今天呢，要先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一张专辑，本周第20名的歌。上周呢是没有在排行榜之内哦，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20名，这是万芳所带来的这张专辑，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欣赏万芳所带来的《断线》，滚石唱片公司发行。我修改一下哦，马上回来。

好听的歌曲，这是由万芳所带来的这首歌《断线》。前两联播网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欢迎德语。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万芳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嘉音浪联播网节目内城市自由行的现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哦。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来到第几名呢？来到我们的本周第19名，上周也是第19名哦。这首歌真的是，我最近还看到他们，我在整理卡带的时候还看得到他们。我每次呢，我看到他们这个团体，我就想说，哇塞，他们人这么多，一次活动要怎么

不过当时他们很受到欢迎哦，因为非常的热闹，有他们的地方呢就非常热闹，就有怎么样开心的感觉。欧阳菲菲带他们出台的 Tokyo D， 他们有八个人呢，这张专辑 Tokyo D 所带来的 Company 加油，回到第19名的歌，上周也是第19名，欢迎宝兰，欢迎欢迎再欢迎。

来 Tokyo 第一首带来的 Gambare 加油，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文博，你好，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来，我们 TikTok 频道也帮我们分享一下啊，都再来。

耶、yeah, 来听好这首歌曲，这是我们的 Tokyo D 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就叫做 Gumbody 加油。我们每天都要加油，对不对？很多人说很累的时候又说 What about you 啊，没关系没关系，来听我们的节目也是一种加油哦，补充一下正能量好不好。欢迎韩燕 Hello 你好，欢迎汉堡，欢迎静怡，欢迎建勇哥，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先为大家来介绍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吧，第20名到第11名的爆婚。来，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本周第18名，上周第16名往下降了两名。哇，这首歌呢非常非常的神秘，尤其是去看他演唱会的时候，哇，在舞台上面的这个表现，唱这首歌的时候超棒的。来，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郭富城，又来了。郭富城一首带来这首好听的歌。

台湾所发行的这张专辑叫做《渴望》，还记不记得这首歌？这首歌是精装版诶，不管是卡带还是 CD， 你有吗？郭富城的《渴望》。

好听的歌曲，很神秘的感觉，对不对？郭富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渴望》。今天让联播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郭富城所带来的《渴望》。最近常常看到一些这个短影音，就是短片、短影音的部分哦，然后都有看到郭富城以前在伴舞的时候，哇，瘦瘦的，很年轻的时候，不过舞呢跳得真的非常的不错。好，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一样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接下来是本周第16名的歌，我来看一下先啊。来，本周第16名的歌，因为没有17名，所以有两位16名同登同分。这两位16名呢，都一次第一次进完就来到第16名，诶，第一首是浪迹天涯，不过不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陈淑桦的浪迹天涯，是我们上华所这个推出的团男子团体两位男生所带来的 BOS 所带来这首歌曲浪迹天涯。欢迎 Kelly， 好，老晚记得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分享分享再分享。

来好听的歌声，浪迹天涯。上好唱片公司发行，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十六名。十六名有两位都是第一次进榜啊，实力坚强。第二位是谁呢？

来，好听的歌曲《浪迹天涯》。今天《浪人梦》将为您带来城市自由行的现场。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又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介绍是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哦，金牛金牛七个七个，两位都是16名，对不对？另外一位16名，哇！以前跨年常常去跟他相会，欢迎冯凤清同学，好久不见呢！欢迎 Vicky Lin， Hello。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他的歌曲呢，非常非常的觉得开心。这就是我们的笙哥陈升所带来的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风筝》。我之前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听过，跟大家聊过，很好笑。对，陈升回答问题很好玩哦。我记得是萧素珍姐姐，对，在快乐时光的萧素珍姐姐问他说：“哎，陈升，旅行要去旅行的话要带什么？”陈升呢就旅行哦啊带钱呢、啊。来一下最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陈升所带来的《风筝》，本周第二位，第16名，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6名。

上次在潘越云的演唱会当中看到陈升唱歌曲，然后跟潘越云合唱，好惊讶啊！他扭臀摆腰的从那个舞台下面升上来，升哥唱得真好。

0: 今年跨年要不要去享受一下跟笙哥倒数54321呢？迎接2027的第一天，看有没有机会到时候请陈笙来我们节目当中，好久没有看到他了。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大家好，我是石文斌。
2: 大家好，我是罗时丰。
3: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1: 欢迎收听费萍的节目。

0: 好，我是 Alpha 小雅轩。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0: 欢迎收听贝婷的节目。
3: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0: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还在那里播放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台湾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湾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嘉宾奈城市自由行，牛仔刚好，大家好，欢迎大家。还记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是不是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对于你来讲其实在你的脑海当中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记忆呢？真的是大家呢非常棒的一个记忆点哦。所以听我们这些流行歌曲，对我们来讲，可能对很多好朋友们来讲就是一张黑胶，就是一卷卡带，就是一张 CD， 但是呢对我们来说却隐藏了我们当年在那个时间刚好在做的事情。就像我们刚刚有好朋友说，跟同学在寝室里面边聊天，然后呢后面就放着陈升的这首歌，真的很疗愈诶。

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继续哦，来看一下我们的本周的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跟大家来介绍到第几名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第15名，上周是第9名，往下降了6名，这是当时的洛城三兄弟 ABC。对，就是我们的 LA Boys 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Fantasy。 准备好了吗？去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您。

来，好听的歌曲 Fantasy， 这是我们 Oil Boy 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曲，来听到雷波尼 Every Night 城市自由行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哦。来，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本周第刚是第15名嘛，本周第14名的歌声，第13名往下降了一名，哇，这是一首抒情歌曲，听完了 Oil Boy 的歌曲，让我们来抒情一下，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了，非常想念他，不知道他最近过得好不好。吕方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只想遇到一个人》，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欢迎韩嫣，欢迎金勇哥，晚安。

来，好听的歌曲《只想遇到一个人》，吕方所带来的歌声，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本周第几名呢？往上一名，接下来是本周第13名，上周还在第15名哦。哇，本周往上升了两名，是什么人？就是我们的国民天王。是谁呢？就是周华健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非常棒的一首歌，正能量的歌曲《风雨无阻》。今天让你们玩家变来城市自由行，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您。还没有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的好朋友们，聊音乐聊生活的好朋友们，可以直接加入，在连在那个 LINE 的 ID 当中加入我的 ID FEIPING1104，要私讯我。

赶快来开火车了，要不然介绍不完。来，本周第十二名的歌唱，第十四名往上升了两名，恭喜邝美云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就叫做《情路太难》。叶麦唱片时期所播放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本周第十二名的歌唱，第十四名哦，往上升了两名。

路太难呐、啊，邝美云所带来的歌声，我觉得他是歌手界的钟楚红，哎，很像，对不对？那个韵味的感觉。

好好听的情歌啊，情路太难，邝美云所带来的歌声。今天雷波晚嘉宾在城市自由行现场，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本周第十一名的这首歌曲。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上周第六名啊，本周呢往下降了五名。咒传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94年他的专辑爱我就给我，这就是今天的1994年10月1号流行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期待第10名到第1名的冠军单曲哦。

0: 不行，这一定要重来，再试一次。
1: 这一题，你确定要这样写吗？
2: 生命里总有一些人，当我们冲得太快，他替我们看清路况；当我们不敢向前，他给我们放手的勇敢。谢谢那些在前面带路又默默在背后守护的人，他们不一定有老师的头衔，却教会我们什么才是对的方向。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起，谢谢每位生命里温柔的引路人。
3: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0: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0: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辩越明，家庭里的事越陈越香。不论是越辩越明，还是越陈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
3: 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
2: 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
3: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是台师大幼儿与家庭科学学系的副教授，还有副系主任吴志文老师。那我们要聊一个也是志文老师琢磨已久的一个议题，有关父亲的角色，父子这个议题，题目是让父亲成为亲子冲突的缓冲者。听众朋友，我们有没有常常发到在数位时代，我们家都有一位是怎么样来协助我们的人呢？好啦，我们现在很多媒体都喜欢口语化，故意去造成一个话题，觉得父亲呢为什么都是个猪队友呢？没有，父亲有好多神救援，可能是父亲很多着力点没有办法切下来。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志文老师。老师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4: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相会。我叫吴志文，我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幼儿与家庭科学系的老师。
3: 是的，志文老师说到后又见面，是如果你今天刚好听的话呢，或者是直接切进来听到 Podcast 的部分，我们有上一集特别聊到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议题，是理解青少年的数位生活。如果落掉的话，赶快回去搜寻一下哦，在嘉音的官网上搜寻生活加一笔吴志文老师，或者是在 Podcast 直接去搜寻上一集的部分，谈的内容非常的精彩，特别琢磨在青少年的议题。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年龄层扩大到家里面，另外一个不小心可能把他当作青少年来看待的一个父亲的角色。所以老师，你自己在琢磨于父亲角色这个研究也是非常久了，我们在研究上发现的，尤其是在数位时代，不，数位时代是可能是后来演进到这个部分，可是父亲角色在面对家的时候好像常常会对他有一些看法。
4: 对哦，对，我们以前啊，像一些那种综艺节目啊，那种谈话性节目，很喜欢邀请一些明星啊上来，就讲说啊，自己的这个、女明星啊，邀请这个来上来说自己的伴侣有多么的、这个糟糕啊，做了哪些蠢事啊，
3: 很好像是
4: 很雷啊，然后大家就捧腹大笑啊。这个话题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出现，就是因为、收视率很好嘛，那大家就很喜欢听嘛，好像我们就形成一个印象，就是说好像现代的很多的爸爸齁，好像的这个对于家事啊或者是育儿啊这一窍不通啊，不帮忙就算了还帮倒忙，好像都是这个猪队友。那当然这个当然也是好玩啊，也不是说这个爸爸好像这个都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也不是齁，但确实有一些这个会心一笑的这种蠢事哦，是有的齁，在我自己家庭也有时候也会有哈。不过我想在我们的一些调查我们有一个资料库叫做 Kids in Taiwan 齁，就是台湾的这个幼儿成长调查齁。那这个调查里面我们就也有问大部分填答的是妈妈啦，就说诶，你觉得你的先生在亲子参与的程度有多么的频率有多高，那就我们发现说其实频率还不错，大概这个蛮多七八成的这个妈妈都会觉得说自己的伴侣是积极的参与育儿，而且呢有更高的比例认为说我的

0: 既然是心有余而力比较不足，那我们就要想办法让这个力能够什么，能够事半功倍，就是说如何跟太太做协调，如何能够好好的沟通，我们在育儿上面要怎么互相合作互相帮忙，反而会变得是更重要。好，这个是稍微前情提要一下啦，我们之前谈到说父子参与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1: 所以我们在这个议题当中，我要先介绍是志文老师呢，他也是我们眼中一个优质的好父亲，而且是一个极棒的神队友。他自己的孩子在成长过程
0: 中，就我太太可能不认同。
1: 不会不会，因为他客气了。我们的眼睛看得非常的清楚，他自己在做研究，然后自己也把自己在研究上琢磨回到家里面，常常很多事情都是小孩放得很前面。好，当然另外一半放得很前面是最重要的，重点是我们就发常常听到他好多好多的故事，不管是他有时候利用一些假期的时间去安排这么忙的时间，也绝对不会忽略孩子的需求，而且是自己在研究当中很清楚的看见如何让孩子从小喜欢真实环境，那就带出去旅游嘛。
0: 没错没错，
1: 很多很多的实作。所以志文老师，我们在那些研究当中一路上看下来，也发觉到对于父亲有时候那不知道是男生的天性还是怎么样，就是喜欢玩，所以小孩生出来之后呢，他就是以玩伴的心态跟孩子相处。
0: 对，
1: 这种因为玩呢又爱冒险，就让那个比较拘谨的妈妈，小心翼翼的妈妈，你在搞什么，搞破坏。会不会有的时候是因为这样子，然后不小心就误解了父亲的那种其实他是想要很陪小孩玩的。
0: 是是是，我觉得确实没有错，就是可能在个性上面啦，爸爸会比较喜欢玩乐一点，所以在跟太太做这个共亲子，在做协作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谈好，比如说孩子太太说你要多花时间陪孩子啊，那这个多花一点时间，可是爸爸可能就陪了，可是就没有想到陪的方式可能太幼稚哈，那或者是说陪的时段不太正确，孩子要睡了你才陪他玩，让他现在又那么嗨啊，待会学习可能没有办法好好学，或者睡觉没有办法好好睡，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大家对于生活的节奏要有一个共识，然后要共同的去协调，要产生互补的效果，而不是做这个帮倒忙的这个效果哈。
1: 我们在上一集曾经聊到就是我们要面对眼前的青少年，要先了解他在发展上的需求。
0: 没错，
1: 我们这集聊到父亲呢，那对于妈妈来讲我们觉得不是一面倒的说爸爸都没有参与，我们现在其实父亲看慢慢参与孩子的比例是越来越高的，可是相较之下可能比较主要照顾还是落在母亲身上，但母亲也要看父亲的时候要先知道爸爸的天性，尤其我们华人，我们常这样讲，有的时候在讲座当中我会分享一个比较有趣的切入点，说除了扣除掉一些特例以外，通常父亲不会不想参与孩子的教养，只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1: 所以从小可能我们对于男性的教导就是男儿有泪不轻弹，膝下有黄金，我头上一片天，你是家里面你要撑住，
0: 对，
1: 所以你以后就应该要什么什么，所以他对于人与人的相处和关心比较弱化，
0: 对，
1: 然后成为一个角色变成父亲之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
0: 对
1: 啊处理这个部分。
0: 对，刘老师刚提到的那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另外一种极端的父亲的样嘛。刚刚一开始提到的就是那个父亲可能比较爱玩，然后爱调皮捣蛋，好，那可能是一个男生精力比较旺盛可能会有的样貌。那另外的话，我们男生在整个性别的养成的过程中可能会被要求像刚才提到的男儿有泪不轻弹，要很正经，然后呢要做事要非常的严格，然后呢要问题导向解决问题，这些种种的都会让这个在爸爸在家庭里面的角色变得有一点点严肃。对，那这个也是有的齁。
1: 所以我发觉到说在这个状况里面，我们会很清楚的看见我们妈妈要求另一半我期待你能不能够跟我一样，我跟你讲了好多遍可以怎么样陪小孩，可是他的脑袋当中好像不太有那个陪的逻辑，因为他以前从小到大我不是就应该要
0: 对不对
1: ？好像感觉像一个那个长辈一样，
0: 对，
1: 我去带小孩，我怎么可能跟他成为朋友？
0: 没错，我们可能没有那样的楷模，就是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尤其，我觉得像现在台湾的状况，像我现在40岁，那在我的小时候，刚好台湾的经济在起飞，所以很多很多的家庭可能都爸爸都在忙于说努力的赚钱，因为这个时候时机大好。那以前又有那个传统的家庭价值观，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好像爸爸 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工具的导向。

0: 我就是把钱赚到，赚回到家，然后接下来呢对孩子要凶，然后这个问题解决导向，他如果成绩不好啊，我这个妈妈凶不来，我来凶，我来打，我来骂啊，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所以
1: 一黑一白，
0: 对，一黑一白。所以很多现代的爸爸吼，他们有一些啦，不能说很多，他们可能没有过去那个传统啊，陪伴的爸爸，温柔的爸爸，或者是花心思慢慢的去了解孩子，去接住孩子情绪的爸爸的那样子的一个楷模。所以这个是现在的很多的爸爸需要重新开始去学习啊，想办法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可能不是来自爸爸，可能是来自妈妈，去找说，哎，也许我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一个爸爸的一个角色。那这个角色不要过度的严厉，然后呢但也不要过度的幼稚、如何做一个很好的时间点，该玩的时候可以好好的玩，那该认真的聆听孩子的感受的时候能够好好的去听，说哎，你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啊？当孩子今天说了一个我不喜欢上学，或者是我不喜欢，假设我不喜欢爷爷，哇，这个可能对爸爸来讲听到就没有办法接受，你怎么可以不喜欢爷爷，这个是不正确的，不孝顺的事情哦，这样的一个想法一跳出来，马上就开始指责孩子，那孩子又会退缩回去。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考模式，当然如果今天孩子说了一个即便是一些所谓政治比较不正确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也要去耐下性子来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多去聆听，多去了解，而不要马上去下评断，这是现代的爸爸很重要。那也跟各位，如果您现在还不是爸爸啊，你是单身啊，男生的话，那你想要找一个伴侣的话，也跟大家分享，其实在一些调查里面也发现，现在的女性哦，她们在择偶的时候，她们希望找的男性的伴侣哦，大概也是这样子的男性，就说哎，他不是只是可能这个经济上面可以有一些依靠哦，除此之外很重要的是说他在人际尤其是家人的情感互动上面他是有能力的。现在的女性也蛮青睐于这样的男性，那我想也是为了未来如果将来有小孩的话呢哎，我希望你是一个神队友，你是一个能够去拿捏哎，该严肃的时候严肃，该陪玩的时候陪玩，该接住孩子情绪的时候接住孩子的情绪。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多新世代的男性的一个挑战，因为也许我们在过去成长经验我们比较缺乏这样的楷模，但是并不会，我想在我们的生命中一定有这样子的人存在，可以值得我们去学习。
1: 对，像我们现在发来到说，刚刚志文老师特别提到，也是我们常常在看，可能对于父亲和母亲来讲，家长的角色一个是期待在工具上面，一个期待在情感上面，所以工具情感当然对妈妈来讲，你看小孩怀胎的十月，从大家确定是怀孕的那天开始，可能妈妈的心思意念就琢磨在这个胎儿身上，那个情感性自然的流露跟他已经不可分割，然后随时随着他二十四小时在转变当中。但爸爸的话，当他听到他要成为父亲那一刹那之，可能觉得我要好好保护这两个人，
0: 对，
1: 保护这个家，然后小孩又看不到，然后还没摸到，只是看到肚子慢慢长大而已。所以严格讲起来，本来在工具和情感上来讲就有时间上的一个落差，
0: 没错。
1: 不过我们现在慢慢的演进下来，刚刚志文老师你们自己的你的分享以外，还有你的研究上面发现，当数位时代出现了，
0: 是
1: 好像我们常常说研究里面会发现这是一个父亲参与教养的一个契机，因为数位的部分可能相较不是绝对，
0: 不是绝对，
1: 可是对女性来讲可能比较跟男性比起来是稍微比较弱一些些，
0: 有可能，有可能，
1: 所以反而是一个父亲在里面可以琢磨的一个好的起始点。
0: 对，我们上一集的时候有讨论到说，孩子在网络这个数位时代底下，在现实生活中跟网络世界里面，现实世界跟网络世界，他是一个跨越者，他是一个旅行者，他有的时候想要多待在现实生活多一点，有的时候想要多待在网络世界多一点。那这里面的这个比喻，其实这个比喻还有一个还有一些元素在里面，有一个元素就是在不同领域里面的陪伴者。那在网络世界，我们会有网络世界的同侪，会有网络世界的这个网络上面的其他使用者，他可能会给你按赞，可能会给你什么样的这个建议，或者是给你什么样的一个肯定，会让你更觉得网络世界好好玩，好想要待在网络。那同样的，在现实世界，我们也有一群这样的伙伴，可能会让我们觉得现实世界很好玩，现实世界很棒，现实世界值得我们去经营。而这个伙伴，你们猜会是谁？其实就是
1: 比较懂网络的，
0: 比较懂网络也有啊，也有可能是什么，就是爸爸妈妈嘛，对不对？或者是同侪，现实世界里面的朋友。所以如果你觉得在现实世界里面有人让你觉得现实生活好好玩，现实生

0: 我可以去经营，你也会比较喜欢待在现实生活。那这个爸爸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一个角度来讲他就很重要。如何让孩子觉得说，在现实世界我不是只有妈妈会让我觉得温暖，感受到爱，感受到肯定，我的爸爸同样可以给我这样的感受，我的爸爸同样也是在妈妈很忙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现在双薪家庭很多，妈妈也很忙的时候，我可以跟爸爸玩玩玩乐高，玩玩桌游，去打打球，去散散步，或者是去逛逛街采买一些东西，这个跟爸爸的相处也是愉快的，那孩子就在现实世界里面多了一个好的伙伴，他就更不会想要说，哦，我要去逃避到网络世界里面，我可以在现实世界跟爸爸打场桌球，去打打篮球，去做一些其他有好玩的事情，这样子他就会觉得，我在现实世界有多一个除了妈妈之外的好伙伴。另外一个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两个角色，在网络世界的角色，在现实世界的其他的这个除了跨越者其他角色，也必须对另外一个世界有一定的了解，因为有一定的了解，我们才会知道我们的孩子在网络世界里面他经验到的生活是什么，他遇到的现象可能是什么，在网络世界有网络世界的专用语言。我们现在先想把我们的议题稍微具体一点，比如说在打线上游戏，可能对于这个现在世代的爸爸妈妈来讲，就是我差不多我这个年纪40岁的爸妈来讲，比较有在玩网络游戏的，我相信在性别比例上面来讲应该还是男性比较多一点啦所以可能比较多的爸爸也有网络游戏的经验，所以这个网络游戏的过去的经验可能就可以跟孩子有一些对话，有一些沟通，我们有共同的嗜好是在网络，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在共同的嗜好在网络，我可以了解你在网络上面经验到的感受是什么，事情是什么，那让孩子会有更多的我们讲依附依恋在爸爸身上，觉得，爸爸好可靠，很多事情跟他聊他都懂，那这些事情可能相对来讲妈妈可能就比较不懂所以反而在这个时候，反而是爸爸更有能够让他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跟孩子的情感更有这样的一个黏着，让他更觉得说，当爸爸今天说我们不要一直上网了吧，我们去外面踏踏青，我们去外面什么，孩子可能觉得说，没有关系啊，这个人平常跟我在网络上面玩得很疯啊，或者是很了解我的生活，他现在突然登高一呼要求我去做别的事情，我会比较喜欢跟他去，因为他很了解我，他跟我的生活一直都是很靠近的。这个是我觉得现在在数位时代底下爸爸可能可以发挥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功能。
1: 假设这个妈妈很懂孩子的生活上的所需，或者是说他的同侪是哪些人，可是爸爸很懂孩子的电玩游戏，
0: 对呀，
1: 这两者之间就很有趣的切入点
0: 。
1: 我想即便如此，在面对数位环境的时候还是会有不少的风险。听众朋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来呢，跟志文老师继续的来聊在 AI 时代里面会面对一些新的挑战。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佳音电台的生活加一笔。我们今天呢，特别谈一个议题，我觉得这个议题是真的要值得我们多多的琢磨，而且也觉得不是一集能够聊得完的。
2: 是，
1: 但是我们可以聚焦谈一个概念，因为在数位时代，如何让父亲成为亲子冲突的缓冲者？你就发现到说，亲子会有一些冲突，这是在所难免的。孩子发展过程当中，一定会逐步开始，尤其是接近到可能青少年段嘛，都一样，他会有很多的问题产生，但是会产生冲突，一定意见上各种不合。那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说，可能父亲跟儿子的冲突，随着孩子长大之后呢，会有一些状况。但是呢，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志文老师。那志文老师特别专注琢磨于有关青少年的自我认同，还有有关数位时代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议题，还有另外就是有关家庭或者亲子冲突，而且父子议题切进来。所以志文老师，我们也很明显的看见这种冲突难免。可是就像上一集的上一段的尾巴，我们所聊到的。那如果妈妈陪着孩子时间，当然是一般来讲，相较于父亲还要多一些些，所以他对孩子的很多话可能都能够猜得出来他在说些什么。
2: 对，
1: 唯独是一幕打开讲的很多的用语，什么叫五连杀，哈利共杀，或者是讲很多他不清楚。但是很多父亲也许他对于数位的先辈知识是比较足够的，他的参与度也是高的，所以反而有一些重要的契机。所以你们自己研究所看见，我们自己先来看一下好了。我们先回来谈一个概念，就数位时代 AI 的时代，难免会产生一些新的挑战。
2: 对，
1: 你们在研究当中特别发现哪一些的挑战？
2: 这一类的研究还正在蓬勃发展中，但我们其实已经有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的因为 AI 真的太强大，我们现在讲的 AI 是特别指那种生成式 AI， 像一些ChatGPT 啊或者 Gemini 啊这种的这些平台齁。那我们在使用这些 AI 的时候，我们会把很多很多生活的议题都抛在上面，我们就会去问这个时候我该怎么解决，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去处理。那有时候是在学习上面，所以有这一类的学习的讨论蛮多，到底青少年在使用 AI 做辅助的学习，他会不会反而喧宾夺主了？意思是说，会不会孩子把所有的学习都外包给这个 AI， 让 AI 来处理，来帮他解决他真正应该要学习。那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经验嘛，你今天抄答案，你可能手在写，然后呢这个写在纸上面，白纸黑字，可是就是没有写进你的脑子里，你就会觉得说我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了，写了一遍，但是我还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是什么原因。那这个是在学习上面。那我想除了学习上面，我们会依赖 AI， 青少年会依赖，不止青少年，其实我们现在成年人也是会依赖 AI之外，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想要解决一些问题，想要解决一些这个人际之间的互动，我们可能也会问 AI， 比如说我要送什么礼物啊，我要怎么去跟他聊这件事情啊，我要做什么样的决策啊，这些事情可能也都会外包给 AI。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风险。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东西跟亲子或家庭关系有关？在以前 AI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如果家庭关系是和乐的情况之下，孩子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挑战或者是风险的时候，他会去找他的咨询者去做咨询。那这个咨询者很多其实就是来自家庭的家长，那当然其实不止家长，可能有可能是同学，也有可能是学校的老师，但现在这些角色都有可能被 AI 给取代。可能很多的孩子遇到问题，他心里面的烦恼困境就开始去询问 AI。 那询问 AI， 他可能会问很极端的问题，像我们之前都有听过那种很不幸的案例，他可能就问 AI 说我能不能

0: 能结束我的生命，可能 AI 可能就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答案，可能这个答案会造成一些很不幸的事件，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就可能就发生了。我想大家应该能够理解我在讲什么。可是这件事情就变成说，诶，原本父母应该有介入跟参与的角色，却在这个 AI 的时代，他可能就父母就变得不是一个选项了。那当然我知道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他有可能在这个掌握更多的脉络，他可能是原本亲子关系也有可能有些状况，所以他可能转而去询问 AI。 不过这不禁让我们就反过来想一件事情，当 AI 现在这么方便，他可能成为孩子的咨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的时候，父母是不是应该要更警惕，我们更应该要用心去经营我们的亲子关系，让孩子在 AI 的选择之外还有一个选择是去询问家长。当然我知道这件事情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要选择爸爸妈妈而不是选择 AI， 因为这个比较起来，这个是一个很不对称的竞争。 AI 掌握的讯息量太多了，速度又好快，你随时都可以问。那爸爸妈妈的知识量可能不是可能啊，肯定没有 AI 这么丰富。AI 的这个讯息太多了，然后他掌握到的讯息速度也很快，学习能力也很强。爸爸妈妈在这方面可能在给一些这个建议上面来讲，可能没有办法给像 AI 给的这么全面哈。但是这个全面可能要修正，可能给的这么的专业或什么的哈。但是这边有一个爸爸妈妈的很大的优势是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爸爸妈妈了解孩子，了解什么地方？了解孩子平常的生活。爸爸妈妈一路看着孩子成长，知道孩子的个性、嗜好、偏好，或者是孩子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所以这个是爸爸妈妈第一个优势， AI 没有办法掌握孩子的整个人生的成长历程轨迹，而爸爸妈妈有。而爸爸妈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能够好好的经营家人关系，爸爸妈妈给的建议是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因为那个是有温度的，那个是有情感的，有一定的了解程度的。另外一个爸爸妈妈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负责。爸爸妈妈会对于爸爸妈妈给孩子的责任负责，建议负责，会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感。所以爸爸妈妈给孩子的建议，孩子去做了或者孩子去尝试了，爸爸妈妈会一直陪伴在旁边。而当今天 AI 给的建议如果是不是很有效的或者是错误的， AI 可能也不会，他可能就是很大方的就是哦，你说的对，我做错了，但是就是如此，也没有给任何多的安抚或者是什么。可是爸爸妈妈给的建议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会让孩子感觉到哦，这不只是一个建议，这是一个陪伴，这是一个情感的支持。这个部分是 AI 在现在还没有办法取代，而是爸爸妈妈如果要跟 AI 做一个竞争的话，一个很大很大的优势。尤其像刚才提到的我们说不能只是只有妈妈，如果能够妈妈爸爸都在这里面，他就等于有两倍的支持。对孩子来讲，这个是 AI 还很难取代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支持的来源。
1: 我想在刚刚提到一个部分让我想到了公共电视前段时间他们也是做了一些小小的影片也是尝试去讨论一下，对于年轻人来讲，他如何把他的问题，他可能跟父母很难沟通，但他跟 AI 开始对话，
0: 对，
1: AI 能不能够提供他一些解决方法。那当然那个影片是其次，只是里面他们讲到一件事情是，对于这个青少年端来讲，他觉得确实我问了很多问题 AI 都会回答我，
0: 没错，
1: 但是我事后想一想，我好像觉得他就是没有那个温度。
0: 对啊，
1: 对，他就是没有一个，他不是一个人，他觉得很缺。换句话说，他们这些年轻人其实很喜欢可以及时随时你能够回答我心里想说的话，也就是有人愿意听也愿意回答我，他们喜欢的是这件事。后面所探讨的我们可以发现到，说是他希望在他很无助孤单的时候有人陪，
0: 没错，
1: 那 AI 可以随时陪在旁边。可是就算我觉得他陪我，我终究回头想他不是人，我要的是一个实体能够真正陪我的人。所以刚刚思文老师所提到这件事情，就是父母愿意成为孩子的陪伴者，但是一个前提，第二是我可能在陪上面来讲我的着力点不知道怎么，第二就是我真的太忙，没有时间真的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是不是研究上会常常发现这个比较有点矛盾的地方？
0: 对，时间真的是一个，尤其像现在哦，这个 AI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利。但刚才也在跟主持人开玩笑在聊天了，就是、哦、我们以前可能2个小时的工作，现在只要半个小时，可能就可以做完了。那我们以为好像多了一个小时

0: 半的空闲时间啊，其实不是，我们是可以做四份半个小时的工作，这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工作，所以反而是增加我们的工作 loading。 所以我觉得这个提醒很好，就是说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孩子，但事实上家庭是一个整体，爸爸妈妈也生活在这个时代底下，爸爸妈妈也有自己的在这个时代底下的挑战发展的任务。所以当爸爸妈妈在数位时代底下，他的工作的 loading， 他其他生活面向的压力也可能在增加的过程中，反而这个时候陪伴就变得更重要，因为更容易被我们忽略。那也许我真的会真心的建议，就是说爸爸妈妈可以让工作在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也许可以多花一点时间陪伴孩子，让孩子感觉到真实世界。我刚刚提到如果他是两个世界，在真实世界作为陪伴者，让孩子感觉到真实世界的温度。有些东西你是没有办法透过荧幕透过电脑来去体验的，反而是要回到真实世界。像我刚刚讲的，一起去打个桌球，挥汗的感觉。打桌球的时候讲讲垃圾话啊，讲讲有趣的话，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互相调侃啊，那个好快乐的情绪，那个东西是在网络上面可能很难去体验很难去复制的，那反而是在真实世界里面可以去感受到。而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情感的累积，你在跟 AI 竞争作为一个咨询者的角色上面，孩子会比较信任你。为什么？因为孩子知道你是真心的爱着他，而不是一个程式你被写出来必须要给孩子一些肯定的或者是一些暂时性的或者是可能性的回答。孩子会感受到你对他的建议是出自于真心，说我很关心，而且我不只是关心你接下来的五分钟，我关心的是你接下来的五十年，五十年可能没有五百年，然后五十年，接下来的五年五十年、哦、我都是一样的，就是关心你接下来的生活。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发自我的内心去关心你的，那个真实的那种信任的感受，可能是跟 AI 的信任是不一样。我们在学界会把信任至少分成几个层面，有两个面向，有一个是能力上的信任、哦、认知的信任，所以我相信你可以帮我解决问题。但另外一个是情感上的信任，是我相信你是为了我好。所以在 AI 上面来讲，它可能比较着重的优势就是在我刚刚讲的认知的信任。你会信任 AI 给你的建议，因为它可能搜寻过很多很多的资讯，给你很多很多的选项，然后呢让你觉得说哎，你有一个更通盘的全面性的了解。可是能不能为你的接下来的生活做一个负责，我们这种情感的信任可能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跟父母的这种互动、哦、这种快乐的时光的累积、哦、去产生的这样一个信任。所以我回到这边来讲，就是说其实在 AI 时代底下家长的教养一个我们要想说孩子如何使用 AI 然后比较这个有效，这个是 AI 的素养。那我觉得从家庭来讲，家长要先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让孩子感觉到依旧、哦、我们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孩子可以相信的一个避风港，一个安全的堡垒。
1: 所以刚刚朱老师就学界上来讲可能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在面对数位时代的茫茫大海当中，孩子一定用他自己的需求去直接投入在虚拟或真实环境里面。
0: 对，
1: 如果在虚拟的环境里面他得到了某一种的关系，那个关系建筑在被信任，他信任他，他也被信任，
0: 对，
1: 这反而来回相处很久之后产生了一种信任感。那 AI 确实给他很多知识上的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资讯上的一些选择，以至于造成认知上面的一种能力可以展现出来。但同样的，我觉得这个知识当然是某一种的辨别，可是对于孩子来讲，另外一个是他得要在情感上面要产生一个部分，这就是家长得特别琢磨在期间。因为如果包含到认知或情感这两个区块孩子都挪移到 AI 身上的时候，那个就产生一些比较更大的一些风险。就我相信 AI 给我的知识，还有我相信 AI 比我的爸妈更关心我，两个都偏颇过去之后，哇，这个其实挑战性就更难以想象了。
0: 对对对，其实主持人提到就是没有错，就是如果说今天孩子会去特别依赖 AI， 我觉得这边还有一个我特别想要听，因为我们刚刚谈到都是如何让 家长如何做得更好，就比如说我要去更关心孩子，然后呢我要让孩子更信任我是现实世界一个很关心他，然后让他有情感支持，让他愿意说哎，我去聆听 AI 的资讯，但是我之后可能也可以去咨询一下爸爸妈妈的意见、嗯、爸爸妈妈依旧是一个讯息的来源。所以我们并不是要跟 AI 竞争，可能也是要跟 AI 协作。

0: 那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让孩子永远相信说，如果我生活中遇到一些烦恼的时候，我可能可以去问 AI， 但是我也会想要去了解一下爸爸妈妈的想法是什么，让爸爸妈妈可以有机会去了解我现在的状况是什么。那这件事情就很重要，这就是说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像是这个还没有 AI 的时候，我想很多家长可以去理解这件事情，比较能够去理解这个比例比喻我们以前可能会偷偷谈恋爱，对不对？那我们偷偷谈恋爱，如果我们爸妈说不准谈恋爱，结果我们偷偷谈了恋爱，那我们偷偷谈恋爱，所以我们就不能让爸爸妈妈知道。那如果我们在恋爱过程中遇到一些挫折，或者是受了一些伤害，或者是觉得一些不公平，我们可能不敢跟爸妈讲。为什么不敢跟爸妈讲？因为我们跟爸妈讲，爸妈第一句话劈头就会说，不是说你不可以谈恋爱，你为什么偷偷谈恋爱？你现在是活该。因为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们不愿意跟爸妈揭露。好，那我们把这个状况放到现在的数位环境里面，如果爸爸妈妈对于孩子使用数位是非常排斥的，而且非常禁止的，那孩子又必须在生活中还是会有使用，还是会有接触，而在数位的环境里面遇到的一些风险，譬如说现在数位这种性骚扰其实很多，尤其是这种未成年的青少年可能会受到一些这种骚扰，那这种骚扰这种不礼貌的互动，孩子可能很受挫，会很害怕，可是他不敢跟爸妈讲。为什么？因为一跟爸妈讲，哇，就啪康了，原来我偷偷在用网络，原来我偷偷在上什么样的网站，可能就会被发现。所以家长要让孩子感觉到说，我是一个你可以信任，情感上面可以信任，你就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向我咨询，我会协助你，我会聆听你，我会想办法陪你一起解决。这个是现在家长我觉得在面对孩子的上面一个很积极的作为，很积极应该要去经营的关系。除此之外，我还想要提醒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研究里面还发现一个，从比较消极面的角度来看，如果孩子如果亲子关系不和睦的话，孩子会更容易逃在网络里面。而孩子的这个亲子关系不和睦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有一个原因可能也是来自爸爸妈妈自己是不是有网络成瘾。爸爸如果妈妈如果自己也都在网络成瘾，
1: 是
0: 他就会疏于经营现实生活中的美好，现实生活中愉快的时刻。当孩子觉得这个现实世界不好玩，没有办法获得满足的时候，他也有样学样，看到哦，爸爸妈妈都在上网，都在麻痹自己的时候，他说那我也来麻痹我自己好了，所以他开始也开始沉迷在网络世界里面。所以我们的研究确实有发现，如果爸妈有网络成瘾的现象，孩子网络成瘾的比例也很高。好，所以这个是要跟大家特别提醒的。
1: 是，我想说对于亲子关系来讲，尤其数位时代有很多很多极挑战的部分。听众朋友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来呢我们要在第三段好好跟志文老师我们再聊一下下，就是面对数位时代，他也不断的在跟我们强调，也就是我们在研究当中常发现的数位时代千万不要孤单面对。这个时候夫妻之间我们在面对这个议题的时候，你看今天谈的是父亲角色，父亲和母亲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不是只停留在父和母教导小孩，应该可能先回到我们夫和妻，我们的伴侣关系，我们有一个共识，我们来面对，才能够回转开始面对我们的教养的议题。待会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这一集聊的真是我觉得非常的愉快，而且提到好多好多我觉得值得我们留意的一些重点。就诚如前面所说的，我想志文老师特别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在面对家庭，我们可能转换成一个角色，这个人机要能够一起合作，能够协作，其实它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当然它一定会带来一些挑战，但那些挑战我们是乐观看待，但绝对不是无可救药的乐观，而是谨慎然后小心翼翼的往前走。也不是外面一堆产业给我们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观点，告诉我们什么什么如何，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认清这个概念之后呢，回来张谈要谈，不管是家长的角色切进来，可能我们也常遇到家长很多概念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先回到伴侣的关系，
2: 没错，
1: 这种夫和妻当伴侣结合在一起，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伴还是侣？所以研究当中是不是也是常发现到说，如何就夫妻这个部分，伴侣之间可以给面对数位时代的时候，我们应该先有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呢？
2: 对，就如同谢谢主持人提问，就如同刚才我提到说，孩子就是游移在现实跟虚拟世界，还有每一段都在强调这件事情。就大家真的可以想象，尤其是有平常有在玩这个 RPG 游戏的家长其实可以想象，真的就有点像是两个国度，你要去不同的地方，然后去做一个平衡。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说，在现实世界，你如果在作为爸爸或作为妈妈、作为家长的角色，你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你应该要更多的关心，然后让孩子感觉到信任、感觉到接纳，没有被评价，孩子更愿意跟你揭露他的一些想法，那让孩子一直感觉到你是跟他同一国的。诶，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关系拉大一点点，孩子在现实世界里面，他不会只单纯处理跟爸爸的关系，处理跟妈妈的关系，他会同时还会观察到他是处在爸爸妈妈共同的关系底下的一个个体，所以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我举一个比较负面的角度先让大家去想象，如果爸爸妈妈在家里面一直吵架，夫妻失和，每天呢这个爸爸看妈妈这个不顺眼，妈妈看爸爸那个不顺眼，所以呢只要一回到家，一点点小事就引爆点，就开始夫妻之间就在吵架。那这样子的孩子，他会觉得在现实世界里面有归属感吗？有情感的满足吗？会不会觉得自己好像一直被夹在这个风暴中间，还有可能被扫到台风尾？所以这个时候孩子他在现实世界过得不快乐，刚才我们讲他是两个世界，他会不会更选择就把口袋里面的手机拿出来，然后呢就开始麻痹自己上网，逃到虚拟世界，

0: 来逃避现实世界。所以在数位时代底下，其实不止数位时代，在所有的时代底下，我们在谈说这个夫妻之间的和睦对于孩子的成长发展的影响都是如此的重要，只是在网络时代里面，孩子多了一个来逃避的方式，多了一个逃避的管道，而这个管道就是网络，而这个管道比以前过去的管道来得更强大，更有吸引力，所以更容易让孩子陷入在网络里面去麻痹自己，因为他就是想要逃避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快乐。所以我想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先撇开我们在数位的这一个熟悉或操作这件事情来看的话，一个最基本的事情就是夫妻的关系依旧在数位时代底下对孩子会不会网络成瘾一样是一个影响的因素。夫妻之间要常常的多做沟通，然后呢多做了解，多做陪伴。我们当然是孩子的家长，我们现在有很重要的任务是把孩子教养大，但是不能忽略就是说彼此也是有彼此的需求。所以像我之前有提到一个有趣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过去常讲新好男人，那我讲新好男人是我是四十几岁了啦，我讲新好男人是我那个年代我们在讲新好男人是说要也一起下厨房啊，帮忙做菜啊，帮忙做很多家事。那现在时代变了，现在的新好男人远不止是这样子，我都开玩笑说也许是新好男人的 2.0 的概念，不能只是参与式的帮助家务啊，这些育儿不是只是做这件事情，你还要去照顾到你伴侣的心情跟感受。尤其在我们现在台湾大部分的蛮多数的家庭有小孩的家庭都是这种双薪家庭，那妈妈的需求除了在家庭的角色之外，她还有在职场的需求。所以作为丈夫，你能不能去关心你的太太，在工作上面的状况如何啊，有没有需要一些支持啊，那有没有遇到一些职场跟家庭的冲突，我能够我站在这个伴侣的角度，我能够去怎么去帮助你，怎么去安抚你，怎么去陪伴你，怎么去让你感觉到比较平衡，这些东西都是我讲新好男人 2.0 我们其实可以去做到的。那从爸爸这个角度去多关心你的伴侣，你们有一个和睦的婚姻关系，和睦的婚姻关系就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孩子就会感觉到哇，现实世界好美满，现实世界啊，不能说好美满了，也许这个可能有点过度高标准，就是说，是美满的，是愉快的，是开心的。那我今天不只要跟爸爸玩桌游，我要跟爸爸妈妈一起玩桌游，我们不只是跟爸爸打桌球，也要跟爸爸妈妈一起玩桌球，一起去从事很多很多的活动。那这个时候孩子就会觉得说，现实世界这么美好，网络世界很吸引人没错，但是网络世界不会比现实世界美好。我可以在网络世界里面去实现我的理想自我，但是并不代表我的现实世界一团糟，我要躲在网络世界里面。所以家庭爸爸妈妈一直都是很重要的两个支柱，这两个支柱能够去搭建一个美好的环境，孩子就会觉得在现实世界好快乐好开心，就愿意待在网络待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更多一点时间。所以这个是我想先从这个这个角度，我们还没有谈到这个这么多的数位的情况底下。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稍微提到一下数位的话，我觉得一件事情很重要，说像刚才提到，也许爸爸，当然也有可能妈妈，但也许是爸爸对于数位比较熟悉比较了解的话，那更能够去理解孩子在数位环境里面所面对到的一些一些挑战，或者是可能的一些潜在的风险。而这件事情也可以透过爸爸跟妈妈去做分享，然后呢双方取得一个共识以后，那在未来在教养上面，即便家内有这样的一个数位落差，可是妈妈在关心孩子的数位环境的时候，也比较能够了解说孩子在数位里面体会到的是什么。所以爸爸可能有时候要做这个中间这个角色，说做一个传达者，或者做一个翻译者，去跟妈妈说他在游戏里面发生了什么事那个游戏的机制是什么你的担心可能是爸爸可以一起坐下来讨论，一起来思考怎么去跟孩子沟通，去营造一个夫妻之间是有共识，而且在教养上面是可以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去呼应去照顾孩子。
1: 我想确实在数位里面有很多新的挑战，但是数位环境里面其实换个角度，它也提供给我们很多学习的管道。
0: 没错，
1: 对，好多学习管道哈。当然我这边也是先要请教追问一下，我们在现场常看到好多的家长说，我们好喜欢在网络上看好多人教我们哦。
0: 对 对, 对。
1: 但是我也发现到说有不少网红真的乐于分享那有的时候你发现到说网红当然是急于分享啦，那有些分享过程当中是不是志文老师也是有给我们一些提醒
0: 哦？对，我身边其实也有认识一些网红的朋友，那有一些也是这种哇，身兼这个心理諮商

0: 是他这样的身份的网红。当然我要讲的事情是说，我觉得进到网络成为网红，成为一个 KOL， 就是意见领袖以后，他们开始会有另外一个需求，另外一个需求是说他们需要流量，他们需要不断的被关注，所以他们也会去思考一件事情叫做人设。人设我想大家在日常用语中都会听过，那这种人设有的时候会造成我们一般凡夫俗子看到这种完美人设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觉，就像我们在上一集提到的社会比较，那个不是只有在青少年发生，在爸爸妈妈之间也会做社会比较，为什么人家把孩子教这么好啊，我的孩子就是调皮捣蛋，你可能忽略了一件事情，那一些这个身边的网红 KOL 他们分享他们家里亲子和乐的那个部分，可能也是众多吵吵闹闹的片段里面的平静的愉快的时刻被他截取下来分享上来，并不代表你看不到的地方夫妻不会吵架，并不代表你看不到的地方他不会跟孩子起冲突哦，这些东西在他的真实生活中也是会发生的，我相信一定会发生，因为冲突是人际沟通的一种方式，它是很难去避免，我们不要害怕冲突，我们要想的是如何解决冲突，如何去面对冲突，如何去思考冲突可能带来的正向的结果，并且让它实现在我们的关系里面。好，那就回到我们这边来谈说，在很多网络世界里面会有一些意见领袖也好，或你身边的好朋友也有可能他会分享啊，你这样子教小孩就没错了啦，这样子的想法我觉得啦，应该就像是我们在很多的家庭教育的教科书里面，或者是一些这个基本的这种信念里面，刚讲家庭教育其实不只是亲子，婚姻也是，代间也是，我们都会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家庭教育其实没有所谓的 SOP，没有所谓的标准流程，没有说你一定用这个方式有个标准制程你就可以 做出完美家庭，它跟晶片不一样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为什么，因为每个家庭都很复杂，每个家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挑战，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发展的轨迹，家人连结在一起，发展的轨迹跟发展的轨迹会产生化学作用，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个效果，而且随着时间随着新的挑战不断的在改变，所以这个东西就造成说，张家的建议未必李家适用，李家的建议未必陈家适用，所以每一家都有可能有自己比较适合的，然后依旧要保有弹性的一个解决策略的一个方向或方式。所以这个就回到一件事情说，我们今天看到说，如果说今天这个有一个网红啊，他分享了说这样子教小孩就没错啦，网红也有一个特性，他们喜欢取一些这种非常哗众的一个标题，好像让你觉得一定要点进来看看，但那也是为了流量，那但是那个建议我不会说他完全无效，我只能说也许对他的家庭特别有效，但是对你家有没有效呢，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就要去斟酌思考，你可能要去判断说这个孩子跟你的家的孩子的个性相不相似，你们家里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环境或条件适不适合去做这件事情，你有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者是你可能有更多的时间你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对于很多网络上面的建议保持一个心态，就是那个是别人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去参考，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可能有属于自己家庭的成功的一个方式，一个好的方式，这个要去学习。那这又回到另外一件事情，我希望家长，各位家长，如果你们今天在这个关心孩子在数位时代底下的一个适应或这个适应好或不好，如何去做数位的管教，像我们上一集有提到，不要再只是去约束孩子使用手机的时间，要去多了解孩子在数位在网络世界里面的经验跟感受，还有他的想法是什么，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所以一件事情很重要的说，我们今天不要去随便套用别人的建议的前提是我们对我们的家庭有足够的了解，多花时间去陪伴孩子，去理解你的家庭有什么样的优势，有什么样需要去改进的空间，那这个时候就会让这些建议在进来的时候你就更能够有一个基准去调整，应该要怎么调整这些建议，应该怎么去判断这个建议适不适合自己家里，你会更有一个比较这个根基的部分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1: 我想我们常在家庭教育的分享过程当中，我们都会说一句话哈，就是自己要家长要很清楚的记得一件事情，绝对没有任何一位专家学者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孩子的需要，那你爱家你得自己来，爱是毋庸置疑，但是要放对地方，所以听的不是很多的资讯，

0: 要真的是知识，知识要能够找对，真的言之有物哈。从言。
1: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2: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

0: 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呀，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节奏。The Real Scar 来自于加拿大的音乐人 Chris Murray 啊所诠释的 The Real Scar。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前些日子呢，我们参与在20岁的台北爵士音乐节的活动现场啊，这活动这些天持续的在推进着。那么尤其我们说到了10月份的国庆连假啊，那三天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台北爵士音乐节的主舞台呢，就会有一连三天来自于国内外的高手们同台竞演。那么为了迎接20岁的台北爵士音乐节，主办单位呢其实在这一个月啊，选择了在台北许多不同的地方，不论是小酒馆、咖啡馆，或者是市民的生活空间、公共的艺术空间等等，都进行了多场活动。像前些天呢，我就到了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参加了范舒雅相送五重奏，以及我们非常喜欢 Scala OK 大乐团他们现场演出。那当天虽是这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我相信与会者都会觉得蛮舒服的，但是你可以看到 Scala OK 这主要以铜管乐器为主的 Scala 乐团，每个成员为了要体现那种复古的风情，所以他们一向以来都是穿西装在做演出的。但是户外的展演空间以及他们非常的热情啊，所以他们的西装到最后都穿不住了，因为实在是太热了啊。我想那种热就像是 ska 的热情一样。今天想要和大家再来听几段 ska 的音乐，这是每一次我听到这样的一个节奏就会觉得无比欢快的一种音乐形态。我们要回顾的是世界音乐知名的品牌 Putumayo 在多年前曾经策划了这么一张名为 Ska Around the World。 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是加拿大多伦多出生的 Chris Murray 啊，是当代的传统 Ska Traditional Ska 跟所谓的 Acoustic Ska 这个领域非常重要的指标型的一个人物，刚听到他所诠释的 The Real Ska。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一个非常知名的 ska 乐团，也可以称他们是雷鬼乐团，念起来应该叫做 Akaz，AKA

歌曲呢，大概谈到了一段充满拉扯或是不确定性的一个关系。歌词当中提到，对方往往在该说不的时候说好啊，让人既无奈，但是又不小心深陷其中啊，大概是这首歌的一个氛围了。来听听这首《这就是你》，来自于雷鬼 Ska 乐团 Akaz 的诠释。

这是来自于西班牙的一个团体阿卡兹所诠释的这就是你啊，这好像让我们回到了1960年代牙买加的 ska 音乐的氛围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聆听土地的歌，聆听世界的歌，咖啡猫特别和大家来回顾的是 Putumayo 这个我们非常喜爱的世界音乐品牌，大约

是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他们策划了这张名为 Scar Around the World 啊。当然啊，唱片公司花了不少的力气去邀请更多家唱片公司，经过了各种的授权，才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丰富的集结。普通妈有多年以来所出版的不同世界音乐风格的主题专辑，都是他们就是想方设法的针对这样的一个题目，去邀请来自于四面八方的音乐家或是乐团或是歌手来贡献自己的作品啊，希望能够凸显，好比说我们今天谈的是 Ska， 那他们就挑选现在全球最具有代表性的 Ska 的音乐家贡献他们作品，让他们可以做成这么一张合集。其实对于普通妈友而言，他们就是想要推广好比说我们今天提到的是 Ska 音乐，我们也曾经介绍普通妈友所推动的好比说是伦巴音乐 Basil 的音乐他们做的这种主题规划，我觉得是相当精彩而且丰富多元的。讲到 Ska 音乐呢，绝对不能够忘记的就是来自于牙买加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啊，他们的名字叫做 Ska Tolits 啊，大概是成军在1964年的一个乐团。这个团体中文翻译叫斯卡塔利特乐团，成军在1964年就像我们所说的是 Ska 音乐很重要的一个奠基者。他们的音乐结合了牙买加的传统音乐像是我们常常会提到一个字，就是 Calypso 这样的一个牙买加传统音乐，也结合了有爵士啦、蓝调还有加勒比海的节奏，不仅是推动了 Ska 音乐的诞生，对于所谓的慢拍摇滚或是后来的雷鬼这些风格产生了非常深厚的一个影响所以今天既然提到了 Ska Around the World， 那就绝对不能够忘记 The Ska Tolits 斯卡塔利特乐团的作品。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叫做 Glory to the Sound，这个作品是带出了这个乐团一贯的开创性的精神，那歌曲也展现了经典牙买加 Ska 的核心元素里面会有利落的钢琴，有吉他的切分音，有沉稳流畅的 Bass 声线，还有非常重要的灵魂核心，就是华丽的而且富有爵士即兴色彩的管乐合作。那这首乐曲叫做 Glory to the Sound， 就表达了对音乐本身的一个赞美以及感恩。我们感受一下这段非常精彩的Glory to the Sound， 来自于 Ska Tolits 牙买加非常重要的 Ska 乐团的始祖。

这是来自于牙买加非常具有指标性的一个 ska 乐团 The Skatholics、所诠释的 Glory to the Sound、在这其中爵士乐的和声编排还有 ska 的节奏交织在一块、也再次验证了这个团体真的是 ska 音乐很重要的开山、始祖、也是将爵士乐融合在加勒比海节奏的一个很重要的天团了。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西班牙的复古灵魂乐结合了 ska 的一个天团，叫做 The Paper Pots， 所诠释的作品叫 Duck Soup、听起来像鸭子汤，但是这个 Duck Soup 呢不是指鸭子汤了，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美国惯用语、大概意思就是这件事情是手到擒来轻而易举的一个状态，也呼应了这个乐团在演奏这首其实是挺高难度的器乐曲的时候呢，是表现得非常流畅而且游刃有余。这首 Duck Soup 呢最早收入在 The Pepper Potts 2007年所推出的一套专辑叫 Shake It 当中，那么随后呢就是在2018年就被我们所提到的 Putumayo 这个世界音乐的 厂牌、把这歌给收录放在我们今天所听到 Ska Around the World 合集当中啊，那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西班牙 Ska 音乐跟加勒比海律动交织在一块的一个作品，这里面也有一种 Motown 的这种复古灵魂乐的氛围他们除了自己来诠释作品之外，也邀请到了法国管弦乐团一起来合作这首 Duck Soup。

今天在节目当中送上世界乐声，我们聚焦在2018年的时候呢，世界音乐厂牌 Putumayo 唱片公司规划了这么一张 Scar Around the World 主题专辑啊。当时他们也是想方设法了拜访在全球不同国家玩 Ska 音乐的这些团体们，询问他们是不是愿意贡献自己的一首作品，成为他们在推广 Ska 音乐精选集当中的成员之一。那其实大多时候我们会知道音乐家、音乐人或创作者一定很想要分享，可是其实这背后还涉及到他们的版权是不是容易被释出，是不是能够容易的处理这些唱片销售所得归属的一些问题等等啊。那所幸一关难过关关过啊，唱片公司达成了相关的协议，我们才有机会在一套所谓的精选集里面听到了目前可以说是大万级的 Ska 乐团他们的乐声齐聚在一块。刚听到就都是蛮浓厚的。

蛮纯粹的 ska 的一个印象啊，像我们刚刚听到 The Paper Pots 的这个 Duck Soup 非常好玩，很热情的。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好像有人会比较形容是非传统 ska 音乐的一个氛围啊，这是来自于一个荷兰的三人女子音乐组合，叫做 Zazi 啊，我只能够看到它的拼法这样念了哈，也许正确会有其他的读音啊 ，Z A Z I 写起来是这个感觉。那这个 Zazi 荷兰的三人女子音乐组合，以非常丰富的和声还有不同乐器的演奏，可能你会听到有手风琴啊、钢琴啊、乌克丽丽等等，还有他们是喜欢结合世界音乐、民谣还有流行乐的风格而闻名在乐坛。他们现在所诠释这首歌曲呢，叫做《贝纳多冰淇淋店》，是一首带有强烈故事性以及异国风情的作品。那虽然这个 Zazi 在传统意义上面不是所谓那种很典型的 ska 乐团，但这首歌是加上了轻快的 ska 切音节奏，还有吉普赛欧陆民谣的旋律元素啊。那荷兰语的歌词描绘了一幅充满童趣以及怀旧氛围的生活场景，三个人之间的重唱还有节奏交织在一块啊，就像是吃到冰淇淋一样的那种轻松畅快的一个感觉。那这首歌我相信也展现了 ska 作为一种节奏的元素，当它被跨界运用的时候能够带出了的一种包容力啊，也为欧陆民谣呢加上了一些，因为 ska 的节奏是非常动感的，我想会有一些新的聆听的氛围。我们就来听这首贝纳多冰淇淋店荷兰的三人组 Zazi 的诠释。

这三人女子乐团 Sazi 啊，所诠释的一家冰淇淋店叫做贝纳多冰淇淋店啊，很可爱的一首歌谣。它的整个行径没有像我们前几首播的有那么浓厚的，好像要把你从位子上面叫起来的那个 ska 的力道。但是这首歌呢，还是使用了 ska 的节奏作为一种元素啊，那作为一种好像是很轻快的律动，我觉得是使用的非常的对味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先邀请大家来享受一下 ska 的音乐啊。假设你心情不好，觉得精神不好，或者是整个空气有一点点的孤单感，甚至有一种尴尬感，只要记得把 ska 的音乐一播送啊，我相信整个空间环境氛围会改变，你的心情也会做一些转变啊。这是我对 ska 音乐觉得很有信心的一个地方，他们真的好像能够带给大家那种 cheer up 的一个感觉。其实我们要听到的这段作品呢，则是来自于 The New York Ska 这个 Jazz Ensemble 带来的歌，叫做Butter 啊。陈勋在1994年的 The New York Ska Jazz Ensemble 啊，是将纽约具有顶尖爵士即兴技巧以及牙买加 Ska 节奏完美结合在一块的一个乐团。那我们现在要听到的这首 Butter 呢，就是奶油的意思吧，哈。那是展现了他们乐团演奏功力的一个器乐的作品。歌曲的开场呢，我们已经听到就像奶油一样非常的滑顺啊，来展开，接着就会出现 ska 的重节拍，而萨斯风跟小号呢就开始做即兴的对话了。我想这首歌也带出了 ska 不只是一个跳舞音乐，也是一个可以让爵士乐手尽情发挥想象力的，或是发挥技术的一个平台啊。我们来听这首 Butter， 来自于 The New York Ska Jazz Ensemble。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持续来听从土地长出来的歌。最近台北城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台北诗歌节啊，在前些天也在中山堂有关于今年台北诗歌节的开幕式活动，在这其中不只是有诗人读诗，也用不同的表演形式，包括了有音乐、舞蹈或是小剧场等等，来呈现诗的意境。在开幕式活动当中，我们就见到了诗人歌手罗思荣也参与在这活动里面。今天持续来听罗思荣在好些年前所制作录制的这么一张多一个专辑，这其中的选曲呢，都是根据台湾的诗人的诗作所完成的一个音乐创作。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是蔡婉璇所写的《小岛》啊，那这首作品将澎湖的土地风情勾勒出来。蔡婉璇这位诗人的诗作，让野菊花、动物成为了故事当中的主角。他说：“野菊花说，我的属于我的季节就要来临，而动物们都不爱说话，因为仅只感觉就足够。”这诗就背离了人类中心的主义，反而显得开阔，以野菊花、候鸟、鱼鳞、海风跟阳光共同构成一座岛屿印象，而人类其实只是一种安静的存在。我们接着来听罗思荣以及他还有他的孤毛头乐团，加上了斑鸠琴或是口琴，带出了非常浓厚的民谣风格所诠释的《小岛》。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现场，咖啡猫和大家来回顾的土地歌谣，我们放在罗思荣与孤毛头在几年前所发表的《多一个》这张专辑。刚听到的是罗思荣根据诗人蔡婉璇的文字作品《小岛》所写成的这个歌谣的创作啊。罗思荣曾经说，创作的人尤其是女性创作者，像是拥有子宫的人。当这女性为另外一个诗人的作品谱曲的时候，好像也是让对方的诗进入到自己的生命当中，因为她要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诗人所勾勒的世界，在交换感知的过程当中，好像就可以孕育出另外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记得这个宋仁杰很多年就说，她这样的一个创作历程好像就是交换子宫。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用法是文学上面的一个想象，那就是 提到了创作者不是只是单纯的引用，他是去消化甚至去孕育之后才完成每一首歌曲。而多年前的这张多一个专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下诞生。专辑的名称呢是取自阿芒的诗《多一个》，也回应了女性孕育生命的身体经验。而多一个这个专辑的定调呢，也象征的12个女性诗人的文字，在罗思荣的歌声当中，这些文字长成了另外一个多变的样貌。接着我们就来听这首多一个。

来自于罗思荣与孤毛头乐团所录制的多一个专辑，这是专辑的同名歌曲啊。那么当时罗思荣选择了好几位女性诗人的诗作来做啊这个重新的咀嚼，那对思荣姐来说，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她把这些诗作放到了自己的子宫当中去做孕育啊，那就是一个想象的过程，一个真的是想要好好的理解这个诗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再把它产出来成为另外一个个性。多一个当中当然也少不了女性恋情的一些议题，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诗人杜潘方格所写的《含笑花》。那这首《含笑花》将爱情跟日常生活结合在一块，以一朵含笑花陪伴两个人一起过日子啊。歌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氛围就是花香跟爱情重叠，含笑花呢也成为了家庭跟自己的另一半还有岁月共同滋养出的一种生命的意象。而在这首歌的编制上面呢，就以木吉他啊非常轻柔的和弦伴奏，还有大提琴稳定的低音来衬托，再加上一些口琴的点缀啊，以及思荣姐最熟悉的母语客语来做抒情的声韵表达。那在这含笑花中间有一个间奏的段落，我们会听到思荣跟口琴之间的交织，也使这个含笑花三个字好像真的像花一样在绽放着啊，这非常美丽的一段作品，我们来听听这首《含笑花》。

今天在节目当中听的土地之歌，听音乐人根据诗来做的中文歌曲的创作，我想这样的一个题材其实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今天就先回顾了一下罗思荣根据女性诗人们的诗作所完成的多一个主题专辑。那么在这些年我经常有机会介绍到以诗入歌的作品呢，除了思荣姐的录音之外，肯定也少不了吴志宁这位创作歌手跟他的诗人父亲吴胜老师的合作。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上这个歌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吴志宁根据吴胜老师所写的《雨树约定》成就了这段创作。诗人吴胜的诗作《雨树约定》写着，我们相约一起来种树，向每一株散播希望的树苗致谢这是他曾经发表的一本新书叫《爱树无可取代》的书中的核心思想，也是吴胜老师这40多年来对于树的爱护以及急切的呼吁希望大家都要好好的留住大树的苍凉。吴胜老师的作品向来非常关注土地以及农民，我记得在2025年的时候吧，他在世界地球日发表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本新书。其实书名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浮现在他的心头了，就几十年前呢，因为自用车的增加，各地大量新建停车场，所以引发了像是大量的砍树，或者是把自然的植栽铺上了水泥，那这些破坏环境的一个现象就让吴胜油然升起了一种感叹怎么我们会宁可砍大树再盖遮棚呢？树就是无可取代的一个遮棚或者说一个天然的遮雨棚那当然这个实际功用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吴胜老师要提的就是大自然的珍贵还有树木存在的一个重要性，所以他就写下了这首《雨树约定》。我们再来听听他的儿子吴志宁根据父亲的诗作所写成的所唱出来的这首《雨树约定》这段时间台北诗歌节的活动在不同地方进行着，喜欢文学喜欢音乐的好朋友们不妨可以到台北诗歌节的官方网站查询一下要怎么样来参加这系列活动了。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哎，你最近是怎么搞的？常常看起来没有精神哎。
1: 老板，我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哎，晚上常常睡不着。
0: 好，那我懂了，以后你就改成上晚班吧。
2: 这虽然是笑话一则，但常常我们与人沟通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安排在决定，而没有看见对方话语背后真正的求助与疲惫。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沟通是努力理解对方真实的感受，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看见对方的需求再表达你的立场。当对方心里感受到温暖，也就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达到圆满的共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2: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1: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福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不行，这一定要重来，再试一次。
1: 这一题，你确定要这样写吗？
2: 生命里总有一些人，当我们冲得太快，他替我们看清路况；当我们不敢向前，他给我们放手的勇敢。谢谢那些在前面带路又默默在背后守护的人，他们不一定有老师的头衔，却教会我们什么才是对的方向。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起，谢谢每位生命里温柔的引路人。
3: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处法眼，不过上帝教授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绿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4: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生命记32章11节12节，如鹰搅动巢窝，在雏

就在旁边。什么时候神放一个重担在你上面，他必然放他自己的膀臂在你下面。有一株小花生在一棵高大的树下，这株小花非常尊重那株庇护它的树，它也非常宝贝它所享受的安静。不久来了一个樵夫，把树砍了去。小花非常伤心，她哭着说：我的保护失去了，从此狂风会把我吹倒，大雨会把我打倒。小花的天使安慰她说：不，太阳会照耀你，甘霖会滋润你，你弱小的身躯将长得更可爱，你张开的花瓣将欢笑于日光下，人们也会称赞你说：这株小花长得多快呀，树砍去之后它长得更美了。亲爱的朋友，你看见了吗？神挪去你的安慰，你的利益，我要叫你长得更美丽。神训练他的精兵，不是在柔软的床上，他必须领他们出去，让他们行军服役，使他们涉河攀山，这样才能练成精兵，并不是穿上精致的军服在营门口高势阔步，也不是在公园里闲荡逍遥。神知道精兵是在战争中造成的，不是在平安中造成的，他们必须饱尝火药气息，饱经枪林弹雨。你的神要把你造成一个精兵，你愿意不愿意的？他把你投在战争的火焰中，你岂不该穿上他给你的全副军装来运用他的得胜呢？亲爱的朋友，穿上属灵的全副军装，在每一次的征战中都能靠主得胜。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2: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多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莫扎特的圣乐经文歌大喜欢呼作品 K165，听完之后再欣赏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莫扎特的圣乐经文歌大喜欢呼作品 K165。 在1772年冬天啊，16岁的莫扎特到意大利的米兰去演出他的歌剧鲁奇欧西拉。第二年1773年的元月啊，莫扎特就为当地啊非常著名的烟唱者男高音 Rossini 写了这一首圣乐经文歌大喜欢呼。全曲呢是分成三大部分，然后用结尾的哈利路亚来塑造升华的意境。而全曲的精神内涵啊在于叙述经由向圣母玛利亚祈

祈求，心灵可以从焦虑得到释放，充分表达喜乐。莫扎特他采用高音弦乐搭配双簧管来伴奏啊，做出非常轻盈的伴奏，主要是希望让银铃般的歌声啊飞翔起来，赞美上帝，仿佛是一首非常华丽的声乐协奏曲。目前这首作品啊都是由女高音来独唱演出了。我们要听的版本由罗马尼亚著名女高音伊利安娜·科楚巴斯独唱， Neville Mariner 爵士指挥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莫扎特的圣乐经文歌《大喜欢呼》作品 K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罗马尼亚著名女高音 Iliana Kochubas 独唱， Neville Mariner 爵士指挥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所演出的莫扎特的圣乐经文歌大喜欢呼作品 K165。 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经由向圣母玛利亚祈求，心灵可以从焦虑得到释放，充分表达喜乐，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这是1806年贝多芬36岁那一年的12月所完成的作品。当时他谱曲的对象是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的乐团首席 Franz Clement， 而乐曲完成之后，他就将乐谱提献给他的童年的好朋友 Stephen von Breuning。 全曲具有丰富优美的旋律，严格的逻辑设计，还有漂亮的抒情写作啊，是一首里程碑格局的作品，所以常常被称为小提琴协奏曲的埃佛勒斯风。这是充满了晴朗阳光的音乐，一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不太快的快板，第二乐章具有音乐史上最漂亮的小提琴进场。第二乐章圣环版，这是G大调的一组变奏，也是音乐史上最美的变奏之一，洋溢着天堂般流畅的狂想。第三乐章轮宣曲快板，这乐章给予爱与友情，因为笑声与温柔而更为茂盛的感觉。这首曲子由于演奏时间啊相当的长，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欣赏第一乐章还有第三乐章。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德国明星小提琴家伊莎贝尔·福士德独奏小提琴，贝洛哈维克指挥布拉格爱乐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德国明星小提琴家伊莎贝尔·福士德独奏小提琴，贝洛哈维克指挥布拉格爱乐所演出的贝多芬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的第一乐章。接下来就请朋友们去欣赏第三。

这是由伊莎贝尔·福士德独奏小提琴，贝洛哈维克指挥布拉格爱乐所演出的贝多芬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经这位小提琴家伊莎贝尔

福士德，他今年48岁，来自德国的 Esslingen。 1987年呢，他才15岁就赢得了莫扎特小提琴大赛的金牌。1993年他21岁又赢得了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的金牌，然后就迅速的窜红。他的演奏是以热情的电流、温暖甜美的抒情主义最为脍炙人口。他也非常热心推广现代音乐，所灌录的唱片专辑啊，曾经多次赢得国际唱片大奖。目前伊莎贝尔·福士德，他主要使用一把1701年昵称睡美人的 Stradivarius 名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

0: 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心有了破洞，再多的爱也会从洞中慢慢流失。饶恕与宽容是最快填补破口的方式，原谅别人就是填满自己。靠近爱的源头，感受爱的温度，行走爱的深浅。 FM104.3 Go Go Radio。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想来跟大家听的音乐的主题是钢琴哦。那钢琴被称为乐器之王啊，不是没有它的道理的哦。在所有的音乐学校里头，都基本上都要求钢琴啊是它的必修的副修乐器。包括说你是拉小提琴的，你也要弹点钢琴；你是这个主修声乐的，也要弹钢琴。为什么？因为钢琴上面它有很完整的音域啊，有很好的音准，然后你在上面也有可以敲打出节奏，所以钢琴变成说你在学习很多音乐的道理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啊。就像我吹萨克斯风，我萨克斯风一次只能发出一个音。好，可是钢琴可以发出三个音、四个音、五个音，甚至更多。所以，如果我想要了解和声、和弦的道理哦，这个进行的乐理的话，我不透过钢琴，我只吹萨克斯是非常非常非常难以理解的哦。我还记得这个读过一个故事哦，当初这个 Miles Davis 啊，今年100岁啊，名旦的这个 Miles Davis 哦，那他当年去找 Dizzy Gillespie 说啊，我想跟你学爵士乐，教我爵士小喇叭。那 Dizzy 就问他了一句：“你会弹钢琴吗？”他说：“还不会。”不会，他说那你走吧。真的，就 Miles Davis 花了一年的时间把爵士钢琴练练了再来找他，他就说好，那我再来教你。因为你在钢琴上理解了和弦的进行，特别是爵士乐的和弦很复杂，如果你不理解，你只是会小喇叭吹几个音高的低的，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去理解和弦的变化。特别是他们当初在那个时期在推动所谓的咆哮爵士乐的时候，对于和弦跟音符的有非常非常先进的想法，是跟前面的前辈很不一样的这种声线，很多的挑战的音符，所以他只用小喇叭不能解释，他必须要有钢琴才能解释为什么我用这个音符啊，这也是为什么他叫这个 Miles Davis 去学钢琴的原因哦。那我其实当初也是本来很不想弹钢琴，我觉得哇，钢琴好难哦，萨克斯风都练不完了，还要练一个另外一种乐器。可是读了很多故事之后，逃避不了，

怎么样还是要摸一下，我弹得很烂了，但是确实后来开始接触钢琴之后呢，诶，对我对和声的了解跟我的听力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很多很棒的钢琴家。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是我帮为大家选的，这是非常棒的白人钢琴手，叫做 Dave Brubeck， 他也是 Take Five 啊这些很有名的曲子的当初的钢琴手。好，我们来听的是他的个人专辑当中，里面很多他的创作。我们来听也是他跟他的好朋友Paul Desmond 这位萨克斯手合作的专辑哦，当初 Take Five 就是他们两个合作的。我们来听这个曲叫做 Tonight Only， 只有今晚。

非常精彩啊！你刚听到整个爵士的四重奏，当中包含了 Dave Brubeck on piano， 然后还有这个 Paul Desmond on saxophone， 然后演奏的曲子叫做 Tonight Only 啊，非常精彩的一个曲子。我们接着来听的钢琴啊，这个是我们也多次在节目中聊到，在整个爵士乐圈非常重要的一个爵士家族啊，全家都是音乐家啊，这样就是马萨利斯家族啊 ，Marsalis 啊 ，Marsalis 啊，好，甚至台湾还有一个酒吧就叫马萨利斯酒吧啊，在南部啊，非常棒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来今天来听的是这个家族当中的爸爸，我们全家做音乐家哦，那跟这个爸爸有关系哦，有这个爸爸的关系影响到他的小孩子每一个都玩音乐，而且玩不同的乐器都玩得非常非常棒，所以这个爸爸也很厉害。这个、爸爸是钢琴手，叫 Ellis Marsalis 哦， Ellis 哦。我们来听他在1996年的时候，他出了一张专辑哦，那要还把他的这个大儿子找来一块合作。他的大儿子是吹次中音萨斯风的，也吹高音萨斯风啊，那就是非常出名的 Branford Marsalis。我们来听他们两个合作的演奏的，这也是算是爵士乐的名曲啊，老歌叫做 Stella by Starlight。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Right， 我们接着要听的这个钢琴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钢琴哦。我们来听的钢琴家，这是在所谓的 Hard Barber 时期哦，就是硬式咆哮时期哦，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作曲家，叫做 Horace Silver 哦 ，H-O-R-A-C-E。那 Silver 就是银色那个字哦，金币、银币那个银币那个 Silver，S-I-L-V-E-R 哦。那 Horace 在这个 Hard Barber 时期非常非常重要哦，就是他发现到说哦 ，Bebop 他们的前面的音乐家 ，Bebop 虽然很厉害哦，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吹更复杂、更快，可是好像慢慢这个观众有点失焦了，审美疲劳了哦。就像我相信你懂我意思，就像你现在每天看这些网红啊讲都一样啊，就觉得看的哦都审美疲劳，或像最近不是 iPhone 嘛，大家都觉得好像没什么进步，意思就是一样哦。这并不是他不好啊，他也没有退步，但是哦，他看多了总是会有不同想法嘛，对吧哈、哦？那。所以 Horace Silver 他就开始思考，诶，我们怎么样建立在前人这样这么厉害的这个爵士乐的这些即兴演奏的能力啦、啊、或者是和声的进行啊新的这些理论上面，我们怎么把观众再拉回来。所以他反而是向更早期的音乐致敬然后取经，好比说从头回头检视在 Bebop 之前的 Swing 甚至更早的蓝调的音乐、哦、所以他就开始重新思考怎么写旋律，然后把音乐蓝调的感觉再抓回来。然后所以他后来写出很多很多很脍炙人口的曲子哦。那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非常非常棒的钢琴家。我们就来听这张是在1964年他的专辑哦。这个专辑的名称叫 Song for My Father。好、哦、这也是他的成名曲之一哦，给他爸爸的歌。但我们今天不听这首，我们来听别的。我们来听一首非常 blue 的忧郁的感觉的曲子哦。这曲的曲名就叫做寂寞的女人哦 ,Lonely Woman。

哈，这个曲子听起来真的很寂寞、哦、其实我放这个曲子也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想到 Horace Silver 其实都是比较有 groove 的、哦。

看这哎，这个像什么 Sugar 啦、Song for My Father 啊，这些很有 groove 的曲子啊。可是你看他这样弹一个哦，淡淡的钢琴也弹得真的非常非常有味道啊。我们再来听的这个曲子是由非常有名的钢琴家啊，这个Thelonious Monk 所创作的曲子，叫做 I Mean You。好，但这个曲子我们今天不听 Monk 的版本，我们来听后来的人向他致敬的。我们来听的是非常了不起的钢琴手 McCoy Tyner。McCoy Tyner 年轻的时候就在帮 John Coltrane 伴奏啊，甚至很多人都会说，因为 John Coltrane 也是在创作上面有很多他的想法，甚至他的写用的和弦的方式跟前人都不一样。很多乐评家都会说，要是没有 McCoy 在后面在帮忙的话，其实 John Coltrane 都产生不出来他想要呈现的效果。所以真的是还好有这位好朋友的帮忙。那当然 John Coltrane 很早就过世了，那 McCoy 就慢慢走出他自己的大师的路。那我们来听的这张是在1995年的专辑，这是由 McCoy Tyner 他的三重奏在邀请了一位萨斯风大师这个 Michael Brecker 合作的。那专辑名称叫 Infinity， 我们来听，就来听这个里面的他们向这个 Monk 致敬所重新诠释这个 Monk 的名曲 I Mean You。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这个旋律我想很多人很熟悉啊、哦、这是爵士乐的这个算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名曲啊、哦、叫做 Autumn Leaves 啊、哦、秋天的落叶。我刚刚听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版本啊、哦、这是 Chick Corea 啊、哦、他的 Acoustic Band 啊、哦、他的传统这个原声哦 Unplugged 这种用传统的钢琴传统的 Double Bass 跟爵士鼓哦、这个都是他的好朋友哦、包含这个才刚刚来过台湾的、哦、这个 John Patitucci 啊、跟这个非常棒的鼓手Dave Wackel、哦、他们三个人真的是哇一辈子的好朋友了。那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张专辑、哦、他们用传统三重奏钢琴三重奏的方式重新把很多的爵士老歌重新编曲重新来演奏，而且好激烈好精彩哦。这个其实我小时候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讲哇这么简单的歌可以完成这么复杂实在太厉害了哦。我们再来听也是哇可以竟然都放了 Chick Corea 那跟他拼的没有几个了、哦、我们来听的这是 Herbie Hancock、哦、Herbie Hancock 也是改变时代非常非常重要的作曲家钢琴家，我们来听他在年轻的时候写出来的，到就已经让他成名一辈子的名曲之一哦。这曲叫做《Maiden Voyage》。

哇，很好听，好听啊！其实这个，我刚刚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常常说这些是爵士乐的名曲哦，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感觉哦？啊，如果你过去没有听过很多爵士，会觉得这个曲子听都没听过，对吧？啊，但我会觉得它是名曲的原因，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刚开始接触爵士乐的时候啊，其实也是不晓得听什么，然后就会买很多所谓的爵士乐合集精选或者是什么这样的套装，然后而且会读一些叫杂志上的。那我们刚播这些曲子都是这些常常被选在选集里头的，然后常常被这个杂志上不断提起的名字跟曲名哦，所以我才会对这些曲子很有印象。好，那当然我希望如果大家经常听我们的节目，你慢慢对这些曲子会熟悉哦。哇，好快，一下又到今天听这个爵士钢琴的最后一点点的曲子的时间了。我们最后来听的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这个来自这个中美洲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钢琴手，叫做 Michel Camilo， 他个子不高，然后技巧非常非常好，他我是来自多米尼加还哪里哦，技巧非常非常好，手好快哦。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聊过啊，我在美国念书的经验就是，我发现南美洲的音乐家可能受到古典音乐的影响所以都比较小就开始学习音乐，然后打下非常好的这种基础基本功的功夫所以技巧都非常非常好，不萨斯风啊、长笛啊、鼓手都是手都很快。那这位米歇尔·卡米罗也是当中的佼佼者我们来听他在他的个人专辑当中一首曲子非常酷也充满拉丁的色彩，叫做 Caribbean 可能是加勒比海那个加勒比的意思那在这个曲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

0: 惧，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许多人对美国著名的小说家詹姆斯·米切纳到了80岁仍不断的写作感到不可思议，纷纷问他这么旺盛的写作力是从哪里来的。詹姆斯·米切纳回答说，
1: 在我45岁

0: 岁那年，同村的农夫在一棵树龄太老，已经无法结出果子的苹果树上钉了八根钉子。没想到那一年秋天发生了奇迹，那棵原本无法结果子的老树结出非常多的红色苹果。
1: 有人问农夫，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农夫回答，
0: 树木因为被钉了生锈的钉子受到冲击而结果，因为他想起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1: 我在80岁那年，好像这棵苹果树身上也被钉了几根钉子。我动了心脏手术，装设人工关节，又有眩晕症等许多的疾病。这些身体的疾病如同钉子，提醒我要像有知觉的苹果树一样结出更多的果实。我应该趁着还能动笔时写出更多激励人心的故事。詹姆斯·米切纳因为苹果树的启示，到了年老仍殷勤不辍地创作出动人的作品，直到他90岁过世。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人生中都会有被钉钉子的时候，钉子会让我们感到痛苦，但也会带给我们冲击，能够使我们把自己的经验跟所经历的成为别人的祝福。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

0: 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

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罗西书三章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英国牧师迈尔写了一个故事，提到两个德国人想要登上阿尔卑斯山的马特洪峰，他们雇了三个向导，就开始攀登陡峭危险的山岩。他们用绳索将大家绑在一起，顺序是这样的：向导、旅者、向导、旅者、向导。他们才攀登了一小段路，队上的最后一位就失足掉落，幸好他被其他的三个人拉了上来，但接着倒数第二人滑了下来，把在他上面的两个人也拉了下来，只剩下唯一可以拉住他们的第一位向导。也因着这位向导已经把尖钉深深地凿入冰中，使得下面的人都能够再次地稳住。迈尔以一个属灵的方式来结束他的故事，他说：我就像他们当中滑下来的任何一位，但感谢上帝，我也因着与基督强烈的连结而得以被紧紧地绑住。

并且因为他稳稳地立着，所以我必永不灭亡。在我们走基督的道路时，每个人都会一再地跌倒，但我们早已被主紧紧地握住了。而且当我们认自己的罪时，就可以重新恢复与他亲密的友谊。在基督里我们得安稳，我们可以确信他会保守带领我们直到最后。我们得蒙拯救，是因为上帝在做支撑的工作。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草门夫人原著。
1: 诗篇119篇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亲爱的朋友，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最鲜艳的花草是生长在荒野的高山上的，最鲜明的苔藓，最美丽的野花，都长在荒凉光秃的高峰边上。有人看见过最艳丽的颜色是在一个10000尺高的山顶上，上面长满了金黄色的苔藓，在日光下闪耀，非常美丽夺目。你看，在那么高的地方，那么荒凉的地方，苔藓受尽狂风暴雨击打，反而呈现出这么灿烂的颜色。有位朋友有2个苔藓的标本，一个从高山上采集，一个从城墙上采集。2个标本的形状跟颜色有着显著的不同。生长在山巅上风雨中的那个标本是樱红色的，质地光滑，轮廓完美。生长在低地上的那个温暖环境里面的标本是暗黑色的，质地粗糙，轮廓破碎。亲爱的朋友，你不是受尽了风雨的摧残吗？你不是失尽了所有的安慰吗？神预备了风雨一次一次地击打你，叫你的外貌变得毁损阴沉。但是试炼一过，黑暗就要变成光明，你就要得到非常的祝福。亲爱的朋友，在受苦中得益处，在试炼中更坚强。

0: 不行，这一定要重来，再试一次。
1: 这一题，你确定要这样写吗？
2: 生命里总有一些人，当我们冲得太快，他替我们看清路况；当我们不敢向前，他给我们放手的勇敢。谢谢那些在前面带路又默默在背后守护的人，他们不一定有老师的头衔，却教会我们什么才是对的方向。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起，谢谢每位生命里温柔的引路人。
3: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时间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一块欣赏一首相当温馨的一首歌曲，这是由范

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小故事。这是发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镇上，有一个清寒的家庭，因为这家的父亲啊很早就过世了，由母亲带着四个孩子辛苦地过日子。平常母亲就到附近的牛奶工厂

打工赚钱，勉强糊口。不过好在哦，有大哥，从上中学开始，他就半工半读，放学以后呢，就到隔村的养牛场去帮忙挤牛奶，赚一点钱来贴补家用。可是后来大哥高中毕业了，很难得的得到威斯康星大学的入学许可。当然了哦，这也不能放弃。于是大哥就搬到大学所在的麦迪逊城去住。虽然说他一样的哦，在课余的时候到城里的一家超市去打工，不过却也只能供应自己的学费跟生活费，没有办法再负担家计了。不过还好啊，二姐刚上高中，于是就开始每个礼拜哦，抽出两天的时间，在放学以后到牛奶工厂去帮忙打杂，为家里增加一点收入。而三妹还有小妹哦，都还在念初中念小学，家里就剩下母亲还有这三姐妹了。虽然说收入并不多，不过因为平常啊，他们省吃俭用惯了，所以说生活倒也还过得去。同时因为他们有虔诚的信仰，所以说家庭气氛呢，倒是蛮温馨和乐的。在圣诞节的前一个月啊，他们教会新来的牧师在台上宣布说，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月里能够把钱节省下来，在圣诞节的时候做一个特别的奉献，要把这些钱啊拿来帮助教会里最贫穷的家庭过节。哇，这真是一个很温馨的一项活动啊！听了牧师的宣布之后，这个家庭的三姐妹他们就彼此商量，他们准备省下一些不必要的开销，并且哦，要多赚一点钱，好帮助教会的这个最贫穷的家庭。妈妈本来啊，要帮二姐买一双新鞋的，可是二姐看看她快磨光的这个鞋底哦，就说：“哦，不用给我买新鞋了，换个鞋底就好了，把钱啊省下来做特别奉献吧。”三妹啊也跟妈妈说：“哦，我的制服不要买了，我穿姐姐的那件旧的就可以了。”而一直努力收集哈利波特每一集书的小妹哦，她也说：“哦，我也不要买哈利波特了，我跟同学借来看就好了。”哦，同时啊，在这个月里啊，二姐增加了到牛奶工厂打杂的次数，两个妹妹呢，则是到邻居家哦去做临时保姆，帮忙照顾小 baby。这么一个月下来啊，三姐妹一共攒了350块钱，哇，这可是他们拥有最多钱的一次了。他们兴高采烈地把这些钱换成了新钞，换成了3张100块以及1张50块，准备啊拿去奉献。结果到了圣诞节的前一个礼拜天，也就是牧师啊宣布要做特别奉献的那个主日，三姐妹啊兴奋地连蹦带跳地走到教堂，他们迫不及待地就把这350元投入了那个特别奉献箱。哇，这可是他们辛苦赚来的钱哦。可是哦，当他们想到有一个穷困的家庭可以获得他们的帮助，就觉得很快乐很骄傲。结果在当天傍晚哦，牧师开着车子到了这三姐妹的家来，给了妈妈一个信封袋，倒出来一看，哦，里面啊是3张100块钱，还有1张50元的新钞，以及一些5块钱还有1块钱的旧钞票，总共啊是444块钱。诶，那3张100块以及1张50块的新钞，不正是这三姐妹早上才捐出去的吗？妈妈送牧师走了之后，三姐妹沉默的脸上扑扑的掉下了泪来。原本哦，他们在奉献的时候，他们以为自己非常的富有，可是
怎么

现在却一下子变成了最贫穷的一家了呢？他们认为，尽管啊，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可是食衣住行都不缺呀。他们可从来就不觉得自己是穷人呢。一直到刚才牧师送钱来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哦，原来哦，在教友的眼中，他们是最贫穷的穷人。哦，他们突然哦感到好羞愧哦，他们不想再去教会了，因为哦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教会里面最贫穷的一个家庭，他们不想再去被别人当成穷人看了。后来哦，在圣诞夜的时候，哥哥从城里回来了。还带了一位无家可归的同学回来过节。那位同学他是个孤儿，家境非常的贫穷。这三姐妹啊，还有他们的妈妈都相当热忱的款待这个学生，让他十分的感动。三姐妹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家穷，因为啊，穷人怎么能够帮助得起穷人呢？是吧？他们哦，还是觉得自己很富足。后来哦，又到了礼拜天，妈妈强迫这三姐妹哦，还是要去上教堂。可是三姐妹想起了上个礼拜的事，走在路上真是步履蹒跚，心情沉重。他们的脸色哦，都是非常的难看。那天哦，教会来了一位刚从非洲萨伊宣教回来的宣教士。他说萨伊啊，也就是原来的比属刚果，他说萨伊啊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很多人都是住在没有屋顶的房子里，还经常是三餐不济。他说那里的教会啊是用晒干的土块建造的，他们很需要钱来盖屋顶，同时也很需要钱来准备一些食物，好让村民啊在礼拜天上教堂的时候至少还可以免除饥饿。宣教士在台上说，恳请啊大家都能够发挥爱心，奉献一些钱来帮助这些贫穷的非洲人好吗？哇，这时候啊，三姐妹不约而同的看了看他们的妈妈，只见妈妈微笑地点了点头，然后拿出上个礼拜啊牧师给她的那个装有444块钱的那个信封袋，把它奉献了出去。三姐妹彼此互望了一眼，都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后来清点奉献之后啊，牧师宣布说，今天的奉献啊一共有530块钱，全部都捐给萨伊教会。哇，这宣教士哦，真是喜出望外。他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小镇的小教会里啊，居然能够得到那么多的奉献。他接过奉献的钱啊，不禁说：“你们教会哦，一定有很富有的人家哦。”哇，妈妈跟三姐妹哦，都觉得很高兴，也很骄傲。因为他们正是这位宣教士口中所说的教会里最富有的人家。牧师啊，他用赞许的目光投注在这三姐妹跟他们妈妈的身上，他微笑地点点头回答宣教士说，是啊，他们真的是很富有，因为啊，他们有一颗愿意给予的心。

刚才啊，跟朋友们分享了一个，虽然在物质上啊，可以说是最贫穷，可是在内心却是最富有的一个家庭。有一颗愿意给予的心，就是最富有的人。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能够给予，能够帮助别人，就能够感受到这份快乐而满足的幸福。穷人怎么能够帮得起穷人呢？自己没有，当然是帮不了了。能帮就表示你有。一个人是否富有，并不是说在于这个钱财的多寡哦，而是在于心灵的世界。钱财买不到真爱，买不到喜乐，更买不到

天国的财宝，而一颗愿意给予的心灵却能够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成为富有的人。

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今天我们来谈到不比较，我们只求。我想念20年、30年、40年、50年、60年的老朋友、老门徒，求主让我们不要比较身材的高低，不要比较体态的胖瘦，不要比较学历的高下，不要比较事工的宽窄，不要比较意识的形态，不要比较背后的听闻，不要比较子孙的多少，不要比较健康的强弱，不要比较头发黑或白，也不要比较耳聪目明。求主让我们恢复对主单纯的爱，对朋友、老伴起初盟约的爱，对十字架始终的坚持，对教会国度起初扩展的爱。我亲爱的老朋友、老伙伴、老同工，感谢神让我们仍然活着，仍然彼此想念、彼此代祷，仍然保持初心、同心。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2: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拼音，你是用意面对这个
3: 我的某可能你好事情都完美，不过做的完美做好每一天事情，
4: 用爱才上司行政。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是否清楚认识自己的软弱罪恶？我当如何求告神呢？我们都曾经历过软弱、疲乏、黑暗、罪恶，而我们的软弱是否使我们更多看到我们何等需要耶稣，更加等候、仰望、寻求耶稣呢？而我的软弱如何成为福音的见证呢？今天我们起思想《西番雅书》第三章，审判后的复兴。上一章提到了神呼唤人寻求神，并且神审判腓力士、摩押、亚门、古实、亚述

神审判所有的国家，而这一章先知预言审判后的大复兴。一到七节提到了耶路撒冷败坏的领袖要受审判。第一节，这悖逆污秽欺压的臣有祸了。首先提到耶路撒冷败坏领袖要受审判，耶路撒冷城应当是上帝的城，平安的城，神同在的城，但这里却成为悖逆的城。悖逆就是叛逆、污秽、玷污，如同污秽一般污染人，被血污染，因为在其中充满了欺压贫穷人，流穷人的血，因此要被神刑罚。一个人生命的根基是对神的态度，当人对神的态度松动、顽梗、刚硬，接下来一定带来心中的不圣洁、生活的污秽、对人的攻击。第二节，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为什么城市充满了各种的悖逆污秽呢？根本问题在于人拒绝神，不听从神。这个城市不听神的命令，不肯听，不顺服神的话，不领受训诲，不受管教，不接受纠正，不接受神话语的提醒责备，不依靠耶和华，而依靠金钱，依靠自己，依靠力量，不依靠神，不亲近他的神，不向神求帮助，不寻求神的劝告。神乐意亲近我们，关键在我们要亲近神，归依向神。许多人宁可亲近电脑、冰箱、电视，这些东西充满了我们的生活，就不可能为神保留罪重要的空间。第三节，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都不留到早晨。当人不听神的话，就产生各种社会的混乱。犹大人中的首领、领袖、官长是咆哮的狮子，攻击人，皇室的人，也是西班牙先知的亲属家人，他很沉重的提醒责备这些人远离了神的话。他的审判官、法官是晚上的豺狼，饥饿旷野的狼，非常凶狠，一点食物都不留到早上。原文是早上他们不咬一根骨头，也不留在早上，意思是彻底吃人不吐骨头，充满了残暴欺压。领袖的责任应当是保护人，社会中弱势的人，他们显然失职，违背神的心意。他们不是对外咆哮抵抗外辱，而是对内咆哮抢夺百姓，要被神刑罚。第四节是先知的罪。第四节，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上一节责备政治领袖，这一节责备信仰的领袖。先知的使命是领袖整理传讲神的话，但这一群先知徒有外在的形式，内心却是虚浮，就是轻浮、鲁莽、不负责任、放肆的说谎言，充满了诡诈、欺骗、似是而非的事。他们把自己话当作神的启示来骗人。祭司应该要帮助百姓分辨是非圣俗，教导百姓什么是神的心意，但此时却亵渎圣所、亵渎圣物、圣洁，不遵守礼仪，强解律法，扭曲神的法律，不尊重神的律法，随意解释，满足自己的欲望，目中无神，把百姓带到错误的道路上。第五节，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前文提到了百姓的领袖不走神的路，不行公义，而上帝的心意是公平正义。耶和华在百姓中间是公义的，公义是神的属性，神的作为，神绝对不会做出非义的事，就是违背神公义法则的任何事。神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显出显示彰显神公义的心意，无日不然，意思是永不止息，从不断绝。他不遗漏光出现的时候，每个早晨他都出现，日复一日，神没有改变，神的属性作为真实美好，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神正在说话，但很多人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拒绝抵挡神。第六节，神除灭城市与邦国。第六节，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神的属性作为是公义的，这里指出了公义的证明，就是神刑罚了许多的国家。

意思提醒神子民要赶快寻求顺服神。神已经除灭了列国的民，神在许多国实行审判，使这些国家的城楼毁坏，有强的城或是一切军事的国防设施都完全的毁坏，人以为可以依靠军事力量，却完全无用。在神的审判下，敌人攻击下，神使他们街道荒凉，过去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如今成为废墟，完全被废弃。神对列国的审判刑罚，提醒神子民，周围强盛的国家都被神除灭了。难道你以为可以继续行不义，逃脱上帝的刑罚吗？求神让我们赶快寻求神。第七节，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神清楚地提醒责备神子民不听神话语的真相。神提醒人，你们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接受神的管教，真正悔改，你的住处就不至于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家可以存留。我所发给你一切命令，一定会目不转睛而注视。人不忘记神给我们的训诲，谨守遵行，但很可惜，人不理会神，从早起来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他们殷勤做恶事，变本加厉，使他们一切行为腐化，固态复萌，在所有事情上切切犯罪，败坏自己。人不听神的话，一早起来就做恶事。神从早来提醒我们，但人从早就拒绝抵挡神，更热心行恶。求主赦免我们。8到20节是耶路撒冷和其中的繁华将要被恢复。第8节，耶和华要招聚列国的人民。第8节，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前文提到了犹大的罪恶软弱，这里提到神要做复兴的工作。首先针对列国的人，神要刑罚。神吩咐神子民，谦卑人信靠神的子民，要等候相信寻求神的面，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可以翻译为指证的日子。神起来指证列国，兴起攻击掳掠，因着列邦的罪恶，神已经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要将神的恼怒倾倒在他们身上。神的愤怒如火，是嫉妒的火，要烧灭全地。神在全地掌权，要做审判的工作，管教一切抵挡上帝的子民。神行公义的作为，针对不义的人、不义的国家行审判。神管理每一个国家，人应当谦卑回应主。9到10节，神更新与他百姓的关系。第9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前一节提到神刑罚列国的人，这里提到神要大大更新祝福在万国中归向神的子民。神要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洁净的嘴唇、合一的话语来称颂神。神要改变万国中敬畏神的子民，使他们求告神、向神祷告、大力赞美，同心合意侍奉神，一心一意、异口同声、肩并肩的一起来侍奉上帝。上帝的旨意绝对不只在一个国家、一个地方，而是万国、万民、万族的人都要认识神、降服给神、经历福音带来的拯救与平安。第10节，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和外来给我献供物。万国中都有向神祷告的人，他们向神祈祷、恳求、向神敬拜。他们原本分散各地，必从四面八方，从埃及尼罗河旁为神带来供物，来敬拜、尊崇神、献礼物、向神献祭。这里一方面可以指万民归向神，一方面可以指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从四面八方来归向主、寻求主。埃及古时河外是当时认为世界的最南端，神从地极把选民带回来。我们思想神做审判的工作，也做复兴的工作。我们盼望在上帝的里面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等候神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西番雅书》第三章，主题是审判后的复兴。一到七节提到耶路撒冷败坏的领袖要受审判，八到二十节提到了耶路撒冷和其中的繁华要被恢复，第八节耶和华召聚列国人民，九到十节神更新与他百姓的关系，十一节神要除掉百姓中矜夸高傲之辈，十一节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当神赐下复兴的同时，神做洁净的工作，当那日是复兴之日，归向神的子民必不因得罪神的事而自觉羞愧。得罪神的事就是背叛神，违背神的话，如今他们悔改了，经历神的怜悯赦罪，神要从百姓中除掉矜夸高傲之辈，就是自高自大耀武扬威的骄傲者，把一切抵挡神高傲的人完全除掉，施行神公义审判，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不在圣地犯罪违背神，抗拒神。真正的悔改带来真正的洁净与复兴。十二到十三节是神要复兴公义的余民，十二节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当神复兴时，神除掉人的骄傲，神要保护最困苦穷乏的人，神在百姓中留下困苦贫寒的民，可以翻译为谦卑卑微的人，包括经济的困难，也包括灵性的谦卑，社会的底层以及信仰谦卑服服的子民归向主，得着神的怜悯保护，他们必投靠神，就是避难于神，得着神的庇护，寻得安稳，在神的名下得稳妥。

神何等怜悯我们，邀请我们来投靠寻求他，尤其是卑微的人，一无所有的人，当我们来到主前必蒙神的怜悯拯救。在耶路撒冷剩下来的是百姓中最贫穷卑微的，也是内心谦卑的人，他们真正投靠神。十三节，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以色列中所剩下的人，就是经历管教刑罚被掳归回的子民，不再做罪孽。罪孽就是不义诡诈坏事，远离这一切的黑暗，不再说谎言，口中没有诡诈，只说实话，诚诚实实归向主，信靠主，并且得着神奇妙的供应，吃喝躺卧，经历平安无惊吓，不再有敌人来攻击威胁神的子民。当我们真正归向主，顺服主，必经历神给我们完整的平安，世人夺不去的大平安。14到15节，神要除掉犹大中的刑罚。14节，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在此，神赐下应许：锡安的民啊，属上帝的子民，可以翻译为女儿锡安，表达了神与人亲密的关系。神的子民应当歌唱、欢呼，满心欢喜快乐来到主的面前。神为我们预备最完整、奇妙的喜乐与祝福。当我们大力认识主、亲近主、回应主，我们要体会神给我们奇妙完整的平安与保护。真正的喜乐不来自于物质环境，而来自于我们认识主、信靠主，把心归给主、降服给主，认识敬畏主，与神和好，才能得着神所应许的平安与祝福。15节，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神要保护他的子民，除去一切的刑罚，就是惩罚、审判。当人悔改，神的怜悯为我们预备，要除掉咒诅，留下平安。神要为人赶出一切的仇敌，一切来攻击人、伤害人的势力，在神的大能中，神要除掉这一切敌人的攻击，黑暗、鬼魔、撒旦的攻击被主完全除灭。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人中间，神与人同在，使人不再惧怕灾祸。只要有神同在，一切黑暗的势力都要被除去。生命最大的福分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只要神同在，不管有多大的危险挑战，神都能怜悯保护我们。16到18节，耶和华更新与耶路撒冷的关系。16节，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娜，不要手软。这一段神要大大更新与神子民的关系。到那日，神的话语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不要手软，手不要下垂，手不会因恐惧而瘫痪。神知道我们所面对许多的挑战攻击，让人惧怕担忧，甚至想逃避。神何等怜恤人，在第一时间给予人安慰，使我们得勇敢，守得力量，做主的功，积极回应神。17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要施行拯救。神的意思不是要降灾祸，而是要赐平安、保护和拯救，并且神大有能力。我们的神乐意帮助我们，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神在百姓中间，因着百姓的欢心而喜乐。神爱人，好乐意把全方位的祝福平安赐给人，因着人得怜悯，神得喜乐，并且神默然爱你，静默无声于他的爱中。神以爱来更新你，使你每一天被神的爱提升、更新、保护，满得祝福。神要因你的喜乐而欢呼，我们的快乐是神的满足。可见神何等爱我们，因此我们可以放心的投靠神，以神为乐，得到最大的满足喜乐。18节到20节，神要聚集被赶逐的犹太人。18节，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神知道人的心，爱神的人要蒙神所爱。那些属神的，就是因为没有大会而愁烦，切慕要敬拜神，甚因此忧愁，为着不能参加大会而忧伤，就是那些真正关心神、迫切可想敬拜上帝的一群人。

因你担当羞辱，我必聚集他们。神要使灾祸远离你，举起羞辱，使羞辱远离。神终止灾祸的威胁，除掉你一切的羞辱。过去神子民承受羞辱，如今羞辱离开，平安降临。神知道每一个人的心，神看到每一个真正爱神、关心神的子民，对神的急切，在神的眼中何等有价值。神看重，神悦纳。求神让我们从心里可想敬拜神，降服给主，得着主的保护与喜乐。十九节，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神要怜悯那真正爱慕神可想神的人，相反的，神要处罚一切敌人。神要罚办，就是对付处罚那些压迫你们苦待你们的人，又要拯救你瘸腿的流离失散的人。神要把你们救出来，神要聚集你被赶出的流离失所的，他们要得着神的怜悯与安慰。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被欺负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人，神要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羞辱变为荣耀，全世界要颂赞他们，羡慕尊重他们。重点不是这一群人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神的怜悯临到了他们，除掉羞辱，赐下平安保护。我们的荣耀在基督里，唯有神能为我们脱去麻衣，穿上赞美的衣袍，恢复神要给我们的尊贵美好。在人看来，这些剩余的子民如同瘸腿赶出受羞辱，但神使他们得称赞好名声，重新聚集。二十节，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在复兴的时候，神要把人领进来，聚集人，把一切被掳的人再一次带回来，回到神的家，神的面前，神再一次的怜悯恩待人。神要使这一群过去承受羞辱的人，使你们在地上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在万国中得着尊重羡慕，再次复兴起来。神起初的心意就是祝福神子民，恩待怜悯神子民，但很可惜，神的子民失职，亏缺神的荣耀，以致被神重重刑罚管教，受羞辱。但神的怜悯没有停下来，只要神的百姓愿意悔改回头，神的大怜悯仍为人存留。要怜悯人，恩待拯救人，这是神宝贵的应许。我们期待有一天，我们要回到主面前，领受神给我们美好的应许，丰盛的神明夺不去的冠冕，那是我们真正的盼望。这一章的要节第九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侍奉我。神子民有软弱，但神要洁净复兴，更透过以色列人使外邦人认识神的圣洁可畏，与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总教福音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用我们的软弱、悔改、荣耀、谦卑，我们走的每一步、经历的每一件事，让福音被传扬，耶稣的名被高举。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西番雅书第三章，神施行公义的审判与复兴，带领百姓回家，重返荣耀，重得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0: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做恁踮个空中来相见面。感谢主，咱即几工拢要做阵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对第九节开始到十三节，是主耶稣加是伊个门徒着怎样祈祷，因为门徒嘛毋忙，会当正确适当。来五天被上帝祈祷，咱先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所以恁就按呢祈祷，阮的天父，愿你的圣名受尊崇，愿你实行主权，愿你的旨意实现。

在地上，亲像在天顶。求你今仔日赐阮需要的食物，求你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嘛有赦免过犯阮的人。求你唔通予阮陷落担当袂起的试探，救阮脱离迄个邪恶者，因为主权、权能、荣光拢属你，直到永远。阿门。咱游玩是要来看第九集，伫这个所在，咱分享给阮的天父，迄个阮，我们的意义。咱嘛分享着天父，咧讲着伊超越性创造宇宙的主宰，竟然将咱派伫卡接片，这个阿爸，敢那亲像伫咱树林基督长老教会，伫个八年前，2018年过啊节，领受洗礼的有一位姊妹，满九十二岁，伊出世伫1926年。坦白讲，伫迄个时代无读册，所以字伊嘛看无。也毋过，伊伫个一段时间，伊个查某囝因带伊来到树林教会听台语，伊听有。过两年，甲我讲，甲查某囝讲，我欲受洗咧，欲做天父的查某囝。事实上，对2016年，伊的查某囝带伊来树林长老教会。礼拜时阵，我讲到常常的看着伊，看伊，伊是逐礼拜来。我讲到的时阵，会看伊，我心内会想，即今仔日的信息安怎会当伊听有？叫信心帮赞，会将当心敬拜内面，甚至有台湾神学院的老师，因若无出外，会来树林教会做礼拜，内面嘛有伫个大学教册的教授，有医生，内面嘛有基站拍工的遮个工人、公务人员，是咧上班的青年。哇，做礼拜安尼一两百个人中间，我会特别想讲，这个九十厉害的阿嬷，伊咧礼拜时阵我讲的，伊听有无？我坦白讲，我实在迄两年的中间，我常常会去想这项，求圣神帮赞。所以当伊讲要洗礼的时阵，咱踮个教会会有一个学徒班，我这要上课都大挑战咯，因为要安怎互伊看遐资料。长老组织甲伊有一个座谈，伫咱洗礼前，古早叫做问道理。咱这20年来，咱拢知是一个信仰的分享座谈，互相的勉励，互就遮个要领受洗礼的人，知影伫教会有遮个属灵的同伴，也是灵性活命的长辈，会当真侪因的大多者陪伴扶持。互因明白遮个长老，长老嘛，互因一挂上帝话金句来劝勉。即座谈会，即要安怎来问？无人敢甲问啥？我讲，哎，莫名其妙，伊哪会要洗礼？伊讲，因为我安尼做礼拜了，我知啊，碰到困难毋免惊。天父派的卡车片，这句话一出来，所有的长老拢。

讲阿妹，牧师，这实在是真实的信心，信靠上帝，予咱会当得到救。有影，敢那耶稣讲的，恁踮这世间游玩有苦难，但是恁通放心，因为我有看赢这个世间，我予恁的平安甲这个世间无共，所以恁通放心。这位姊妹92岁姊妹非常清楚，听到每一礼拜讲到同要紧的，伊的查某囝伫这几年的中间，逐天早起6:30加音电台开水边拢甲囥定时器，固定6:30拉起咯，对，等，互伊听开水边，伊对伫上帝话。听到天父的听，经验到天父的引导保守，90岁啊，阁会当安尼得到这款福气，所以伊的见证就是碰到困难唔免惊，天父派的卡只片。1926年出世，在战后4-5年迄阵，当艰苦。要啊结婚，啊要啊38岁的时阵，先生过身，家己一个请5个囡仔大汉。伊讲天父甲咱派的较接听，这是咱的基督讲，阮的天父，愿你的名姓，愿你的姓名得到尊崇，这是咱一开始的叫天父的原因，所以。刷落去，这个天父唔那甲咱遐尼亲密。这位老姊妹衰老了后，2018年4月过啊，这衰老了后，哇，充满无同款。人生是人生上重要，92岁一直到今年101岁安息。伊安尼，逐礼拜来做礼拜，参加聚会，感谢俄罗斯，逐天的生活中间。听开水边，听教会的领袖的进度。伊帮助人，迄个大母仔啊，都会生出来。感谢主，俄罗斯，实在是一个喜乐、人生精彩的一段。这是咱的讲，主多文中间讲，我的天父。但是主耶稣煞接讲，愿你的姓名受尊崇，就是咱那边用这个天父讲。当咱的讲到天父的时阵，是一个亲密，甲咱排伫脚车边，甲咱同在三当行的阿爸。但是咱知影这个阿爸，伊是创造宇宙万面的主宰。你敢那看到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实在心内会敬畏、着惊、尊敬到极啊！这么伟大的上帝，所以伊的名，咱袂滥三称呼，咱就要尊重天父的圣名，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阮的天父，愿你的圣名受尊崇。咱拄好分享，当咱咧祈祷，亲爱主上帝，亲爱阿爸，迄个时阵，咱嘛知影。这个上帝是极其伟大，值得咱尊崇阿罗，所以咱嘛分享给这个圣的意思，不是咧对照邪恶。圣的意思是让人分别出来，是一个特别的对待，甲其他拢无同。所以咧讲到天父的圣名，这个圣，咱要讲出。全能的上帝，伊的名跟其他的拢无同，爱受特别的对待。愿上帝的名，予咱藏伫一个绝对、独一、无法度比较的地位顶头。这是圣名。当然，你讲到名的时阵，咱就知影伊唔呐。是干那代表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名？你唔呐干那咧讲着，要分别这个人名嘛，会讲出来这个人伊会归属，伊属伫多位，

咱看旧约的圣经，会遐尼啊清楚讲到因的家谱，一直到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又完的讲耶稣的出世，讲到家谱。同要紧的，就是要讲到这个名字，上帝创造历史中间有伊特别的意义。所以当咱的号名的时阵，咱就知影这个名，伊唔是干那一个字，唔是干那一个人的记号，伊就代表迄个人。上帝的名就唔是干那咧讲，这个上帝叫什么名？上帝的名嘛代表上帝，代表伊的能力、关联。伊的存在，所以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诗人向上帝讲：认捌你的名的人，要倚靠你。咱今仔日讲，我相信上帝，但是我常常提醒，更加重要是我信靠上帝，因为我知影有上帝，我相信有上帝，我。完全挖苦伊，诗篇九章十节，认捌你的名的人，要挖苦你，真清楚，予咱知，并毋是所有知影耶和华上帝的人，的确会认会挖苦上帝。真侪人知影有上帝，但是迄是恁的上帝，伊创造宇宙万民。伊掌管这个世界，我嘛相信。那呢，就好啊。伊甲我有啥物关系？世界80亿个人，伊哪有迄个时间插着我？我当然嘛爱靠家己打拼。但是诗人甲咱讲，我要挖苦你，认捌你的名。所以这个认捌上帝的名，就是伫真理顶头。来认捌上帝本质，甲上帝的品德，这款的人会挖苦上帝。诗篇20篇7节，安尼甲人讲：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要提着耶和华上帝的名，就是我要靠耶和华上帝的名。唔是靠人的名，唔是靠马要走，唔是靠车载足侪人的，唔是安尼。阮独独挖苦耶和华上帝的名，所以诗人诗篇的作者，并唔是伫个困难的时阵才会记得上帝叫耶和华，唔是安尼，是因为伫这个时阵。人会将因的挖苦放在地面上的东西，当我有困难的时候，我就四处找关系，找人到三讲。但是圣经但诗篇的作者跟我们说，我们要挖苦的是上帝他的本质跟他真特别那个品格特别的一个本性，这款呢是予咱会当挖苦，所以咱要尊重伊的姓名，尊伊的名，尊重伊的名，就是要求主上帝将咱会当甲伊的本性结连，咱要挖苦伊，所以咱要祈祷将独一的地位献乎。主上帝就是我们能将上帝本性应该有那个独一献在他面前，那这样我们就能知道，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能敬虔敬畏在他面前，他是我们的阿爸，真亲密，但是我们同样要敬虔来服侍他，那个服侍上好的就是在主日礼拜，在诗歌，在俄罗斯

读圣经在基督的中间，咱尊上帝最大，咱敬畏伊。所以当咱来看这个世界的时阵，咱就不得不倒转来上帝面前。咱内面虽然有家己的道德观念、良心，这些其实拢要引带咱抬头看迄个创造主，诶，耶和华上帝。所以咱唔那相信上帝，嘛知影上帝，过来搁较要紧，知影伊是受分别，甲其他拢无同。咱有缘，咪将咱的挖苦藏伫伊的心中，这是独一的上帝。所以当咱尊重上帝的圣名的时阵，就是咧提醒咱时时刻刻享受天父阿爸的慈爱，但是咱嘛会记得这个阿爸是不用的青菜，哦，咱不用的赖皮，咱不用的侮辱伊，咱用的塞奶，用的完全挖苦伊，但是咱来知影这个阿爸是宇宙的主宰，咱要尊重伊的姓名，相信上帝存在，知影伊迄个本性，继续来敬敬，来顺服伊，尊重天父的姓名，真重要的就是要来顺服。你若甲伊愈亲近，伊若甲咱排得较早偏，那伊安怎行，咱就安怎地路。你不用踮咧较早偏顶头咧指挥即个阿爸讲，哦，行这边，我较爱去游乐园。哦，来换这边，我想要去食牛肉面哈。无，伊知影咱的需要，咱要顺服伊的引带。这是尊重天父的圣名要紧的功课，当心来祈祷。万观灵的主上帝，感谢俄罗斯的名，求圣神帮助我时刻敬畏上帝，顺服上帝，奉耶稣圣名恳求，阿们。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7:00。
2: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箴言十五章的一到六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温柔的回应。温柔的回应。

天下午，我请一位较年长且经验丰富的养蜂朋友教我如何照料蜂箱。他对我说，你把蜂箱关起来吧，不必再看了。当时我的动作又快又猛，造成的震动惊扰了蜜蜂，它们就在我头上聚集，盘旋飞舞。虽然我是在学习照料蜜蜂，却反而惹恼它们。我的养蜂朋友接着示范轻柔的重要性，他柔和的动作比较不会惊扰蜜蜂。多年后的今天，当我检查蜂箱时，我的动作非常轻柔，甚至我妻子说看起来像是轻柔曼妙的舞姿。有时候面对容易产生冲突的对话，就像检查蜂箱一样，当对方生气情绪激动时，以

愤怒回应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正如所罗门王体会到，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我们也许需要花点时间才能学会以和善平静的态度去回应那些恼怒或不讲理的人，但由于温柔是圣灵在我们生命结出的果子，所以我们靠着上帝的帮助便能越发温柔和平。如今每当我检查风箱或面对可能会产生冲突的对话时，我都会先祷告，祈求上帝赐给我温柔与智慧。当我们恳求上帝与我们一同面对任何的紧张时刻，他就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上帝如何帮助您柔和地回应生气的人呢？今天您会如何温柔地回应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在回应别人的时刻能温和地传递你的爱。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箴言15章的1到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温柔的回应。圣经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一人家中多有财宝，恶人得利反受扰害。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是箴言15章的1到6节，智慧的所罗门在14章的最后一节告诉我们，我们若是要建立一个和平的社会，一个公义的国家，最重要的是要有公义。因此重点就是要先从我们基督徒开始，我们要先得到重建，才能够进入社会做光做盐，带领人到神的面前，帮助人按照神的旨意而行，以便可以活在人群的中间。所罗门教导我们一套简单的直接的重建生命的方式，那就是从舌头入手，从语言来操练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的生命。新约的雅各书告诉我们，许多事情都是免不了会有过失的，若是在言语上没有过失的话，那这人就是完全人，他就能够勒住自己的

的全身。在初期的教会，他们认为生命操练的模式是要刻苦己身，后来又有说要避世登山安静修道，又要读经祈祷默想。然而近代的人，有人说可以从神迹入手来操练生命，追求某些特别的恩赐。

了当的就从我们的言语，就是舌头入手，这个是最佳的方法。经文在第一节就说明舌头与人际关系重建的重点，第二节则说明舌头与个人品格重建的关系，第三节就说明舌头与神人关系重建的重点，第四节则是一个总结。所以假如我们与别人的关系良好，又可以建立自己的生命，与神的关系也不错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充满了丰盛生命的人，就像是生命树一般，当别人来到我们的前面品尝我们生命中所结的果子的时候，他就能够得到满足。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思想四个从舌头入手的操练方法。圣经第一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所罗门告诉我们，当人发怒的时候，彼此以怒气辱骂回应，形成的就是以暴制暴。若是以温柔语调来回应，则是能够使怒气全消。舌头可以帮助我们与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正如彼得前书二章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在彼得前书，彼得又提醒我们，这个世代有很多人会诋毁我们的信仰，批评我们，挑剔我们，敌对我们，但是彼得教导我们不要害怕别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人们若是为你心中有什么盼望的缘由，他说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么当别人辱骂诋毁我们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回应呢？彼得说，我们应当要心里存着敬畏神的心，尊基督为圣，意思是我们是代表基督的，也代表神的国，所说的话应当要配上可以成为主耶稣的代表。那么心里温柔敬畏的心也可以翻译作温柔敬重人的心。在哥林多后书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神差派我们到世上来是代表神，也是见证神，所以说话必须得体。既然任何一句话甚至一个字都能够伤害别人，触动别人的怒气，所以每一句话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善用舌头，特别是要用感恩的心感谢神赐给我们说话的机会和场所。但愿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人能够一点点的来更温馨的、更清楚的将我们的意思和别人的意思清晰的整理出来，使我们在许多自己不懂的事情上，或者是别人不太明白的事情上一起思考，愿意分享。这样的美德它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美丽的生命的力量。然而这种力量可以在我们彼此相爱、彼此交流当中互相增进。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节说，智慧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主耶稣说过，我们心中所存的嘴里就说出来，所以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传道书十章十二节说，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智慧人因为他心中有智慧，所以所发出来的言语能够帮助人、造就人，使伤心的人得安慰，愚蒙的人可以得到建立。他随时随地都可以说出合宜的话，就好像是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到处显出光辉。可惜愚昧人则不同，他们话语的起头就是愚昧，结尾的时候则为狂妄，会伤人的心，会败坏人的德行。愚人愚己

均没有帮助，对自己所造成的不良的后果，仔细想一想，是我们承担不起的，却是逞着一时的高兴，口头上的成功，严格说来，仔细想一想，是我们这个人有承担不起的后果。自私自利的炫耀，智慧人绝对不会做。接着第三节，所罗门与我们分享舌头与神人关系的建立。圣经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善人恶人他都鉴察。记得以前我常听见一些个不信主的人告诉我说，你所信的上帝忙得很，他在天上要处理许多的事，这个地球上的人类这么多，生生死死的那么多人，他能够知道每一个人，管到我们的事吗？我说，如果是神就能，如果管不到处理不来，那就不是神。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神日理万机，没有时间理会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的神他的眼目是无处不在，无论是好人坏人他都鉴察，我们的一言一行他都知道。圣经还提醒我们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我们可以从一个人所说的话就能够看出他与神的关系。假如一个经历神同在的人，他一定会时时地发出感谢神、赞美神的声音，并且常常会说造就人的话。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求神也让神居住在我们的心里，与神建立良好的关系。接着我们来看第四节，这一节经文是说到舌头与丰盛生命的建立。圣经说，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温良乃是不冷又不热，是合宜适度的意思。人的言语若是急躁就不合宜了，当说而不说也不适度。所以人的话语当合乎人的需要，使听的人可以得到帮助，可以得到造就。如果是当说而不说，那就失去了合宜的机会了。另外有一个解释讲到温良，按照希伯来文是有医治的意思，这就是说一句好的话语叫有罪有病的人得以医治，得以回转。所以温良的舌头是生命树。圣经上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那么乖谬的嘴呢，意思是指刺人肺腑的话语。在诗篇52篇的第二节说，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啊，快利伤人。可见良言恶语都是由口而出，可以做生命树，也能够破碎别人的心。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达成第一节到第三节所教导的，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有温良舌头的人，这样的人必然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其实生命就好像生命树一样，是可以结出果子来，叫人得到满足。所以成熟的人处处为人设想，只有不成熟愚昧的人一天到晚只是为了自己。所以生命树的果子是为别人而结的。生命树象征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在主里面。而14章呢，也很清楚地说明，我们的主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有主耶稣就有生命，当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的时候，就活出了主耶稣的生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又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所以有主耶稣在生命里面，我们就永远不饿，永远不渴。所以他对当时的人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意思是说，他所说的话就是他的道理，他就是灵。

灵就是生命。如果我们遵从主耶稣的话而活，那么生命里面就能够得到改变。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生命的丰盛，然后就看到我们的生命里结出果子来了，而成为生命树。当我们传讲主耶稣的话语的时候，别人能够领受到，也能够知道这个道理是何等的有效力，我们就能够成为一棵真正的生命树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透过言语可以产生巨大的能力，言语的能力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更强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叫一个人上天堂得永生。可惜的是，爱说乖谬话语的人，他所说的话就是乖谬错误的话，能够令人的心灵破碎。因此言语能够建立人的生命，也能够破坏人的生命。我们要求主教导我们说合宜的话，既能够造就别人，也能够造就自己。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可以说话的功能，你让我们用言语来赞美你，也用你所赐的言语来互相帮助建立人的生命。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进入社会里的时候能够成为光，能够成为盐，让别人不只是得益处，也能改变别人的生命，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明白了神的话语，神要我们的生命得到重建之后，进入社会，成为光，成为盐，成为改变人的生命，改变道德文化，使人有盼望，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10月1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各地仍然是晴朗炎热的天气为主，在中午过后的山区还有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白天的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的等级，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工作。温度方面，今天白天高温大约是32到35度，特别要留意在大台北盆地仍然是有36度以上的高温几率，而夜晚和清晨的各地低温普遍是在24到27度。至于在未来天气方面，明天东北季风的影响会更为明显，并且水气增多，在桃园、大台北、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到花莲北部一带的阴风也会有短暂阵雨，山区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出现。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
4: 高铁自由座，
3: 中国时报
4: 将严格
3: 高铁自由座廉价将严格管控及分流。
4: 塞爆民怨，交通部长道歉，
3: 塞爆民怨，交通部长道歉，点名高铁检讨。
4: 公投提案被驳回，自由时报不死心。
3: 公投提案被驳回，仍不死心。国民党团新会期转推鞭刑入法。
4: 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
3: 中国时报今日头条，中秋的四天连假疏运期间是9月24日到29日，横跨六天。高铁的载客运量是达到178万8815人次，创下历史新高。高速公路也同样塞道让人怀疑人生。
4: 交通量
3: 国道双向的平均整体交通量比起去年同期增加有3%，拥塞比例则是上升0.6%。南向在第一天的车流是比平日增加1.5倍，国道五号的雪穗更增加到1.7倍，创下今年的最大量。
4: 高铁挤爆，甚至超越了春节，让民众
3: 高铁挤爆，国道塞爆，也让民众是怨声载道。尤其交通部长陈世凯以及高铁董事长史哲，在连假之前是前往德国进行访问，
4: 直到9月25日的凌晨才回国，因此被质疑是没有做好疏运计划。而其中高铁

0: 因为是主要的检讨对象，尤其旅客抱怨自由座的人潮满溢到各个车厢，
1: 陈世凯
0: 在昨天召开
1: 检讨会议，
0: 陈世凯在昨天召开检讨会议，他致歉表示未来在廉价高峰期间，高铁自由座应该要严格的管控以及分流，高铁方面则是提出规划加班车，改善自由座与对号座的分流，还有排队动线。并且在商务车厢的两侧玄关将加强查验车票，借此以维护乘车品质。消基会交通委员会召集人李克聪则指出，购买自由座之后在当天都可以搭乘，无法预测乘客何时上车，并且乘客发现当前的班次如果上不了就改到下一班，也导致车厢是越来越拥挤，造成恶性循环。因此应该需要评估让自由座的乘客在指定时段搭乘，利用时段性的售票进行自由座的总量管制，并且视情况加开全车自由座的班次，来维持对号座的服务品质。联合报今日头条，中秋与教师节连假的疏运乱象频传，国道堵车，高铁挤爆也引发民怨。由于紧接着还有双十以及光复节连假，交通部在昨天为此召开了疏运检讨会议，部长陈世凯则是在会中点名台湾高铁应该要留意旅客的感受以及舒适度，并且公开余位的资讯，以利于消费者及早选择最妥适的运具。台湾高铁则表示会对通盘疏运政策进行检讨，而在旅客进站之后将直接依照对号座或者是自由座进行分流。陈世凯在昨天于北海岸视察环岛二号线时表示，他认为在疏运高峰期间，高铁公司应该思考自由座能够容纳多少量能，还有整体分流，但具体时程是先不预设。他强调高铁如果实施总量管制，必然会有民众买不到票搭不到车的情况，因此要仔细考量，请大家给高铁公司时间规划。对此，前交通部长贺陈旦则认为余位管理是属于业者的自理范畴，其实交通部长是无需过问，以交通部的角色来说应该是要站在更高阶来思考，不要过度关注之为末节，而真正应该管理的是跨运具之间，交通部能够如何透过政策的制定调节来分流市场需求，例如授权业者在特殊时间来调节票价，实施季节性或者是尖峰弹性票价，或者是借由预售的优惠把需求进行提前分散。自由时报今日头条，年底地方选举，蓝白在先前提出了三项公投，但其中只有废除飞核家园一案过关，另外鞭刑还有交通罚锾专用是不符公投法的重大政策之创制或复决规定，因此在八月底是被中选会委员会议否决。但是蓝营方面不死心，国民党团在昨天宣布新的会期将提出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其中尤其针对重大性暴力、毒驾、虐童致死致重伤及重大加重诈欺等犯罪，增列强制鞭打作为刑法的从刑，数罪并罚最高是12下。蓝营立委洪孟楷表示，中选会的驳回是形同没收了人民透过公投来表达意见的机会，那就由国会负起责任直接提案修法。国民党团表示，如果行政院不附属或者是不复议就申请释宪，这是阻挠支持鞭刑的80%民意。国民党团会提出反制，提出更严谨的修法，包含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大幅提高重大犯罪法定刑的下限，严格限缩假释门槛等，来回应民意的需求。而在这之前，就是会强力推动鞭刑入法，在立法院会以最快速度来审查通过。但其实这项议题从公投提案以来就备受议论，民众党团表示尊重蓝营的提案权利，但是刑法手段的重大调整其实必须经过充分的公共讨论。民进党团方面则质疑像是叛国罪、 重大经济犯罪

罪为什么没有纳入到鞭刑之中？而如果真的要引进鞭刑，执行者由谁担任，如何训练，执行方式为何，都还没有依据。另外，如果真的能够遏止犯罪，国际人权组织关切到台湾走回头路都还是小事，但至今为止相关提案还是拿不出实证的依据。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先前艺人闪兵的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国防部在日前公告修正体位区分标准以及常备兵现役病伤停役的检定标准草案，全面加严免役还有停役的门槛，包含取消过高以及过瘦的免役资格，免役的智商标准则是从85降到70，而高血压的规定也加严，从原先符合一定门槛的数值调休到住院1到3天，接受24小时连续血压记录，连续高血压并发实质器官病变才可免役。而预计新的停役标准还有体位区分标准将会在10月底同步实施。联合报焦点新闻，人工智慧 AI 的风险疑虑升高之际，美国总统川普29日召集了多位科技巨头在白宫进行午宴，同时宣布共同签署号称是 AI 宪法的自愿性的协议，承诺会加强风险审查、稽核以及第三方的评估。川普表示 AI 产业将以自我监管为主，同时指出这一项没有法律强制力的协议是具有道德上的约束力。川普还表示不会就 AI 的议题与中国大陆进行合作，尤其美中是主要的竞争对手，但是美国是领先很多，因此没有必要与潜在的竞争对手是搅在一起。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立法院在前天进行第7届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但是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在内等27人是全数遭到封杀。从8月1日开始，已经没有监察委员的监察院恐怕将会持续空转。而回顾宪政史，监察院曾经在2005到2008年的期间，长达3年半是没有监委。监察院在当年所出版的工作纪要统计中，有待监察委员处理的羁押案件是超过30000多件，并且列出了9大冲击，依序是违背宪政、破坏宪政、官箴为师无法就责、调查纠正工作停顿、权力受损无法救济、施政为师无法匡正、陈情受阻造成民怨、监视工作公信不足、重大案件无法调查以及阳光法案是无法落实。联合报政治新闻，上周的川西二会，中美领导人达成了中美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胜利的共识。对此，大陆国台办昨天则是在记者会上与台湾媒体交锋，台湾媒体问到我方陆委会以及外交部是痛批这是扭曲事实、去中华民国化的情况，尤其是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都还没有成立，而中国大陆对于民进党政府抛弃抗战历史是感到不满，但又在国际场合让中华民国是彻底消失，想要拉近两岸距离，又在历史的层面上抹除中华民国存在的痕迹，会不会是自相矛盾？而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则表示，对于中华民国以及蒋委员长领导抗战的贡献，他指出提问有关的内容是与事实不符，并且强调抗战胜利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证交所在昨天表示，为了便利投资人可以查询上市公司的各季财务报告或者是年度字节财务资讯的董事会预计召开日期，证交所已经在公开资讯观测站建置专区，
提供相关的资讯会诊以及查询功能，让投资人可以快速掌握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或者是年

0: 度字节财务资讯预计提报董事会的时程，同时为了减轻上市公司及时发布重大讯息的作业负担，因此也修正了有关的处理程序以及申报作业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并且从申报今年第三季财务报告开始就可以适用。中国时报财经新闻，面板股在昨天是重返荣耀，包含群创、友达以及精彩是全量登涨停，三猫变三虎，再加上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三大全指股收红，也让台股市开高走高，盘中最高来到48379点，而在尾盘的卖压出笼，也让涨幅是急速收敛，中场是上涨308点，收在47940点。而台股在第三季是先蹲后跳，上涨总计有1815点。今年前三季累计上涨 66.52%， 也刷新台股史上最强的前三季纪录。展望第四季，分析认为指数攀上50000点几乎是没有悬念，投顾分析则都指出台股是有机会向上挑战53000点，再创史上新高。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为了持续推动绿色运输与深化国内的深度观光品质，交通部全力打造的自行车环岛二号线全长达到 1019.4 公里，相关的标志、标线、铺面还有设施在全面优化之后，预计在今年的12月底就可以正式的完工启用。交通部长陈世凯在昨天表示，过去的环岛一号线总长是 960.8 公里，带起了自行车的环岛风潮，主要是以省道公路为主的快速环岛的路线，而全新规划的自行车环岛二号线则是要带给国人和旅客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慢旅的选择体验，包含环岛是可以不用一次骑完，可以在周末骑一段，也能够慢慢的认识台湾。同时二号线将会以分段环岛、深度旅游以及亲子友善作为核心的理念。自由时报新闻，世新大学在近期遭到学生爆出有校务失控的问题，包含系办被裁撤、行政人力缩减，学生遇到问题是被导向 AI， 图书馆花了大笔资源打造 PS5 以及 KTV 等娱乐空间，不过正版的 Adobe 的软体却不足的情况。而当学生站出来控诉有关的校务问题，却被校方威胁如果有冲突行为恐怕会遭到业界封杀，校方则对此回应，身份查验演练是为了精进校园安全，同时也会尊重师生依法表达意见还有参与校园公共事务的权利。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亚运在昨天的赛况，网球项目宝岛一姐谢淑薇本来在昨天需要一天有两场比赛的情况，不过败女双第二轮对手韩国的组合伤退的情况，最后是免战直接晋级到八强，而谢淑薇也可以专心备战混双项目，但是也因为大会在昨天的赛程比较多，因此是直到当地时间的晚上9点才与混双的搭档曾俊欣是一起出赛，而最后两人是以6-3、6-4击退了大会第二种子的组合印度班布里与博萨莱，最后是晋级八强。中华射箭队则是在昨天出战复合弓男团奖牌赛，虽然在四强之战是不敌中国大陆无缘金牌，但是铜牌战是顶住了压力，以234-233力退强敌南韩，也勇夺在队史上亚运复合弓男团的第一面奖牌。而四强一度失手射出了6分箭的陈介伦， 红牌站的时候

是及时回稳。赛后教练林哲伟表示，陈继伦其实长期受到了恐慌症的困扰，在杭州亚运的过去失误的阴影也曾经让他承受巨大压力，但是这一场比赛他撑过了困难的情况，最后是夺得奖牌。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中信兄弟的前一场比赛是在自家的洲际主场以19-10大胜台钢雄鹰，昨天双方进行补赛移师到澄清湖，中信兄弟的火力还是不减，前五局就敲出有15支安打，得了7分，而中场是以7-1再次获胜。而另外一地的乐天桃园在输球之后，双方在今年下半季的胜差已经拉开到 1.5 场，而富邦悍将则是在昨天对上统一师，是祭出了22岁的游击菜鸟生涯初先发的大胆调度，但却不幸接球失误，让师队攻下第一分，再加上陈胜平开轰猛灌两分打点，中场就是由统一师以4-2击败富邦悍将，在年度第二的胜差是拉开到 2.5 场，取得有利的位置。至于在上半年夺得冠军的魏全龙，昨天是做客桃园球场，以5-3击败了乐天桃园，全年度的战绩是65胜51败，胜率是5.60%，已经确定年度胜率排名第一，同时是直接取得了台湾大赛的门票。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与欧盟的贸易摩擦还没有缓解，但就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即将召开之际，部分欧盟成员国则是传出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执委会要加快建立欧洲版本的301条款工具，以采取更为强硬的对中措施。对此，大陆商务部则表示，这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措施，同时警告如果欧洲方面执意对大陆的企业或产品祭出歧视性的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的11黄金周的假期即将到来，在金门小三通为了迎接陆客旅游的高峰人潮，因此也是全力备战，日前是针对入金证的申办新制作业、停留期限的规范、天后导致船班停航逾期等有关的实务议题深入研商，而也期盼在确保国境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提供入出境旅客更安心也更顺畅的通关体验。面对到长假的人潮，县府也特别提醒旅客在出发之前应该要仔细核对入京证的效期还有停留的期限，同时随时留意船班还有海象天候的动态，预留行程弹性。另外，小三通从10月1日开始也正式调降旅客托运行李的免费额度，由原先的10公斤是降到5公斤，而超过5公斤到20公斤的部分，每公斤会加收新台币30元，不足1公斤也会1公斤来计算。至于随身行李方面则是维持2件，合计是17公斤的限制。自由时报两岸新闻，根据南韩法律界的消息人士透露，有2名中国籍的男子在日前是涉嫌窃听南韩军方还有驻韩美军的通讯内容，并且泄露了韩美联合军演的有关机密，因此是遭到逮捕起诉。而被逮捕的2人同样都具有中共解放军的退役军人身份，其中一人曾经在解放军的特种部队还有公安局工作8年，而他涉嫌从2021年11月开始到今年的5月，在韩福瑞斯营区的正门附近经营美军军品店，以此掩盖身份。而他是被控收买在营区内工作的人员，同时还有其他军人，总计有12次是将代号为已知自由护盾的韩美例行联合军演的相关资料以及指挥部人事资讯等内容外泄。而相关案件也引发韩国社会对于中国间谍以及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相关讨论。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
一架从阿联

杜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杜拜航空客机昨天发生了疑似恐怖攻击的未遂事件，就在飞行途中，机师在驾驶舱内是发生冲突，而其中一人是持刀刺伤了另外一人，也让飞机是急速下降有数千公尺，甚至是差点坠毁的情况。后续乘客是立刻出手制服了行凶的机师，而另外两名的待命机师则是接手操控，最后是安全转降在沙地阿拉伯机场。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行凶的机师就是意图要让这班班机坠毁，是属于恐怖攻击的情况。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美国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在上任之后争议不断，五角大厦官员在近期证实，赫格塞斯计划要宣布削减 20% 的将领职位，这是他推动全面改革计划的一部分。他把这种政策称为是少点将军多点兵，同时也主张把资源从臃肿的总部单位转移到作战人员的身上。赫格塞斯认为这一些削减对于移除多余的部队结构，以优化并且精简领导层，减少过剩的将领职位是举足轻重。而根据媒体审阅的备忘录则显示，各个军种是被要求在1月1日之前完成裁减，而部分职位则是会降级，并非是直接删除。五角大厦另外要求出席在周三演说的官兵是必须要符合腰围还有身高比例的体态规定，并且展现的是无可挑剔的仪容标准。而这一次在领导层的削减，也是赫格塞斯上任以来持续推动人事异动的其中一部分。目前他已经解雇或者是迫使有超过24名的军事将领离职，但这些人事动作都让两党的国会议员是感到不安。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在昨天表示，乌克兰在今年的军费总支出上看是1550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4兆9368亿元，目前还有2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而乌克兰政府是正在努力补齐，以确保在明年初乌克兰的军队还是能够维持战力。而根据路透报道，赫列茨基说明政府打算透过延后财政支出，重新分配其他预算以及削减成本来填补其中的70亿美元，至于还有剩下的200亿美元则是和盟国要商量如何筹措。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基泰大直案在9月7日届满三年，但是基泰1亿元的专户到6月底剩不到520万元，受灾户陷入到租金断炊的危机。而台北市政府在昨天二度召开协调会，但是基泰并没有到场，只有两户的受灾户与官员是面对面开会，其他住户则是转往市府外进行抗议。基泰对此表示并非是拒绝协商，在10月底之前会主动邀请住户协商一次性的补偿方案等方法。北市府对于基泰没有派员出席表达严厉谴责，也将在评估塌陷范围的公办都更可能性，同时限期基泰要在两周之内提出具体的租金方案，并且应该加速容积移转还有都市设计的申请程序，正面面对有关的受灾户的诉求。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市长张善政在昨天与乐天桃园的领队野原五人共同发布了2026桃园亚洲职棒交流赛的参赛队伍以及活动资讯。本届的赛事将在11月7日到8日在乐天桃园棒球场登场，会由地主队乐天桃园迎战日本东北乐天金鹫，还有韩国的培正英雄队，三队的应援啦啦团也会齐聚桃园，也欢迎全台湾的球迷踊跃进场，感受台日韩职棒交锋的热情与魅力。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高滩地工程管理处为了维护新北市的河滨自行车道以及周边通行秩序，提升用路安全，今年新增了新店区的世新三横移门自行车道，淡水区的

由车口自行车牵引道、新庄区还有板桥区的新月桥自行车牵引道，以及中和区的远雄左岸路桥等五处地点设置科技执法设备，并且同步取消了一座车组，将在明年1月8日启用。也提醒用路人，如果弃机车违规闯入，将可以处900到1800元等不同的罚锾。自由时报新闻，2026观光圈市集日将在10月16日到19日在国父纪念馆登场。今年是以台湾观光处处风光来作为宣传主轴，号召全国包含北中南东以及离岛，总计有200家的优质观光产业齐聚展示食宿、游、购、行等多元的旅游产品。交通部常务次长林国显则表示，今年的观光圈市集日是以一带装进全台湾作为核心创意，特别融入了充满在地特色的传统茄纸袋的编织色彩，也传达台湾百味好物带着走的品牌精神。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1: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 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FM104.3 和台北嘉音电台 FM90.9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示畅腾，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职场新对话，我们从今年的第一季开始的首部曲是谈到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二部曲是职场共赢沟通力，三部曲是心与心的教练式领导，我们今天开始的是四部曲创新。